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八月十四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三十度到二十二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2: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 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 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0: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
4: 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线一策，发展一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

0: 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1: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2.4%，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

0: 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2: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3: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6: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6: 连一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8: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0: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1: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2: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 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积水往外边排。
11: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

0: 局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0: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3: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5: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6: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8: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5: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

0: 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 2.3万多件， 罚没金额1.45亿元， 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 今年以来，形势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 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 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 双创历史新高。
0: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 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 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 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 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
0: 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3: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 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4: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5: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 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
1: 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 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 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 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 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 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 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 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 未经伊朗许可， 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

0: 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州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 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 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 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 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 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 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 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 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 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 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 根据最新报告， 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 4万多个家庭受灾， 超1.2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 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
0: 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 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 当地急救部门说， 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 其中2人伤势严重。 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 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
5: 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精心沏蒸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5到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
1: 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列入全国五大基地。
0: 从部门分办到一门通办，我区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改革。
1: 各地供热冬病夏治工作加紧推进，城镇供热改造检修任务已完成超八成。
0: 七月，全疆旅游行业用电量超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6%。
1: 总投资50亿元的新疆维吾尔药业国际产业园加紧施工，建成后将成为全疆单体面积最大的医药产业园。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昨天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一行。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邹磊、冯来法一行来疆考察合作。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大力推动油气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持续壮大新能源规模，着力完善电网设施，不断提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能力。国家能源集团大力支持新疆能源产业发展，在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展现了央企担当，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国家能源集团继续发挥产业、科技、人才等优势，进一步深化同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现代煤化工产业高地，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加大在南疆资源投放、项目布局、产业投资力度，促进南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央地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邹磊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能源集团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国家能源集团将切实担负起央企职责使命，围绕新疆实施“十五五”规划，做活南疆企业等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走深走实，全力以赴保障能源安全，加快煤炭、新能源等重点项目投资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积极服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高产业发展，带动就业能力，促进南疆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加大民生帮扶力度，不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0: 新疆台消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将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列入全国五大基地，提出持续推进山西、蒙西、蒙东、陕北、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高标准规划建设一批大型现代化煤矿，提升规模化、集约化开发水平。2030年，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产量占全国比重超80%。规划强调，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应统筹江电外送、江煤外运通道、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和现代煤化工项目布局，以准东、土哈、伊犁等地区为重点，合理安排开发节奏，提升集约化、规模化开发水平。规划提出，加强骨干煤炭铁路运输通道建设，完善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多式联运系统，补强重点运输通道配套集输运体系，加快江煤外运通道能力建设，构建形成一轴两翼多联江煤出区铁路通道体系，有序推进新疆准东、新疆哈密等煤质油气战略基地建设，加强煤质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据统计，2025年江煤外运量达 1.44 亿吨，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
1: 我区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领域营商环境， 深化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改革。上半年，全江累计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 61.62 万笔，请听报道。
3: 在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一民大厦服务厅，市民伊木然艾斯卡正在办理二手房过户手续。
4: 先取号，然后网签，然后登记和交税，前后40分钟都用不着，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3: 个人办事省心，企业办事更省时。新疆瑞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业务管理部门经理李福平告诉记者，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不动产抵押登记一站式便利化服务，有效提升了企业资金周转速度和项目推进节奏。
5: 很多年前办抵押的时候，一周左右已经算快了，但现在基本上控在一天。
3: 从部门分办到一门通办，变化的不只是地址，更是服务理念和模式的全面升级。2025年4月，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整体搬迁到一民大厦，59个不动产登记事项全面进驻，实现一门、一窗、一网、一线通办。如今，大厅日均接待办事群众3000多人次，高峰时达到5000多人次，日均办件量超过4000件，日均业务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20%。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中心预审受理科工作人员王静：
6: 像二手房转移登记这样的高频事项，受理时长压缩了50%，按时办结率始终保持在100%。同时，我们还为老年人、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上门服务，并且开展了节假日和周六延时服务。
3: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各级不动产登记机构持续优化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税一窗受理并行办理，预告登记、抵押登记、登记资料查询三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全区646个银行营业网点设置抵押登记一站式服务，实现了小窗口服务大民生。
0: 我区各地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面推进供热管网更新、设备改造、设施维保等供热冬病夏治专项工作。目前，全区城镇供热改造检修任务已完成超80%。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客州台记者高萌、朱鑫的报道。
7: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花园小区7期供热管网改造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开展旧管拆除、新管敷设等作业。更换管道后，可有效减少跑冒滴漏及热损耗。据了解，小区原有的供热管网设备老化严重，影响居民取暖体验。今年的改造不仅更换了小区的340米的老旧供热管网，还对换热站各类设备进行全方位检修和更新。小区居民张世平：
8: 去年的暖气嘛，天气不太冷吗？还好一点，特别冷的天气，一个卧室呀，今年温度还是达不到。快快的把这个暖气改造，我相信今年会得到好的效果。
7: 今年10月起，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将施行，通过立法解决住宅达标温度不高、温度不达标退费争议等问题。为落实条例，乌鲁木齐市持续推进供热管网冬病夏治等工作，组织各供热单位对热源、换热站、管网等188个供热设备设施检修技改项目实施改造。目前已完成检修技改项目98个，预计9月20号前全部完成。乌鲁木齐市燃气与供热保障服务中心市场服务科科长杨海华：
9: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供热条例，强化供热期常态监管，落实供热质量综合评价制度，畅通投诉处置渠道，依法开展执法检查，保障各项规定落地执行。
7: 阿图什市针对多个老旧小区全面排查整改各类供暖安全隐患，同时积极做好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的政策宣讲。阿图什市民艾尼穆和旦尔：
10: 新的供热条例规定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居民按时缴纳采暖费，冬天取暖更有保障，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
7: 今年全区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专项行动计划完成8483.68公里管网、15581项供热设施的检修维护工作，同步推进721.61公里老化管网更新、1244座热力站升级改造。目前，全区各项供热改造检修任务推进进度均已超80%。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
11: 结合条例执行，持续推进清洁供热、智慧热网改造、老旧供热管网冬病夏治等工作，以优质供热服务筑牢城市宜居底色，用心用情保障民生冷暖。
1: 暑假，新疆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国网新疆电力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7月 全江旅游行业用电量达 4.5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63%。 请听报道。
7: 旅游旺季，新疆自驾游热潮涌动，带动充换电需求大幅攀升。七月，全江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 3.56 亿千瓦时，同比激增 95.25%。 陕西游客梁家慧自驾来新疆喀什游玩，他对当地的旅游服务和设施赞不绝口。
12: 营地条件我觉得非常不错，非常宽敞，设施非常齐全。
7: 七月的新疆住宿、交通、游览用电增幅均超过 14%， 餐饮、文娱用电分别上涨 11.4%、 9.73%，用电数据节节攀升，清晰勾勒出新疆暑期文旅市场蓬勃兴旺的火热图景。其中亳州文旅用电同比增 42.71%， 增幅全江第一。克拉玛依增长 30.08%， 各类惠民政策释放消费潜力。巴州重点景区用电增幅均超 20%。 用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景区经营商户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商户祖利凯尔阿布拉江七月的销售额突破了3万元，
13: 每天差不多有1000到2000人，用电量七月份是1800多，如果线路出现故障了，会马上有人过来维修，基本上没有停过电。
7: 为护航暑期文旅经济，国网新疆电力全面落实迎峰度夏保电方案，依托网上国网 APP， 95598热线提供全天候不间断服务。另一方面，持续优化文旅经营主体办电流程，提高办电便利度和服务质效。
0: 眼下，总投资50亿元的新疆维吾尔药业国际产业园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封顶。未来，这里将是全疆单体面积最大的医药产业园。请听报道。
14: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新疆维吾尔药业国际产业园，联合厂房、口服制剂车间等主体建筑已经完成地基施工，开始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项目占地385亩，总建筑面积 33.9 万平方米。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江大军介绍，
15: 计划今年是要做到项目的主体封顶，项目的完工是在2028年的上半年，到下半年的时候设备全部能够调试完毕，投入使用，会进行一个数字化的工厂，极大的提升我们生产效率，产品的质量会更加稳定，对我们出口国际业务的产能也是起到保障作用的。像目前我们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个哈萨克斯坦有销售，在东南亚做产品的注册。
14: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汇聚了全疆 70% 生物医药企业，生物医药注册企业已经突破2000余家。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平平，
16: 国际产业园的建成也将成为十五期间产业规模突破百亿元的强有力的支撑，推动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从大到强、从全到优的转型升级，将有力推动民族药产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8月13号上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2016到2026年全区环境资源审判十年工作情况。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7: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刘涛介绍，十年来，新疆法院立足审判职能，统筹刑事惩戒、民事修复、行政监督、公益保障多重职能，依法公正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90482件，有效筑牢了新疆生态环境司法防护网。
18: 针对非法开垦林地草场、滥伐林木、危害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等行为，依法从严惩处，持续推动刑事裁判与生态修复有机衔接，创新探索先修复再量刑审理模式，督促行为人主动修复生态环境。
17: 民事审判层面，全区法院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十年审结环境资源民事案件86731件，依法审理土地、矿产、草场、林场、水资源相关案件，守住生态保护底线与资源开发红线。刘涛介绍，行政审判强化对行政机关履职监督，十年审结环境资源行政案件497件，打通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通道。
18: 十年累计审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281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28件，探索将 碳汇认购机制引入裁判环节，允许责任人认购碳汇，替代生态修复，拓宽生态产品。

0: 价值实现路径。
1: 全区法院还建成29个生态司法保护与修复基地，补植复绿基地累计栽种树木3万多株。通过巡回审判、执行回访、典型案例发布、普法宣传等多种方式，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刘涛表示，
0: 新疆法院将贯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用心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绿色发展，保障群众生态权益，以环境资源审判现代化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
2: 兵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招商模式，以招商引资高质效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作为兵团第12师重点招引的文商旅项目，总投资8亿元的一带一路文商旅综合体项目，紧邻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交通便利，投入运营后预计可提供就业岗位500个。项目经理庞永亮介绍，目前项目一期正在进行楼体外立面施工，9月底将竣工验收。
4: 今年的3月份开始施工，截止到目前已完成总体工期的85%。
3: 今年上半年，兵团第12师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累计64.66亿元，总量位居兵团前列。其中，新建项目65个，续建项目74个，产业链关键项目接续落地，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兵团第12师商务局投资促进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贾斌豪表示，
5: 上半年呢，实现招商引资同比增长7.6%。我们将在招商引资、项目签约转化方面持续发力，依托十二师毗邻首府的这个区别优势，与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的叠加优势，确保完成全年的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3: 今年以来，兵团各师是以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链为导向，持续推进精准招商。兵团第11师组建专业招商分队，赴长三角、华东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开展靶向招商、链式招商，吸引了一批新项目相继落地。上半年，11师全口径招商引资实务量完成兵团目标任务的 102.5%。 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齐祥然，
6: 依托15的总体规划，结合实际调整，丰富了我们的产业规划，在矿山机械设备制造、装备制造、新能源以及建筑产业的上下游进行演练补练，为11师主导产业助力。
3: 上半年，兵团第5师双河市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89个，其中新签约项目48个，已落地34个。依托当地8000亩黑小麦基地，新疆双河市城市绿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计划投资1200万元，新建黑小麦面粉加工、全麦脆加工、特色食品加工3条智能化生产线。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卓一，
7: 我们公司选择在双河建立厂房，是因为双河的交通便利与黑小麦产业相关的资源配套非常完整，很适合我们企业的产业链的发展。
8: 景满天山原浆印记，依托上海对口原浆的技术资金和市场优势，泽浦县深耕精品瓜果产业，当地种植的高品质网纹瓜远销国内外。请听报道。
9: 走进泽浦县润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涉事农业基地，饱满圆润的网纹瓜挂满藤蔓，工作人员正在采摘、分拣、装箱。今年这里首次在100座大棚里试种网纹瓜，产量预计超过100吨，产值200万元左右，全部提前签订收购订单。公司经理苗立荣，
10: 从源头把控品牌，实行分级筛选订单销售，能量直达上海后销往国内外。
9: 泽浦县依托上海对口原浆帮扶力量，对原有老旧种植大棚进行标准化改造，同时全面推广吊腕栽培、水肥一体化科学管理技术，聘请专业农技人员驻棚开展全程技术指导。泽浦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郭文飞，
11: 此次首批订单品种试种成功，增强了我们对网纹瓜的种植信心，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做强泽浦特色瓜果品牌。
9: 上海原浆前方指挥部、泽浦分指挥部

0: 持续帮扶泽普特色农业发展，通过资金扶持、技术下沉、市场赋能，重点培育网纹瓜等特色瓜果产品。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泽普分指挥部产业扶持组组长王栋，
1: 计划在上海设置前置仓，通过压缩物流时效，降低综合物流运营成本。我们呢还计划借助线上宣传、直播带货，来打响泽普的这个农特产品的品牌。
2: 眼下正值棉铃生长关键期，近期我区大部持续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局地气温超40度。各直棉区气象农业部门联动施策，护航棉田稳产增收。请听报道。
3: 在轮台县哈尔巴克乡富康市上户沟乡，农田小气候自动监测站24小时不间断监测田间温湿度、土壤伤情等数据，每10分钟更新回传，点对点推送管护建议。轮台县远江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从事棉花种植、良种繁育的企业。公司董事长徐远江告诉记者，
4: 现在单株陈林树已经是9个桃子以上了，产量要500多公斤。
3: 高温加剧了蚜虫、红蜘蛛、棉铃虫等高发虫害风险，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提前摸排虫害种类、受害范围以及发病程度，并指导农户使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飞防，实现防虫、叶面追肥、化控管护一体推进。马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吕小庆，
5: 根据不同乡镇的最高温度出现的天气的前后情况呢，来分物种、分阶段的给农户制定抗高温的措施和病虫害防控措施，从凭经验变成了靠数据来进行的田间管理的科学化。
6: 眼下我区各地草场进入打草季，牧民们忙着将牧草收获打捆，为牲畜越冬备好草料。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在沙湾市博尔通古乡鹿角湾万亩天然草场，割草机齐查收割，搂草机归拢成行，打捆机压缩成捆，全程机械化作业紧密衔接，流畅高效。沙湾市博尔通古乡拥有261万亩四季草场，其中鹿角湾草场面积约5万亩。沙湾市博尔通古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图尔叶汉索乐堂，
8: 我们提前同步安排，明确作业时间、区域和流差标准，规范农机作业，科学管控，既能保障牧民储备充足于冬饲草，降低养殖成本，也能保护草场，推动草原畜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7: 八里坤县18万余亩天然草场也迎来打草收获季，为牲畜过冬储备了充足的口粮。八里坤县牧民道热尼·举马别克忙着在自家草场打草。
9: 现在我们家养的是5匹马，40多只羊，这里能出40捆草，我们一个冬天能够用。
7: 阿勒泰市48万亩草场打草工作也在有序推进，当地通过实施草原补播改良、毒害草治理、围栏管护、新建人工种草等生态修复项目，草原植被覆盖度不断提高。阿勒泰市林业和草原局林草保护中心副主任阿斯哈尔·叶林，
10: 继续坚持生态保护与牧原发展，协同推进以科学管护草原，助力农牧民增收。
2: 八月，南北疆各地种植的万寿菊、雪菊、红花等特色花卉进入集中采摘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在于田县托格日嘎子乡，成片的万寿菊随风摇曳，花农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打包、转运鲜花。今年于田县万寿菊种植总面积达3.17万亩，预计亩产可达2000公斤，总产值预计可达7900万元。带动2.1万户家庭就业增收。为彻底解决农户销售后顾之忧，当地引进和田晨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构建政府扶持加企业运营加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由企业统一收购各乡镇种植的万寿菊。公司负责人张永江表示，今年收购量预计可达1.2万吨。
12: 今年我们按照1.25块每公斤的价格敞开收购，保障这个农户鲜花不愁销路，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稳住这个收购价格，打通产销链路，带动更多乡亲们依靠特色种植增加收入。
11: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西沟乡千亩雪菊也开始集中采收，种植户马学礼告诉记者，今年田间管护到位，雪菊产量和

0: 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
1: 我们每亩地就是说大概收入在4000块钱左右，我20多亩地应该在10万以上。
0: 进入八月，玉米县13万亩红花籽集中进入成熟采收期，机械化收割作业全面铺开。红花是玉米县特色经济作物，为保障采收质效，玉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农技人员开展常态化巡回指导，全程为红花产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玉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董淑芳：
2: 当前红花已全面进入籽粒收割关键期，我们重点围绕湿期采收、科学晾晒、安全储存等关键环节开展进一步技术服务，全力确保今年全县红花颗粒归仓、分产丰收。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7个月，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2350.78万吨，同比增长15.85%，其中江煤外运量完成1457.5万吨。
4: 8月12号，第12届中亚数字安博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设置人工智能、智慧安防、警用装备、应急救援、无人机与低空安全5个展区，3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产品。
3: 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中职班招生录取工作昨天结束，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录取结果。被录取考生根据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和要求办理入学手续。凡被新疆中职班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区内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录取，录取工作结束后将不再进行补录或换录。
5: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6: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5: 都有啥福利？
6: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5: 哇，太划算了，
6: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5到35度。
3: 阿勒泰晴，16到33度；
4: 塔城晴，20到38度；
3: 伊宁小雨，20到32度；
4: 伯勒小雨，22到36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9度；
4: 奎屯多云，25到37度；
3: 石河子多云，23到38度；
4: 昌吉多云，25到39度；
3: 哈密多云，20到34度；
4: 吐鲁番多云，30到42度；
3: 库尔勒小雨，24到36度。
4: 阿克苏小雨，22到33度；
3: 阿图什多云，20到33度；
4: 喀什小雨，21到33度；
3: 和田多云，23到32度；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5到35度。
3: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栋，主播耿从、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涉及到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欢迎您都能够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节目内的热线电话呢是96051号键，而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抖音号、视频号，我们都会开放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大家可以在公屏当中留言。如果是要投诉问题的话，一定要后台私信啊。一上来就有很多朋友在说，我已经反映了很长时间了，怎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给我回复呀？那么在这儿呢，一并给大家进行一个汇报吧，给大家做一个说明。新广航风热线每天接到的投诉量非常之大，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每一条都逐条进行回复和追踪，放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一块做一个说明。所以呢，我们只会选择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问题放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说一说，目的是解决一个人的问题的同时，让更多的人找到答案。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问题可能都不能够在节目当中出现，可以说达到了99%以上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出现。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合作单位新广航风热线正在通力合作的12345的政务服务平台转发给各个行政职能部门，由各行政职能部门来和大家进行处理对接。所以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啊，确确实实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每一条都给您回复，每一条都做成我们节目当中的追踪，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的问题能够反映到直播间里来，因为这样我们才会知道更多的朋友在关注什么。也许今天会有20个或者50个甚至数百个朋友都在关注同一类的问题，那么我们一定会来关注这一类的问题，让更多的朋友找到答案的，好不好？好，题外话就先说到这儿了。那接下来呢，还是进入到我们的反馈时间。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前一段时间啊，通过新广航风热线的各种平台反映问题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问题的解决进展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马先生，大概在上周给我们反映过来的问题。他说他是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画家村的村民，说这个县呢前两年出台了小麦种植的惠民补贴，播种补贴每亩大概10块钱，收割补贴每亩12到13，补贴呢通过合作社进行发放，县里乡镇的村的农户都可以正常申领。今年呢，周边相邻的村子都已经领到这补贴了，但是这个画家村近几百户的小麦种植户到现在都没有拿到这笔补贴，村民也到乡政府反映过很多次，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处理。那么这个事儿呢，我们反映到吉木萨尔县新地乡之后呢，他们也对这个村的具体情况进行了一个摸排。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几百户村民的状况目前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一起来连线昌吉州吉木萨尔县新地乡的党委书记安忠亮。你好。啊，党委委员啊，安委员你好。嗯，
4: 你好。
3: 那关于这个咱们这个画家村小分子画家村的具体的这个补贴状况是怎么一回事，给大家说说好吗？
4: 好，当我们接到这个就是接到这个反馈问题以后，我们就是乡村两级啊，因为在前期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啊，
3: 嗯，
4: 已经对一部分就是我们当时组织村民代表党员代表，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实际情况的一个给他们一个答复，
3: 嗯，
4: 但是这可能这个马先生啊，当时因为可能没去，说没到村上，
3: 哦，
4: 可能他有些不清楚，
3: 嗯，
4: 因为这个 这个老社化服务这一块，它不是一个普惠，也不是一个普惠政策，它是每年通过这个第三方公司合作社招投标以后，对我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只有小麦。
3: 这样，您说的有点乱啊，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听不懂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来界定一下，刚才我们这个投诉人马先生提到的这个小麦种植惠农补贴，您的意思是属于社会化的补助，不是专项对于所有的小麦种植户的直接一对一的补助是吗？
4: 对对对对。
3: 啊，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东西？
4: 它是一个就是社会社会化服务补助，它主要是对我们当地的农机和这个种植的一个。到那个补助，
3: 就是说你要是使用了某种农机了，我就给你发这个钱，如果你没用这个农机，我就不给你发，是这意思吗？
4: 对对对，这个社会就在这个合作社，合作社的农机，
3: 就是不管是播种环节也好，收割环节也好，都是这个概念和性质，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只要你种了然后这个小麦的种植补贴，是这意思吗？
4: 对对对，
3: 好，首先厘清了这个概念啊。那么那个马先生他的不属于这个补贴项目范围之内吗？为什么到现在没发呢？
4: 因为小丰村今年今年就是春天以后，第三方对他们一个农机一个审验一个管理，因为我们这些农机达不了他的标准，第三方公司他就没把我们这个小丰村化工纳入到那儿进去。后期我们去进行对接以后，就因为这个农机署和农机的原因，把我们这个小鹏华夏村没有纳入。
3: 那他们没有享受农机服务吗？
4: 没有，他们是我们就是使用我们本村的一些就是散户的农机，达不到要求的要求的一些农机署。
3: 也就是说这个耕种和这个收割的这个补贴是和提供服务的农机的规模还有使用面积，包括这个性质，这个机构的性质都有关联的，是这意思吗？
4: 是的，就这意思。然后这些农机署也没有加入到这些合作社里面。
3: 必须是由合作社来和这个村签订一个，比方收割啊或者播种的协议，然后才能够享受这个补贴。如果是自己以个人的名义或者是以村里的名义邀请非合作社这种规模化的农机的这个提供服务的这些机构或者是个人来签订服务的这个合同也好或者协议也好，那么最终都不能够领取这个补贴，是这意思吗？
4: 对。
3: 你看您这样一说大家就清楚了啊。那么现在是整个村里的这几百户农户都没有办法享受吗？
4: 对，
3: 还是单纯是马先生一位？
4: 就我们整个小丰村整个村都没办法享受，现在
3: 就都没办法。那这个情况或者这个缘由没有给我们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给村民说清楚吗？
4: 我们前期因为召开那个村民代表党员代表会，我们已经给说了。可能这个马先生当时可能没有，就是那个，没有参加吧。然后，我们后期就是，当他反映这个问题以后，我们直接和他对接以后，我们给他把这个相关的政策给他解释了。
3: 您解释了啊？
4: 对。
3: 好，那这个是有政策规定的是吗？
4: 这个有文件的。
3: 是哪一级别下发的文件？
4: 那个自治区下发的文件。
3: 是自治区的下发文件。
4: 自治区有个文件，然后。这是下发到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以后，通过这个招投标的方式，招第三方公司，第三方的合作社，来整个运营的。
3: 这个文件是什么时候下发的呀？
4: 2026年有这个文件，也有这个文件。
3: 就是今年下发的是吗？
4: 对对对。
3: 而且这个文件是针对全疆的，不仅仅是小分子画家村，对吧？
4: 对对对，针对是全疆的。
3: 全疆都有。那这样，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文件啊，您刚才也没有具体说到这个文件的这个文件标号是2026年的哪一个文件，能告诉我们吗？

看一看，我们这个文件号再给大家说一声，2026-55号，如果有质疑的话，大家不妨对照着看一看。我节目之后，刘华也会看一看这个文件的。然后，如果说具体有这样的一些要求的话，那我们必须按照这个文件的这个要求来进行一个操作。

0: 大家如果能够按照这样的这个来操作的话，那么明年就可以享受，是这意思吗？
1: 嗯，我们现在就是要就是按照这个文件要求，我们的规范，合理的规范，
0: 合理规范，
1: 可以申请。
0: 好，好的。刚才其实我们记者已经连线到了咱们投诉人啊，跟这个投诉人马先生也沟通过这个事儿了，是吗？
1: 沟通了。
0: 嗯，但是好像信号不是太好。来，我们导播助理能不能再来连线一下马先生，对这个事情看到底搞明白了没有？如果还有质疑的话，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互动一下啊。马先生已经在线了，你好，马先生。
2: 哎，你好
0: 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咱们这个党委员呢，安委员，然后也给大家做了个解释。看来确实是当初大家可能对这个前面的一些限制条件给忽略了，所以请的是单户的农机手，没有和合作社来进行一个对接，结果导致全村可能这笔钱都没法领了。
2: 对对对，
0: 已经搞明白了，对吗？
2: 对对对，
0: 啊，明年
2: 已经给我说了，
0: 已经都说过了哈。明年得调整一下，大家提前做好准备，然后不要错失享受这个补贴的机会，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嗯，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
0: 没有了啊。
2: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好，那安委员，我们也先到这里挂线了啊。这个事儿应该给我们全疆的农户、农民朋友、种植户都做了一个说明。因为它既然是覆盖全疆的嘛，所以肯定针对大家的这个限制条件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避免错失这样享受补贴的机会。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更多前一段时间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些朋友们的解决进展情况。我看这是也是上周吧，来自于乌苏的一位高先生跟我们反映说，他是乌苏市干河子镇的村民，说他们这个乌苏市312国道的高家庄啊，还有这个贺家庄啊，还有这个杨家庄子村的路口呢，都被乡政府是长期封闭，周边的居民出行不便，这样的封闭路段到底能不能够，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规定，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具体的问题。那么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乌苏市干河子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委员、副镇长王兴，来给大家做一个说明。你好，王书记。
3: 主持人好。
0: 嗯，你好。咱们多条路段被封是什么缘由啊？而且这个长期封闭

0: 这个一个平交入口。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路口呢，它的安全防护措施是不足，而且人车很通行啊，混杂。还有部分这个国道上的车辆，为了规避这个移动车速，通过这条道路呢绕行，这个人车通行比较混杂。而且呢，这个路口呢是不具备安装红绿灯的条件，因为呢，这个路口呢，距我们甘河镇大门口，也就是国道。往东走，往西走1.5公里，就是我们甘肃大门口。甘肃镇大门口呢，它是有一个红绿灯，两个路口相距不足这个1.5公里啊，它是不具备这个安装条件，所以说这个路口存在比较大的这个交通安全隐患啊。然后我们这个镇级人大代表也对这个路口提出了一些这个。建议和措施，我们镇政府采纳之后呢，对这个路口进行了一个管控，是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1: 那管控如果因为1.5公里，如果有车的话，可能觉得还行，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人行通道的话，1.5公里可绕的不算远，不算近呢。
0: 是这样，主持人。这个我们这个杨家庄村呢，还有主路，就是说主路通到我们这个。甘肃镇的主干道，也就是1.2公里左右啊。那这条道路呢，它是有这个我们的劝导员在值守啊，而且有红绿灯啊，整体的通行环境安全可控啊。我们建议村民是走这条路啊。
1: 那当初如果说这个确实不具备通行条件或者存在种种阻碍的话，为什么会修这个平交道口呢？既然修了平交道口，就是为了就是在测算。还有包括当初在调研还有这个路段设计的时候，肯定是有通行需求才会设置平交道口，否则的话这直接就不会设置这路口啊。
0: 这个我们也和这个交通运输管理局也沟通过，沟通过呢，交通运输局建议就是不是说完全封闭这个道口，然后呢就是采取一些管控的措施，比如说我们现在装了这个护栏，同时呢给这个高先生他有这个出行到国道对面去种地的需求，我们装了护栏之后呢，也，给这个村民留了门，那么在这个门上呢是，安装了这个锁，那么锁安装锁之后呢，我们给，高先生和其他需要出行的村民也都配备了钥匙，他们从这个路口通行过之后，把这个大门锁闭就可以。
1: 那就是说现在只是限制了有比方说种地啊，或者是有非常重要的必要出行的这些人，给他们提供了这个钥匙，平常其他的人就不能够从这个路口通过了，是吗？
0: 是的，我们主要是防止国道上的大车从这条路绕行。
1: 那就是由于人员管控人员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做到每个路口都有人来指导交通，所以现在就只好把这个路段这样子就是半封闭，就是有钥匙的可以开，没钥匙你就过不去，大概是这种管理方式。这个也是和当地的这个交通管理局都进行过沟通，然后确认，然后按这个方式来执行了，是吗？
0: 是的。
1: 那这现在这个事情跟农户都沟通过了吗？因为毕竟使用这个平交道口的肯定还是当地的农户居多。
0: 是的。主持人，这个和高先生联系过，他之前呢，也多次拨打这个123总热线，投诉这个路口的事情，我们之前，都进行了回访，我们高先生呢，之前呢对这个处理结果不是很满意，那么在我们6月15号在装这个管护栏的时候呢，高先生也在现场，我们也给他解释了这个，原因以及这个解决措施然后之后呢，他这个在这个月的8月3号又打了这个新港航空热线，我们这个和高先生沟通，高先生还是表示不是太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个路口。
1: 我在这里想插问一句就是我们有没有做过测算，就是每天从这个路上通行的人的这个诉求大概有多少，有这种诉求的农户有多少？
0: 就是个别村民，大概5户左右，就是这些农户呢需要，穿越国道到国道对面去种地。
1: 大概有5户，这5户村民都给配备了这个通行的钥匙，是吗？
0: 是的。
1: 是的那其他村民就从这条路上走的人是比较少的，是这。

0: 意思吗？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如果说有通行需求的村民都实际进行了这种配给啊，就比方说钥匙都给提供了，然后都可以从这儿畅行了，那么就等于是解决了，基本上绝大部分问题就解决了。如果还有更多的诉求，包括这个路段上还有更多通行需要的这个朋友们觉得还是有困难，那是不是可以和村委会来进行一个直接的沟通呢？
1: 嗯，可以的，主持人，这个村委会啊留有钥匙，如果说是其他的村民也有这个同样的这个出行需求，那么可以给村委会打电话，村委会啊安排干部去开这个门啊。
0: 好的，那么现在就已经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门打开的话，那个人车都可以过了是吗？
1: 嗯，对。
0: 好的。
1: 这个车呢是啊，对，是这样，主持人。
0: 是可以过的啊。好，如果能确定开门之后人车都可以通行，那么农户如果也能够理解，我想这个事儿应该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但是很显然高先生到现在为止还是有这个诉求，包括您刚才也反复提到了，这个高先生在这之前之后都在不断的给各个渠道来反映这个问题，就说明可能对这个事儿还是不太接受。所以我觉得作为村里面可能也要跟高先生再沟通一下，然后呢看怎么样达成一致，他是不是在这个通行之外还有一些别的想法，否则的话也不会这样一直在反复的沟通寻求帮助这个事情了啊，能够把这个事情彻底解决，不要再把这个事情再往后拖了。好，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因为我们目前想连线一下高先生但是一直连线不上，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但是这个事呢听起来似乎有了一个解决方案，凡是有通行需求的村民都拿到了钥匙，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彻底解决？高先生为什么在拿了钥匙已经具备了通行条件之后还在反复的寻找试图改变这个事情，这背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也希望把它进一步能搞清楚，也希望村委会能够摸排清楚啊，给我们村民提供更多的帮助。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有些朋友在留言说一个村委会管理一个国道权力好大，我觉得这个说法好像也不太合适，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乡村小道，是通往国道的一个平交道口，那么这个平交道口上进行了限制，就是害怕人车混行之后这个道口上的这个大车比较多，然后导致交通安全事故发生，所以呢引导大家到一个具有红绿灯然后有引导员的这样一个道口来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呢如果是要有重地确实要从这边走的话，那么就给配给钥匙啊，从这可以通行，这个刚才咱们向上的同志都已经做了一个解释了。那么我们想探寻的就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觉得不方便，包括拿到钥匙的村民依然觉得不方便，这中间还有一些什么样缘由，希望能搞清。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960511转一号键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接下来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5: 中国联通，
6: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啊！还有很多网友刚才这个事儿，我看关注度非常高。有朋友就说不能按红绿灯吗？其实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啊，这个负责人也说了，因为这个道口和上前一个道口的距离不到1公里半，所以呢不满足安装红绿灯的这个要求。因为你在国道上面安装红绿灯太多了，也会严重影响国道的车辆的通行效率的，这个也会带来很大的这个投诉量，而且可能影响会更大。如果说确定从这个毕竟是一个村里嘛，大家居住的是相对来说稍微分散一点，不是特别的紧，那么如果说从这个旁边上下都有道口通行的这个人流可以形成一个更大的人流，而这边的人流非常非常的少，只有极个别有种地诉求的这样农户需要去种地，而且他们又拿到钥匙的话，那么这种解决方案不失为一种办法。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好不好？好，那现在呢又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抓紧时间来听听看打通热线的这位网友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这是阿勒泰市的一位王女士，你好。
8: 你好。
0: 你好，请讲。
8: 我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关于孩子这个上学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是我们现在从就是这个阿泰实验小学呢，就是、说是对于我们招生孩子的这个情况。教育局是7月16号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就是说这个住房户籍一致，就是对这种情况优先。那么我们的这个孩子现在是我们是房户一致的。然后他现在是两项，一项是房户一致，另外一项就是市区有房的这样子一个招生条件。我们现在达到了房户一致的这个优先招生的这个条件。那么当时我们去报上去的时候，然后显示已经是通过的。但是后期呢，他要求就是以市区有房的其中一项，就是说要求房屋产权落户截止日期前发布的这个日期前的这个房产证这一项，然后就去审核我们。那么我们的这个条件已经达到了这个房户一致，为什么要有市区有房其中的一项来卡我们这个就是不通过？
0: 你这个房户一致，你的房子既然在学区内，不是市区吗？肯定
8: 是
0: 市区啊。
8: 是市区，
0: 那就不就是那
8: 我们是学区里面的房子，是在这个阿勒泰实验小学的这个市区范围之内的，
0: 那不就等于是市区有房吗？为什么要卡？这卡不住呀，你要卡也卡不住呀。
8: 他现在这个文件当中，假如说中小学要求就招生条件，它分了两项。一项就是房户一致的，就是我们的房子和我们的户口孩子都在一起，而且我们得有房产证。
0: 这个是所有地方都要这么要求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8: 我们达到了，但是它第二项有一个市区有房的，其中有一项它的用这个房屋产权落户日期截止前。
0: 就是说你这个学区房，你但是你买了房子之后，你落户落晚了，没有在这个他要求的这个7月15号之前落户，是这意思吗？
8: 是他的这个第一项要求房户一致当中没有明确规定这个一项。没有规定时间，
0: 不是单纯说你就没有在这个时间之前落户，现在他就卡在他的条件之外了，是吗？你落户时间是7月15号之后落的户，对吧？
8: 对。
0: 然后他是你的理解是这两个应该是分离开的，房户一致是一个要求，市区有房是一个要求，市区有房应该在7月15号之前落户，但是你认为是房户，你是房户一致的，就不应该受7月15号这个落户时间节点的这个限制。对吧？但是现在他就用这一条来卡你了，所以你孩子就报不了名了。那现在你们跟教育部门肯定沟通这个事情啊，教育部门他们订立这个招生要求，因为每一年其实都在调，包括乌鲁木齐也一样，他这个学区房的这个位置呀，包括招生的一些基本要求呀等等等等，每一年可能都会有一些细节方面的调整和变化，因为每一次学区的孩子他可能量多，大年小年嘛，有的时候孩子多，有时候孩子少，那么孩子多的时候他就会适当的压缩或者是更加严格的管控这个招生的这个范围，如果孩子少他可能就 会适当的放松或者是扩大它的招生范围，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每年都在变。那么这个解释权是在教育部门的，你们跟教育部门沟通过了吗？
8: 我们沟通过了，然后他就是让我们去一直在等待消息，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9: 线上报名一直
0: 啊，那
8: 然后他现在就是说，那文件当中就是说我们线上就是没有通过的这一批这样子的，就是学生，他们也不会给我们发这样信息，让我们再去线下审核，也就拿上资料去审核。我们那么这么要求，就是我们也收不到信息。对吧？那我们怎么样去学校审核呢？
0: 好，因为现在今天已经是8月14号了啊，很多地方这个报名时间好像卡在了8月15号，也就是说很快就到了这个新生这个入学的这个阶段了。如果再不确定下来的话，那孩子可能会面临无学上的这种种尴尬。所以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阿勒泰市教育局基教办的负责人王亚敏，已经在线了。你好，王亚敏。
10: 你好，
0: 主任
10: 好，是这样子的，刚才说到8月15号上学的是，我们8月10号到12号是线上报名，13、14号是线上各学校审核，然后审核完以后15号，我们教育局会抽查各个学校线上审核情况，16号他会线下审核，那15号的时候就会给所有的家长。发信息通知你，就是到几月几号，比如说每个学校，他就到会学去拿着资料到学校进行线下审核了。对，
0: 好，刚才我们听了半天啊，王女士可能心中焦虑，所以有点这个说的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刚才理了一遍。简单点来说呢，她的孩子买的好像是江山府小区的房子，但是呢，她是7月15号。之后落的户，现在呢在线上审核的时候就以这个两个形式其中之一的市区有房但是7月15号之前落户的这个要求来卡了他们。他们认为呢
10: 给他发的信息是什么？
0: 他现在还没有收到信息，就是因为线上，然后他什么信息也收不到，所以特别的着急。
10: 不对不对，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是14号，对不对？
0: 对，
10: 最后一天审核，对吧？
0: 对，
10: 如果发不到信息，没收到信息待审核，他还是在审核状态。他如果不通过，他会给你写不通过，不通过的原因。所以我们的家长千万不要焦虑，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教育局，我们有义务就是帮助家长去对接学校，问清楚什么原因，或者是收到了短信，他给你发短信告知你为什么原因不通过，是这样子的情况。
0: 就是说，王女士，你收到了不通过的这个信息了吗？
8: 收到了，收到了不通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我们的房产证落户时间晚于招生公告，但是我们的实施条件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答复一致
10: 的。这位家长，我听到你的那个诉求了。第一，我今天会对接实验小学，因为我们从去年招生公告的时候，就是虽然我们。就是这个家长买房产，我们有你仔细看我们的招生公告，我们后面也会写打一个括号，就是因为不是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先是买的开发商的房子，那还没有集体办房产证，对吧？那这样子的情况，只要家长能提供官方的，比如说我们的打款记录呀。还有我们的其他水电费，这些能证明我们这个房子是我们的，我们都给家长会通过。
8: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条件提上去了，还是显示没有通过，那么你们也没有发到这样子的信息，那我们怎么去到你们学校去线下去报告吗？
10: 你不用着急，这样子的情况，你看我们的公告里写的非常清楚，如果你到哪以后还没有收到学校的通知，你及时联系学校，每一个学校的招生电话、招生人的电话都在上面。
8: 那你们这个教育局发的这个优先录取啊、几次录取的这个东西文件里面，那实验小学是怎么执行的？就他可以擅自，本来现已经显示审核通过了，对不对？后期又直接就显示未通过，那我们这个江山府在这买的房子，对不对？ 那都符合这个孩子上学条件了。
0: 时间关系啊，我们长话短说，我来简单的概括一下。现在王女士就担心的是，第一，孩子到底能不能上了学；第二，会不会把他调剂到别的学校去？姑且

0: 抛开这些不说，我们先来看咱们前面的这个问题的处理过程。那么按照刚才我也找到了咱们这个公告啊，公告有缴纳的这个材料，报名材料呢包括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防护一致，第二个是具有房产。在防护一致的这个项目里面并没有标注有关于它的这个落户时间节点，是不是卡在咱们的报名也好，公告发布日也好，等等等等这样的时间节点都没有提及。那么第二项关于是具有房产的这一块呢，是规定了这个房产证的这个拿到的日期啊，或者是等等像这样的和公告的日期怎么关联都有明确
1: 的
0: 说明。那么现在呢，王女士包括可能她身后还有一批人都认为自己是符合第一项条件防护一致，就是她本身就是学区房的，像这个按照咱们的公告上面标注的内容是不包括有关于这个落户日期是否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其实都没有关联的。但是王女士在提交了材料之后收到的被拒的原因却是她的这个落户时间和咱们的时间节点不一致，这才是产生矛盾的最主要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审核人员在审核的时候肯定是把王女士以及其他的和她站在一起的她身后的这一批人都当成了第二项限制条件，市区有房产的这一波人来进行了一个房产证的时间的限定，但事实上他们不应该按照第二项来限定，而是应该属于第一项的内容，所以不应该以房产证的落户时间来限定他们是否有报名资格的。现在我这说的够清楚了吧？那我们这一批人到底该怎么解决？
1: 是的，
2: 首先是第一，我们今天会对接学校为什么发这样子的信息，然后呢，我们的家长，我就是在打航空热线之前，我不知道你咨询过学校了没有？
1: 咨询过了。
2: 咨询过，他怎么给你答复的？
1: 就是说以第二条这个市区有房的最后这一点，然后去约束我们这一个，就第一条。
2: 好的。
1: 因为你第一条已经，假如说防护一致后面已经句号截止了，对不对？
2: 对。
1: 那么就是说你不能用第二条最后一点的时间来去约束我们第一条，对不对？
2: 也是给家长非常人性化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就是包括房产证在这个落户日期这个前后左右的事情，我们说了就是以家长买房，那你江山府肯定不是在公告之后你办的房产证没问题，但是你之前已经买了这个房子嘛，这是可以确认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家长不要焦虑。
1: 我现在就是我的这个诉求，就是我们就是把网上申报符合这个第一项防护一致条件会申报已通过，我们只要求这样
2: 子，
1: 不允许就加强像第二条的
0: 来，咱们不纠结第一条第二条了，家长，家长先不要纠结啊，来听王亚敏说。
2: 首先我们会对接学校，然后了解最有多少这样子的老百姓。第二，为什么发降的原因，因为今天才14号嘛，然后了解清楚一定会给我们家长一个答复，好不好？
0: 好，那在这我们是不是给大家
2: 我的电话
0: 啊？电话我们待会儿说啊，我们来确认一下。首先江山府，那么从家长的理解来说就是这个学校的学区房，对吧？这个是咱们教育局也是认可的。那么在这个学区房内买的，也就是防护一致的学区房内的这些孩子都是可以入学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2: 而且上实验小学，对，没有问题。
0: 上实验小学是没有问题。如果在招生的过程当中，因为招生审核老师的理解偏差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提示，包括刚才这个家长也收到了被拒的这个短信了，那么都是可以得到纠正的，是吗？
2: 对。
0: 啊，那么这个纠正也不影响的孩子在15号以及之后的这个报名，对吗？
2: 对，主持人，不会的。因为我们线上审核只是审核资料，对不对？你看我们公告写的非常清楚，还有线下审核资料，审核完了才是通过报名通过，现在没有说就是线上审核完就通过，你就说你不通过了。不是。
0: 好，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当然今天这位家长已经打通了我们的热线，说了这个事儿啊，肯定还有别的一些家长还没打通热线，但是也难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作为教育局，会不会来再一次核查所有的这些发布的这个信息，然后让所有的错误都得以纠正？
2: 我们会去，今天那个一上班我们就会去核实一下。
0: 好。 核实，然后呢，所以家长不用着急，这个事儿如果错了一定会纠正得了的。另外也可以和你邻居啊什么的，就有这样的一些有报名诉求的家长也可以沟通一下。另外
1: 再咨询一个问题吗？
0: 啊，您说。
1: 就是现在我们这样子未通过审核的这样子的学生，对不对？就是到要求是16号到17号，就是线上通过的，他会给我们发短信，我们再到现场再去审核。那么他说规定就是没有通过的，那肯定就是说我们收不到短信，那我们怎么去拿上东西去到学校报名吗？还是怎么弄？
2: 嗯，不会，他后台都有那个信息，就算不通过。他会给报给我们教育局，我们会看什么原因不通过，对不对？然后我们会分情况，如果不符合他学区招生的条件，那我们也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家长你到哪里去，线下审核，不会接不到通知那个审核的。
0: 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啊，我来在这插一句，第一，我们针对这几所学区，万一学区房实际上是有限的嘛，就那么几块的小区嘛，然后咱们能不能够教育局贴一个通知或是告示在咱们小区这个入口处，给大家一个安心告示，让大家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第二，如果咱们在后继的线上审核的过程当中，因为量比较大，有可能会有缺失，那么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家长就可以直接拿着相应的材料去线下的学校报名，这样可以吗？
2: 这可以的。他还有就是我们在报名过程中也会遇到，像昨天关闭通道，那家长就带着那个到教育局咨询，我们都会给家长做登记。
0: 嗯，这下家长不用担心了吧？即便是你没有经过线上许可的这个通知，也可以线下拿着你的材料直接去报名，这样就没问题了吧？
2: 而且我们的公告上写得很清楚，就是你在几月几号还没有收到线下审核通知，你一定打咨询电话问学校，他一定告知你。
1: 那我们是联系学校吗？
2: 联系学校，
0: 直接联系学校。也希望我们教育局把相关的一些要求跟学校都说清楚，学校不要拒收，这样就好了，
2: 好
0: 不好？
2: 不会，不会，
0: 不会啊！我们听到了，咱们教育局同志斩钉截铁，家长可以放心了吗？
2: 会拒收的，对，
0: 嗯，
1: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如果还有问题，随时联系航空热线，好不好？
2: 好，
0: 嗯，好，那我们到这里挂线了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可以听得出来是一个在执行过程当中肯定是出现了一些什么疏漏，这是一个。那么第二，刚才教育局同事说要赶紧纠正，而且还应该提出这个补救措施。我们也提到了线下直接拿着材料去学校报名也是可以的，当然预审核呢是一个必须要进行那个流程，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错误，那么线下纠正也来得及。所以家长的这个焦虑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不用担心，这事儿可以解决啊。马上就要到开学报名的时间了，不管是小学也好，初中也好，肯定都是有大批的新生。那么在报名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类似像这样的事儿？欢迎您都能够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在九月初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自治区教育厅的领导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说一说有关于新生入学呀，包括老师的待遇啊，包括老师的一些师资安排呀，生源的统筹啊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也会和大家进行交流的。如果您有这个沟通和投诉方面的这个诉求，也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一期节目啊，大概在九月初将会有所安排。当然您还希望哪个厅局做客直播间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也会看一看大家更多的诉求是指向的是哪里啊，我们就会邀请哪个厅局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进行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有问题有诉求别忘了拨打热线9605111-1键，当然也可以网络互动留言，但是如果投诉的话一定记得是后台私信啊，在直播间里直接留言的话呢，是我们在节目之外就没办法进行问题的归纳整理，一下节目一结束它就消失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能理解，要投诉一定记得后台私信，同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所在的地州县市和您这个事情的大致经过就可以。那接下来呢依然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3: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夏季气温偏高，规范停放使用电动车尤为关键，严禁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在楼道、家门、电梯入户停放或充电，不在楼梯间疏散通道非线充电，切勿改装电池加装大功率配件，避免电线短路起火。 充电选用合规原装充电器，不过长时间过载充电，远离窗帘、纸箱等可燃物。电动车火情蔓延速度极快，一旦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并拨

0: 119，守住居家防火第一道防线。
1: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您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2: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刘华。那接下来呢，继续接听热线吧。这是昌吉州马纳斯县的一位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张先生，你好，请讲。
3: 你好。
2: 嗯。
3: 我反映的就是那个，不是我们那个2025年这个装那个农机导航嘛？
2: 嗯。
3: 装那个农机导航，他说以旧换新，我们装的线把新的已经装上了。这个旧的嘛，现在没人回收。我一直在去年在一直问这个农机，我们这个包家店镇的农机站的，他说的嘛是等一等，一直等了一年多了，今年都2026年，马上到年底了，这个事情嘛一直没有解决。我那两天
2: 以前有通知说这个旧的是有人来专门回收的。
3: 啊，对对对。
2: 如果不回收怎么处理呢？你自己能不能把它卖掉或者怎么样？
3: 没人要呀、啊！现在就是说的，我们问的呢，不是我那前几天一直打呢，就问的呢。
2: 嗯。
3: 这个我打了12345这个热线，热线后嘛，给我们这个马纳斯这个农机局嘛，这个反馈了，是、说他农机局的嘛，一个女的给我打了电话了。
2: 嗯。
3: 打了电话嘛，他说这个东西嘛，去年嘛有个或者这个十盒子的一个收的。
2: 嗯。
3: 收的嘛和我们马纳斯县嘛，协商呢说的。就收购我们这个拆下来这个旧的导航，
2: 嗯，
3: 结果嘛，最后我也打了几个电话，他说我们农机站的站长给我发了电话号码，我也打了之后，人家说的嘛，最后没有协商成功，就是说马纳斯县那天给我解释的嘛，就是说是他们非要让人家在这个我们马纳斯县设一个点，开一个那个收购的厂子，有资质的，所以说嘛，这个人家不愿意在这个我们马纳斯县开，现在就。导致到我们这个旧的导航嘛，就没人回收。
2: 你这个事情听起来感觉像是社会化的一个这个收购机构啊，不是说是政府有规定必须要回收啊。
3: 现在这个不是我们原先这个装的这个导航嘛？我们是2004年才装的。
2: 嗯。2024年吧。
3: 以前这个导航不是这个是 GPS 嘛？
2: 嗯。
3: 他去年嘛说的这个我们国家嘛要。用这个我们这个北斗导航呢，
2: 嗯，
3: 就把这个 GPS 这个导航嘛信号就关了，我们就用不成了，
2: 嗯，
3: 我们刚换了一个，
2: 嗯，
3: 这就一年都没用上，这就只有用不成了，用不成了只有装了一个说的现在是用的我们国家的北斗导航，说的是那个嘛就是以旧换新，就说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发了一个文，这个自治区有个农业农村厅，
2: 嗯，
3: 和这个改革委员会，
2: 嗯，
3: 还有财政厅。还有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这个四部门这个发的嘛，就是这个辅助驾驶这个北斗导航这个以旧换新的。现在我们新的装上旧的没人回收，我们现在就等于一个。
2: 就是说以旧换新是有一个文件政策规定的，是有相应的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的。比方说旧的回收之后给你多少钱，然后呢还有什么补贴之类的，这样的一个通知是有明确界定的，是吗？
3: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见这个文了，人家装导航的以后发了，我们问人家的，人家说的是这个事情嘛，我们不归我们收，人家说的这个以后这个不知道是政府嘛，是农机站说的有个专门有回收的人啊，现在这个旧的导航嘛，说的还得有个资质的人才能回收，又是什么
2: 不能随随便便的回收肯定不行啊。这样吧，我这个你看到文了，但这个文怎么没执行？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连线咱们马纳斯县农业农村局的党组副书记局长段军。哎，段局长你好。
4: 你好，就是。
2: 嗯，关于这个他买的是导航，那一开始用的 GPS 现在换成了北斗导航了，据说去年的时候在更换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这个农业农村厅下发的一个文，就关于这个以旧换新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现在这些优惠政策都没有落实，想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能不能够享受得到，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4: 主任，这样子，他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想到这个下来以后呢，我和他本人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进行一个对接，
2: 嗯，
4: 将我们这个现有这些政策呢，然后解答。如果要是说我们没有落实好这个相关这些政策呢，我们这个协调这个相关部门，并且我们给我们上级主管部门呢进行一个沟通。
2: 嗯，对于这个以旧换新，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些？
4: 这个以旧换新这个 GPS 这个政策呢，我现在还没收到这个具体的这个相关文件。
2: 您没收到文件，说去年就发了，
4: 啊，
2: 这个张先生都看到这个文件了呀，而且是农业农村厅发的。
4: 这个文件我现在我还没收到这个文件。
2: 那您刚才就是说要查一下为什么没落实，您都没收到怎么落实啊？
4: 没有，我想是先把这个相关的文件然后再核实一下，
2: 嗯，
4: 然后并且和他本人进行一个对接，
2: 嗯，
4: 如果是说相关文件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明确一个以旧换新这么一个政策，及时和他来对接，及时进行一个落实。
2: 那就是说，因为如果是咱们真的实施了这个文件，至少你可能大致的听说过，或者是有那么一两个人怎么执行过。那么从您叙述的情况来看，您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文儿。那相对来说，可能也就在咱们马纳斯县压根儿就没有执行这个文儿，是这意思吗？
4: 这个以旧换这个 GPS 这个以旧换新这个文件还没收到，
2: 还没收到哈，还没见到。嗯啊，张先生，您能不能，你手头有这个文吗？您是以前见到拍了照片吗？还是
3: 我是拍了个照片，
2: 嗯，
3: 那个嘛，那个是人家那个卖导航的人家发给我们的。
2: 啊，卖导航
3: 的
2: 人发的
3: 嘛，
2: 啊，
3: 我们现在就是手上我看了一下嘛，就是有这个其中提到这个就是辅助驾驶这一行，这个北斗导航这一行，
2: 嗯，
3: 就说了以旧换新。
2: 那个文件头你拍了没有？
3: 我们装的时间嘛，
2: 啊，
3: 我那回那个线上那个农机局的那个女的给我说了嘛，
2: 嗯，
3: 就说她也知道这个事情，就说是我们现在正在筹办这个事情呢，或者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等，我们都快等了一年多了，你们现在都马上六月，这个2026年都年底了，你们看还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
2: 嗯，
3: 等到这个再过几年，我们这没有。
2: 张先生，我问一下您，就是您当时拍那照片，拍那个文件头了吗？是哪一年发的？几号文？能不能看一下？
3: 2025年53号文，高头写着。
2: 啊，2025年的53号文。
3: 嗯。
2: 来，段局长，您回来查一下这个文好不好？
4: 哎，好的。
2: 啊，如果是带文头号的，肯定你们也收到了。然后查一查，看里面关于这一块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如果说咱们马纳斯县都没执行，抓紧时间赶紧落实。而且这个张先生他说已经找过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说收到这个文正在落实中，怎么会拖了这么久，压根没动静？什么缘由？能查清楚吗？
4: 可以，我们下去以后，我们就开始这个核查这个事儿。
2: 好，核查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答复啊？
4: 今天我就给一个明确答复。
2: 今天就可以给答复了啊。
4: 嗯。
2: 那张先生，我们下来之后把您电话转给这个段局长，
4: 嗯，
2: 完了以后今天就会有答复了，好不好？
3: 好。
2: 啊，那查清楚之后，这个段局长，咱们马纳斯县到底是怎么落实的？包括这个张先生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补贴，能够享受到相应的这个优惠政策？下来之后，这两天有结果之后也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4: 哎，好的，好。
2: 嗯，好。这样吧，我们再等等啊。说实话，有了文，但是咱们领导都不清楚，那下面同志能够执行的明白吗？作为我们的群众，又怎么能够利利索索呢？能够完完整整的、准确无误的享受到这个政策，都让我们画上一个问号啊！希望这个事儿呢能够尽快有答案，更希望咱们马纳斯县的所有的该享受政策的这些村民们都能够享受得到啊！不要辜负了咱们这个好政策。好，大家如果还有期待，或者说对我们今天关注到这些问题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诉求，欢迎您继续留言给我们。当然也可以投诉啊，投诉电话呢是9605111-1号键。还有就是我们的网络平台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我们的专属的号码，还有一个这个丝路视听的短小程序，也可以来进行一个直接的投诉，不管是上传图片和视频，还有文字都可以啊。继续来接听热线吧，这是马纳斯县的一位高先生，我们抓紧时间看今天能不能够实现三方啊。你好，高先生。
5: 你好，我是呼吸病的。
2: 啊，呼图币的，我看到了。
5: 啊，对，
2: 来，长话短说，简要的一句话来说说您到底什么事儿，好不好？
5: 我就是说，我们公司欠我们2021年到2022年的社保11个月的社保，
2: 嗯，
5: 是欠24个月，
2: 嗯，
5: 前期欠了以后，23年企业倒闭了，
2: 嗯，

0: 我们以后我们的社保一直在欠缴，我们一直在找，找了嘛就社保局劳动中心，我们就走这个手续呢。
1: 嗯，
0: 走手续以后老板那会没钱，
1: 嗯，
0: 一直也没有解决掉。
1: 嗯，
0: 就是今年六月份，
1: 嗯，
0: 老板说你们这个社保款17万，我给你们打到，那时候他们直接到法院了嘛，直接到法院以后，
1: 嗯，
0: 哎，直接到法院以后让我们到社保去查，你们已经缴了，但是六月份七月份我们去查没查到，
1: 嗯，
0: 没查到，我们又去找他们社保就说你们款打到哪了，我说打到法院了，他让我们到去法院找，
1: 嗯，
0: 然后我们又到法院去，哎，去以后呢，法院说我们那个钱打到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还要到人社局去找，
1: 嗯，
0: 找了以后呢，人社局说你们找劳动中心委，这个是他们那个啥的，我们到劳动中心委，中心委说他们把这个钱扣了罚款了，
1: 罚款就人社就是没给你们缴纳社保的罚款吗？
0: 哎，对对对，他们走这个了，我说这个东西我们当时老板跟人说交的是。有一个单子交的是我们的社保款17万8000，为啥要罚款呢？
1: 嗯，
0: 他说我们属于行政单位，你还是要找人社局。我们找人社局，人社局就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东西，我们他们说的专那个话我们也听不懂。
1: 嗯，
0: 他就说你们现在这个问题，前面他前期说你们回去等消息，完了前天他给我打电话，他就说这个东西钱什么都拨库了，就是你们还是要找劳动监察大队，他们属于就是这个社保他们属于二级单位的，他就说这我们也听不懂。
1: 嗯，
0: 现在我们的诉求是一个诉求，就是说老板既然把这个钱打到社保局了，打到法院，走到社保局了，我们应该就是给我们把我们工人这个社保先解决掉，
1: 嗯，
0: 不要先是罚款你们以后可以再找老板嘛。
1: 对，就是交这个罚款之所以来，就是因为没给你们交这个社保嘛。这个罚款的缘由就是因为他没交社保，那么现在这个钱终于找出来了一部分了，当然罚款是一部分，对于你们的补交的社保额是一部分，那关键就是这笔钱出来之后优先考虑什么的问题，到底是优先考虑罚款还是优先考虑给你们的这个社保缴纳嘛？现在的当地的这个处理就是优先考虑了罚款，导致你们这一波人罚款交了，然后你们实际的社保还是没着落着呢。
0: 对，现在因为前头还有4-5个人明年就要退休，
1: 嗯，
0: 现在有个政策就是说企业欠这个社保以后，将来欠缴的没有交，将来这个东西他们退休都不好办。我们现在就着急这个事儿。
1: 到底是这个以人为本，还是以罚没为本啊？这个关键是关键啊！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9:58了，很有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办法实现三方，但是这个事儿，我想我们一定会关注的，好不好？
0: 好，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个钱已经进了国库，那么从国库里面怎么调出，这是一件很麻烦、很麻烦、很麻烦的事情。那这个过程会非常的长。那接下来怎么解决？我们希望当地的这个社保部门能够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而且人社局它不管怎么样，仲裁也是人社部门的二级单位。那么作为人社部门，它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有权利来对这个仲裁部门的工作行为进行一个指导的。所以为什么会？让你们单独去找，没有任何的这个交代，没有任何的安排，然后这个事情就这么拖下来，互相彼此之间踢皮球。
0: 对，他们相互推诿，
1: 这个很显然不合适。
0: 那天我们去过，他说，你按理说这个东西，他们人社局应该是有权利。你说这笔款，你们要干啥？他们有权利，上级单位有权利，他们就直接推到我们行政单位。我们行政单位呢，只能说是我是交出处理罚款，我就走我这一部程序。如果我要是说，我也就是说，我也没权利说，哎，你这个钱先交社保。如果做了以后，他说有纪律，有啥有检查他们。他跟我们说，我们也理解。他说你这个东西，你们还是要到人社局问他，具体他们怎么弄。
1: 好，高先生，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可能不能说更多啊。但是这个事儿呢，我想应该会有一个结果的。不管怎么样，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这11个人呢，面临又有几个人都面临到了退休年龄，如果不赶紧落实的话，很有可能导致我们接下来就没有办法顺利退休，没有办法拿上退休工资。所以这个事儿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您放心，我们接下来也会和当地的社保部门来进行一个对接的。好，朋友们，由于人关系呢，不能够接听更多朋友的热线了。也感谢这么多朋友的积极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每天北京时间9:00到10:00都会在线上等待，期待有更多朋友的加入，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加入到我们共同监督的队伍当中来，大家一起监督，生命的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新广航风热线，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零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星座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 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4: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十二点，新疆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6: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6: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4: 法治建设令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7: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4: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7: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4: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7: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4: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7: 法律咨询热线0991-2001-961 2581-961。
4: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8: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司法厅支持播出。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各位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想来咨询律师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 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在线来咨询相关的问题了。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您就可以来把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发送过来了。那当然了，提示各位的是，您在编辑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的同时啊，一定要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并通过一条文字信息发送过来，也就是说这条文字信息呢是包含您要咨询的法题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的，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来和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解决相关的问题，给您

0: 一些法律上的建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王志远律师。王律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有问题想来咨询我们的王律师，您可以根据刚刚的联系方来抓紧时间来咨询一下王律师了。那我们再给听众朋友们一些时间，也给导播一些时间来联系我们的听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最近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个案子哈。打车出行呢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但如果因为几块钱的车费、几句口角，乘客一怒之下从行驶中的车

0: 张某发生了时，张某为讨要车费，驾车前往警务站处理纠纷。谁也没想到，行驶途中李某竟然自行打开后门跳车了，造成了头部、腰部还有颈椎等多处受到了伤害，构成了十级伤残。那事后呢，李某将司机张某、车主马某和某联营汽车公司一并告上了法庭。司机说是他自己跳的，公司说车不是我们的，车主说车承包出去了，各方都想撇清关系。最终法院认定某联营汽车公司作为承运主体承担百分之责任，李某自身重大过失承担50%责任。一个跳车的动作改变了两段人生，承运人的安全保障义务边界在哪里？那乘客的重大过失怎么认定呢？醉酒状态下的过激行为法律上该怎么评价？这个问题我们也要一起请出王律师帮我们做一个分析哈。这个案子当中，某联营的汽车公司辩称车辆所有权、使用权都均这个马某，也就是说这个司机自己呢，只是委托服务管理关系。但法院最终认定该公司为承运主体，法院做出这一认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王律师，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涉案呢，咱们这个出租车呀，虽然说是由马某自己自行购买的，但是呢，它属于营运车辆，必须要挂靠在一个具有相关资质的运输公司而且是出租车这个运营了，并且呢，马某要经过严格的考核，才能持证上岗。那么在这个这起案例当中呢，这个营运公司呢，这个对外是不能进行物权抗辩的，因为这是一个侵权案件。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侵权篇的规定，那么先由营运公司呢承担责任，然后营运公司可以向车主以及实际的这驾驶人员呢进行追偿。但是内部的归内部的，外部的归外部的所以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0: 那出租车挂靠经营模式下，乘客究竟在和谁建立这个运输合同关系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乘客来说而且根据咱们民法典合同篇的立法意图和立法目的，以及结合法律，那么乘客是跟咱们这个运输公司之间存在一个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那么对于实际驾驶人员的马某来说，马某和车主之间存在一个雇佣关系，车主与咱们这个联营公司存在一个挂靠的法律关系，因此呢，各自属于都存在各自的民事法律关系所以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那么乘客与联营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呢一旦出现这个侵权或者违约的情况根据咱们合同民法典合同篇的规定，这叫加害给付就要求呢咱们乘客要进行选择要么按照违约进行解决进行处理这个问题，要不按照侵权来处理这个问题，不能既选择侵权也选择违约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一个行为呢触犯两个法条，因此呢叫想象竞合。想象竞合呢就要在民法当中就要求咱们的合同相对人进行一个选择，要么以侵权这个理由呢跟咱们合同相对人呢进行一个协商解决要么就以违约纯粹的合同违约和咱们联营公司呢来处理相关事宜。
0: 司机张某呢是这个实际的驾驶者，这个车主刚刚我们说的马某实际上是车主哈，这个车主马某呢是车辆的登记所有人，联营汽车公司是实际的经营者，这三者之间法律上的责任关系怎么界定呢？乘客起诉的时候应该告谁？好像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第一时间是告的是司机，这个各被告之间的责任是连带关系还是按份关系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就要看现在我们的乘客是以侵权为由进行诉讼，还是以合同违约为由进行

诉讼。如果以这个合同啊合同违约，那么联营公司呢啊是本案的被告。原因很简单，联营公司和咱们乘客之间具有一个具有一个这个不以钥匙为准的运输合同，因为是违约造成乘客产生损失了，所以乘客可以将这个联营公司作为被告啊，以合同相对性呢

0: 营运公司车主和实际行权人呢承担连带责任啊，然后呢再由公司向车主赔偿。如果车主不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不构成侵权的，车主向实际驾驶人员进行追偿啊。所以内部是内部的关系，外部是外部的关系啊，内部不得对抗外部。所以如何维权就要看我们乘客的选择了。
1: 嗯，那法院认定李某在无现实人身危险的情况下擅自实施跳车的过激行为，属于存在重大过失。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在法律上怎么区分？醉酒状态会影响过失程度的认定吗？
0: 好的，主持人，人民法院认定乘客在机动车行驶过程当中突然跳车，跳车的行为呢，定性为重大过失，并无不当。什么叫一般过失？一般过失是指什么呢？是指可以预见到并且予以降低了，这叫一般过失。重大过失是完全可以预料到，但是还是有放任这种行为的可能啊。如果再重一点的话那很有可能这个行为就变成了一个间接故意的行为。那么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过失分为一般过失和重大过失。很简单，就像咱们动物园一样啊，动物园没有关好笼子门，老虎出来伤人了，这叫重大过失啊。如果动物园呢里面加盖了三层的两米厚的水泥墙，但是老虎还是出来伤了人，这叫一般过失。
1: 嗯，承运人对旅客伤亡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也就是说即使承运人没有过错也要赔。那为什么这个案子当中还要划分双方各50%的责任呢？无过错责任和过失相抵原则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0: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看啊，首先要根据民法典侵权篇的规定，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来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啊，这是有法律规定的。那么在机动车正常的行驶的过程当中，作为我们乘客有谨慎注意的义务，也就是不能随机的下车。那么大家都知道，停稳下车，先下后上，停稳下车，这是一个生活常理。但是在本案当中，咱们的乘客违背了生活常理啊，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没有履行谨慎注意义务，随意开门跳车，所以这个责任就由他来承担。所以人民法院认定这个驾驶员一方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对于乘客来说也应当承担50%的责任，因为他没有履行一个谨慎注意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且呢他还具有重大过失，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违反正常人理性人的思维逻辑行驶了不该行驶的行为，所以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基于过错相抵的话，那么就要看最终应当向这个乘客赔付具体的数额具体呢就要进行计算，是这样。
1: 嗯，法院引用了民法典第592条第二款，对方对损失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少相应的损失赔偿额。那王律师，这个条款在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当中适用的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减轻承运人的责任？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免除的呢？
0: 好的，主持人，很简单，我们先要判定什么是乘客首先是我通常意义上来讲，就是买过票的叫乘客或者是坐上出租车的把票扣下来的叫乘客，是吧？这是乘客。但是免票的、逃票的、不买票的这些都不能叫乘客，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那么乘客对于乘客来说乘客要有谨慎安全注意义务，不能说我是乘客就可以让咱们的驾驶员随意停车违法停车，或者是只是

0: 相关的干扰驾驶人员的行为啊。那么尤其是在驾驶人员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以随意开门啊、开门下车或者跳车的，所以这就是存在重大过失，也就是过错，所以要相急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对于驾驶人员来说，驾驶人员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遵守道路安全法规，将乘客安全的送到目的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驾驶人员不具有啥呢？不具有为乘客处理个人事务，比如说打架比如说争吵比如说半途要开门下车，这些呢不是咱们驾驶人员应当履行的义务，所以不可以加重咱们驾驶人员的义务。对于双方来说，双方都要履行法定义务，才能维持正常和谐的社会秩序。
1: 嗯，那法院认定司机张某、名李某欲开门跳车，没有采取减速、停车、劝阻等有效措施制止危险行为，那么承运人的安全运输义务和救助义务包括哪些内容呢？咱们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
0: 好的，主持人，根据民法典侵权篇的规定，那么作为驾驶人员对于这个乘客的中途要下车的行为呢，应当也要履行一个谨慎安全注意义务。明知道这群乘客要开车门下车，首先必须要有明知，在主观上是明知啊。第二个必须要有作为。什么叫作为呢？要减速劝阻。如果驾驶人员放任这样的行为实施，并且具有危害结果的，那么这个驾驶人员呢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果情节严重的那么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咱们刑法的相关规定这个就是构成了违反道路安全法规致使重大损失的或者人员伤亡的，应当承担交通罪的刑事责任。
1: 司机在李某坠车因为心慌害怕而没有停车查看情况，这个未第一时间施救的行为在法律上怎么评价呢？如果说司机当时采取了紧急制动或者停车劝阻，责任划分会不会不同？
0: 是的，主持人，因为咱们驾驶人员没有停车减速或者停车或者劝阻，而且发现咱们乘客跳车之后受到了损害，没有积极的履行作为的报警和打120的这个义务那么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为这个义务呢属于咱们营运人的，营运人不履行法定义务，就应当接受法律的惩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1: 嗯，那如果说司机当时停车让李某下车，后续发生事故，责任又该怎么划分呢？承运人有没有权利拒绝乘客在非指定地址的要求？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相关的行政法规，包括地方性规章的规定那么如果在过程当中尤其是咱们营运车辆，尤其是出租车中途要是让乘客下车，属于拒载呢这个同管办要对这个出租车驾驶员呢实行一定处罚，然后呢营运公司也要处罚相关的当事人那么不可以拒载，这是第一点，因为拒载违法。第二个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那要根据公安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进行一个责任的划分。如果这个中途出租车要求乘客下车造成事故，跟这起交通肇事事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有参与度的话，那么这个驾驶人员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1: 嗯，李某是处于醉酒的状态，自身辨识控制能力下降，法律上如何看待醉酒状态下的行为？醉酒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民事责任吗？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先从刑法的角度上来说，刑法总论规定，醉酒的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0: 在驾驶机动车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当中，醉酒的驾的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个醉酒和毒驾不是免责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不知法者不免责而且呢，对于这样的违法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否则违反了法律的公平性原则。
1: 法院特别强调，李某在无现实人身危险的情况下跳车，这个现实人身危险的这个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说乘客确实感受到了威胁，比如说这个司机他不停车，或者说路线异常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跳车了，责任认定会有不同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什么叫紧迫？就是存在现实紧迫现实紧迫的危险一样，大家众所周知，正常人、理性人都能够预知到机动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乘客随意开车门下车的危害结果所以这叫现实紧迫的危险所以如果构成现实紧迫危险的那么还去实施的话，这样的法律责任是由当事人自己要承担的。
1: 乘客因为口角纠纷等琐事实施跳车等过激行为，自身需要承担哪些相应的法律责任？除了免责任之外，这个乘客的这种行为还可能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刑法的规定不仅仅是驾驶人而且还包括我们乘客只要是违反道路安全法规，致使人员伤亡或者是重大的财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那么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那么在我们刑法领域有故意和重大过失，故意包括故意和间接故意，重大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那么开车门跳，这就叫过于自信的过失。那如果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就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法处罚。那么从民事角度来说如果跳车还给别人他人造成了财产或者人身损害的属于民法典所规定的侵权行为，那么侵权就必须赔偿所以我们一定要克制住我们一定要控制住感情而且呢，这个在车上不管是醉驾还是毒驾，或私车人员发生口角争吵，都不是违反法律的前提和理由那么谁违反法律，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必须接受法律的惩罚这样才能体现呢法律的公平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本案原告将司机、车主、经营公司一并告上了法庭。在类似的纠纷当中，乘客应该怎么样去确定被告选择起诉合同违约还是侵权呢？这个如果说选择了合同违约，它在法律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如果选择了侵权，又在法律上是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好的，主持人，如果选择是合同侵权，那么首先根据道交法第76条的规定，那么就跟咱们保险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保险公司在合同违约案件当中，他就保险公司呢不是个合同相对人，所以如果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那说明这个当事人是不适格的，那么只有在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确定责任主体来承担责任。那么对于侵权来说对于侵权来说，首先根据道交法第76条的规定那么必须要有保险公司有交强险或者是第三者责任保险那么只要有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那么保险呢在承保范围之内进行赔偿那么不是说保险公司就赔偿就完了，从程序上来说保险公司实际驾驶人员

0: 以及车主、挂号公司都应该列为共同被告。最终呢，人民法院会按照法律规定依法公正判决。当然，到底是选择合同，合同违约纠纷，还是侵权之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我们当事人进行选择，因为这是个行使权利的问题，如何选择，不管是合同违约还是侵权之诉，人民法院、仲裁机构都会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的。
1: 嗯，这类案件当中关键的证据有哪些？乘客和司机分别应该注意收集和保存什么样证据呢？
0: 好的，主持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法律规定，那么证据一共有八类啊。首先是当事人的陈述，第二个是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勘探检验笔录、鉴定意见啊，这一共是八类啊。那么就要看一般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啊，那么出现问题之后啊，对于车和这个驾驶人员来说啊，都可以让公安交警部门去提取当时留在车上的行车记录仪。那么不管是行车记录仪是电子数据还是视听资料，那么它将会反映客观事实。那么有了电子数据，而且还有其他的其他的当事人的陈述，只要相应的证据

0: 的最高人民法院没适用证据规则若干问题的啊解释的规定啊，那么光有当事人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加以印证的，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所以咱们啊不能光嘴巴上说啊啊在这打嘴仗啊啊，重要的是证据。那什么又是证据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才是证据。所以大家不仅要把证据找好，而且还必须要有相关的证明力，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本案一审宣判之后，被告上诉了，二审又维持了原判。这个案例对于出租车行业和广大的乘客分立了怎样的法律信号？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啊，人民法院的判决呢是啊是综合全案，然后呢啊，从咱们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说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法解释的角度来说啊，那么如果被告认为一审人民法院所做出来的啊判决书、裁定书啊有错误的啊，可以在法定期限之内向上一级啊人民法院呢进行上诉。那么作为二审人民法院来说啊，二审呢既是一个审理程序，也是一个纠错程序啊。首先啊，要对上诉的内容进行审查啊，确实发现原审人民法院呢啊，在认定事实上啊，在这个认定证据上啊，在审判程序上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的啊，那要看如果是基本事实不清，既可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也可以改判。那么如果程序上出现问题啊，一定是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但是如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啊，这个适用法律正确啊，审判程序合法正当啊，那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维持原判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所以啊，不管是原审人民法院还是二审人民法院，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啊，做出的判决啊，应当是尊重法律和事实的。
1: 嗯，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耐心的讲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帮我们的听友朋友们解决相关的问题，稍后见。
2: 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了。另外呢，也可以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新疆消防提醒您，夏季山区雷雨多发，山区出行呢，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不要在低洼涵洞避雨，警惕雷击和短时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在这也要提示各位做一个安全提示。当然了，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在线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了。如果您要咨询的这个法律问题想直接和律师面对面的来这个沟通啊，在线上面对面沟通哈、您可以来通过刚刚的这个热线电话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王志远律师。王律您好。
2: 早上好，主持人。
1: 好，有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来听听他有什么问题。
2: 你
1: 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在潍泰2021年干了活，到现在一直都没给钱，反正也想出问题。那个小办公室，我那是院打电话打了好多次，也都不给，他现在电话也联系不上，通着他不接，行不接电话现在。就这么问题。我们几个人的工资啊？
1: 签合同了吗？
2: 那小办公室也没有合同，
1: 嗯，
2: 都是回来时间给我打个欠条，他说给到现在一直都没给，今年的一直都不给。几个人的工资？
1: 欠条上写对方的信息了吗？
2: 写了，他的身份证号码、电话都有，在家人住着我也有，我也知道。
1: 所以去他家找过他吗？
2: 去没有去他家，他那个时间他不在家，他在喀什呢，我也没去。那天冷了，2021年的时间，到冬天了，不是下好大雪，然后我就回来。去他家，他们老家在这昌晋呢，等了好长时间，他都没回来。钱也不给，我们也收不住了，咱我外嘛，怎么着也受苦在那吃饭住的都成问题。然后我就回来了。
1: 2021年到现在快5年的时间了，是不是？
2: 啊，给平常一直跟他联系，就拖着，就是不给，老说没钱。怎么回事？
1: 那像这样的情况，王律师，您会有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先生？
3: 好的，因为这位先生说的很清楚，也许是农民工。可以到劳动监察大队进行反映投诉，也可以到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因为这是个劳费，劳务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根据这个合同因合同履行的争议，可以由

0: 被告住宿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进行管辖。那么啊，本案呢是一个合同纠纷啊，合同履行地和被告住宿地的法院呢均有管辖权。那么刚才这位听友也说了，他知道啊，债务人也就是被告啊经常居住地的地址啊，那么可以到就经常居住地地址这个经常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呢进行诉讼啊。因为这个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咱们诉讼时效呀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起开始计算，是3年的时间啊。当然包括今天啊这个这位听友啊都在主张权利啊，都在向债务人呢进行清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建议我们这位听友抓紧时间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在这等啊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所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1: 嗯，像刚刚这位朋友说到了，他应该是21年的欠款到现在了，如果说他现在选择去法院诉讼啊，他这个诉讼时效过了吗？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啊，这3年呢不是说一个
1: 应该不止3年，因为他是21年到现在可能有5年的时间了。
2: 对，
0: 是的啊，但是呢这个呢诉讼时效它是一个可变的时效，它不是一个不变的期间。那么比如说他打电话或者向有关部门进行向机关进行反映，这就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或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那么债务人如果积极履行债务那么也会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那么如果起诉撤诉了也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所以这个诉讼时效的3年呢并不是一个不变的期间，它是一个可变的时效。也就是说这个先生如果在22年还给这个债务人打电话请求过说还我钱，从打完电话的第二天开始算3年的诉讼时效。只要有这样的证据就能就可以证明如果有这样的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那么人民法院基本上都是采信的。
1: 嗯，这是一条途径。然后这位朋友还有一个途径哈，您可以尝试一下，叫做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这是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决策部署，进一步畅通和拓宽欠薪维权渠道，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开通的一个平台，它全面接收处理农民工欠薪问题线索。这个平台是2020年的12月14号正式开通的，大家可以来关注到的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微信公众号，登录上去呢就可以来提交欠薪的线索了，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2: 我也行，原来我那平台上我也发过，他们也给我打过电话，然后啥事也们都没弄，不了了之了就行了。
1: 您需要跟进呀、跟进了吗？
2: 不知道怎么跟了，怎么不联系，不知道跟谁联系，不然我家老家呢也去那边也还不方便。
1: 您现在人不在新疆是吗？
2: 在河南呢。
1: 那王律师，像这样的情况，这位先生他不在新疆的情况下，还是需要到他可以在河南本地来起诉吗？还是说必须得到这个欠他钱的这个人的当地？比如说他刚说是在昌吉还是喀什，是不是？
0: 好的，主持人，
2: 你都是他会讲，我说
0: 这没钱。诉讼法的规定，因合同引发的争议和纠纷，由被告住宿地或者合同履行。
1: 好，这位朋友，咱们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来听这个王律师的解答，好吗？
2: 好，
1: 王律。
0: 那么是由这个合同履行地或者是被告住宿地的人民法院管辖。那么如果找被告住宿地呢，这个住所根据法律规定有2种，第一种是户籍所在地，第二种是经常居住地。那么经常居住地有限，如果这位先生能够找到被告的经常居住地，并且由社区或者公安机关能够开具相应的居住证明，证明这个被告在这居住1年以上的，那么经常居住地的人民法院优先，那么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就可以管辖。所以我说了对吧，咱们不能躺在权利上躺在权利上。

0: 躺在上干嘛？不作为睡觉。那么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啊，都知道为什么不行使权利呢？啊，要了这么多年啊，既然啊一拖再拖，拖到五年之久啊，那么换句话说，是不是应当啊拿起法律的武器，啊到咱们司法机关来解决我们这个工资劳动报酬的问题呢？
1: 嗯，所以您还是建议他到本地来要是吗？到新疆来走司法的？
0: 对，如果他能开出来被告的居住证明就可以，
1: 嗯，
0: 啊，不管是在哈什还是在昌吉啊，还是在哈密，只要能开出来，那么就可以在当地的啊人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上进行诉讼。
1: 嗯，
0: 那，如果开不出居住证明，只有在合同履行地或者是啊被告住所地，也就是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进行起诉了。
1: 嗯。所以您可能如果想要这个钱的话，还得从河南来一趟，王律师是这个意思吗？
0: 嗯，是的。
1: 嗯，好，那这位朋友，这是王律师给您的建议，希望对您有用。那时间关系，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再见。各位，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王志远律师，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跟法律有关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 0991-258-1961来咨询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之前在线上有朋友的提问。有朋友说他是在沙湾市的金沟河镇北头道河子村啊，他们村招标的时候呢，说是必须人工干活，干了几天老板却用了机械干活，又把他们给辞退了。他想了解一下，他这个村里算是违约吗？王律师，
0: 是的，这如果有证据证明双方曾经约定的是人工提供劳务进行作业，那么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那么另一方合同相对人变更了合同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变成什么呢？变成机器作业，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违约，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那么就看双方是如何约定，有没有约定违约金，如果没有违约金，那就得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呢，就必须由我们这位听友来举证证明他们损失有多大有多少然后呢进行一个赔偿对吧？而且赔偿损失还必须是什么？遵循一个填平原则而不是一个惩罚性原则。当然这个赔偿损失呢我们原则上是填平原则只有法律规定了惩罚性原则才可以使用惩罚性原则。所以就要看这位朋友到底有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所说的涉案的事实那如果有而且能够证明客观事实的，那么这位听众的合法权益将受到可以说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如果
1: 好，您的信号稍微有点问题，我们做一个调整哈您继续。
0: 所以这个需要咱们这个这个听友呀用证据来证明待证事实。
1: 那像这位听友和村委会之间，他一般是属于劳务关系，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会影响维权的途径吗？
0: 不会。对于维权，法律是有明文规定的，所以不会影响维权的途径，因为法律的它的意义就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是一名货车司机，7月13号开车往鄯善西出江方向，行驶至某一个路段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角铁避让不及，造成了他的车辆损失。事故发生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交警到达事故现场进行取证，在协商赔偿事宜的时候，交警找不到第三方，让他去找中国公路呢，让他去找养护部门呢，让他去找施工方，让他找交警。他想了解像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
0: 好的。对于这名驾驶员来说，首先第一个，自己车辆受到损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是在公路上，这件事情呢属于意外事件，但是再属于意外事件，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这个路段是谁负责管理，谁负责使用， 在这个找负这个负责人和使用人进行一个赔偿。
1: 嗯，那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他这位先生提到的中国公路养护部门施工方，像如果说他们出现了这样互相推诿的情况，法律上究竟谁是第一责任人呢？
0: 如果确确实实这个责任无法明确的话，建议要不然就把所有的包括中国公路使用人这个施工人列为共同被告列为共同被告然后呢让他们呢承担连带责任最终人民法院会做一个这个最终的判决，确定责任人。
1: 嗯，那我们如果说是想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我们该怎么做呢？
0: 好的，首先先要确定法院，那么侵权行为地的法院，如果是在鄯善的话，鄯善县境内范围之内，那就是到鄯善县人民法院。那么民事诉讼法有明文的规定，侵权案件呢，由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发生地、侵权结果发生地、侵权这个实施地，包括侵权预备地等这些地的法院，那么作为结果地的鄯善县境内鄯善县辖区，那么鄯善县人民法院对这个侵权案件就享有管辖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确定要有明确的被告中国公路施工方包括要告的所有的被告必须要有身份信息、住所地、联系电话那么还必须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实施预理由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第一，原告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第二，要有明确被告；第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实施理由；第四，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和管辖的。符合这四个条件，人民法院应当登记立案。
1: 嗯，好，我们再抓紧时间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后台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他是昌吉吉木萨尔县的一个个体户，2019年12月开了一家超市，在2021年接了大友乡镇政府的食堂的这个食材供应，前面陆陆续续有结款，到从2022年年底一直有6万多块钱，到现在为止没有结账，核对发票都在2024年年初就已经做完了但是现在呢，超市是2024年的8月就已经闭店了，因为一些原因的关系，那现在呢就是这个欠款一直没有要到，他想请问一下，他可以通过怎样的法律途径来要回他这6万多块钱，王律师？
0: 好的，这6万块钱双方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既然属于合同，那么在这个协商不能的情况下也没有约定仲裁裁决的情况下，可以到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进行诉讼解决因为双方存在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是一个买卖合同纠纷那么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关是人民法院司法机关，所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1: 嗯，好，感谢您的分享，各位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只能和各位先聊到这儿了，也感谢王律师，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您为我们的所有朋友来解决相关的问题，王律师先到这儿，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继续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了。直播间热线电话0991-250-1961 0991-258-1961，您打进电话，无论是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节目之外，都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我们的导播会进行记录，之后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律师为您解答相关的问题。感谢各位朋友今天的守候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为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前不久，主持人一航来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解放北路养老服务中心，去探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每天都会举办什么样的活动，老年人朋友如何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他们对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信息是不是都很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老年朋友们怎么说。
4: 大家好，我是一航，又到了咱们聊养老话题、说养老生活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解放北路养老服务中心。今天我们要看一看中心里的叔叔阿姨们在干什么，来跟我走。
5: 这拳，
4: 大家在印八段锦，我们来看一下。
5: 开弓，开弓发向，左手伸直，右手回到耳朵，转拳，吸气，马步开弓。
4: 徐老师你好，打扰一下啊，来跟我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6: 大家好，这里是解放北路街道养老中心，我是这里的培训老师徐淼。今天呢，我们的公益课堂呢是八段锦。八段锦呢，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然后改善全身的经络情况。
4: 现在练的是
6: 八段锦的第二段。
4: 今天学习内容是第一和第二段。
6: 今天学习内容是第一到第四段。
4: 行，那您继续，我们也学习一下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5: 呼气，吸气收回，呼气下沉，回到静站，眼睛微闭，下颌微收，调整呼吸。第三段，调理脾胃，虚丹举，双手展平，吸气，手扇形打开，背部把紧，三贴合，推肩展臂。
6: 使劲啊！
5: 左手下，右手上。
6: 左手下。
5: 呼气转身，右手落，左手旋掌上起，回身转正，吸气，呼气转身。左手下，
4: 据说这八段锦是起源于北宋，到现在是800多年了。古人把这套动作叫做锦，意思其实就像 是这个像

0: 网上吗？
1: 八段锦追求的可以说不是快，而是形气意合一。
2: 右手旋掌，回身转正，吸气，呼气转身。
1: 现在呢，我们的代课老师在逐一纠正各位阿姨的动作。
2: 左手旋掌，吸气回身，呼气转身，左手下，右手旋掌，吸气回身，屏住呼吸，双手展开，旋掌，呼气向前，吸气收回，呼气下沉。
1: 据说呢，解放北路养老服务中心每周都会有这样的课程。
2: 回到进站，
1: 周一到周六的时候，
2: 眼睛微闭，
1: 在周边老年人都可以免费来参加的。今天是八段锦，那据说还有
2: 八段锦
1: 舞蹈课程，
2: 第四段
1: 还有手机教学课程，
2: 五劳七伤，
1: 还有朗诵课程，
2: 向后
1: 桥，还有
2: 双手
1: 模特课程，哎，这个课程还是非常丰富的。
2: 中丹田，手扇形打开，背部拔紧，三贴合。挥肩展臂，吐气转身，吸气回身，呼气转身，吸气回身，呼气转身，吸气回身，换方向，呼气转身，吸气回身，呼气转身，吸气回身，呼气转身，吸气回身。翻掌，掌心朝下，呼气转身，下颌。
0: 好的，今天我们的课程结束了。
1: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动作还是比没有幅度那么大，是吧？就转转身，累吗？会不会累？不熟练啊，这个练一练就熟练了嘛。来，我们再来聊一聊。阿姨可以往这边来坐一会儿。各位阿姨到这个养老服务中心，每天都会来吗？
3: 只要没事儿，我们来参加小区组织的活动啊，他非常负责任，所以我们也有动力来参加这次活动。他也很负责的，所以你看把这搞得干干净净，卫生也好，环境也好，凉气也足，而且给我们感觉到像个家的感觉，非常幸福，也非常觉得老有所依、老有所靠的感觉。
1: 内容非常的丰富啊，
3: 都
1: 大家都学什么课程了？
3: 我参加的，他们有那个合唱团，有舞蹈，有那个八段锦，有那个朗诵等等啊。我参加了几项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那个活动，比方朗诵呀，学维语呀等等。你喜欢八段锦，我爱听。
1: 我看大家虽然说是有的时候动作不是那样的标准，实际上我们也不追求标准，是吧？只是为了。身体能动一动，然后有个事儿做，是吧，阿姨？
4: 那我们活动活动，会儿带来带来身体。
3: 我们也想标准，但是尽量做标准吧，因为小徐对我们提要求挺严的，必须要伸展，我们按照他的动作伸展。
1: 有多严？徐老师有多严？有会？
0: 没有这个动作的话，是尽量做的标准，才能达到这个强身健体的效果啊。
3: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啊，我就说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更标准一些动作啊，
1: 更标准一些
0: 啊。
1: 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怎么养老，养老的各种方式。你看养老现在很多方式，有居家养老的，有社区养老，有的是互助养老，就是大家一块儿到一个地方租一个房子一起生活，还有这个旅行养老，就是老两口啊，或者是几个朋友开个车全国到处走，一年365天能走一个，能走个300天，各种各样的，特别花样特别多啊。大家怎么养老？
3: 我的养老方式就是对做那个，就是能够像老了嘛，要发光发热，能发多少算多少，就是有时间了就去出去旅游一下，玩一玩，再参加一下这个社区的活动，反正就是尽量就是对让自己开心，让自己高兴。就是
1: 首先有时间的话就出去旅游，旅游大概能占您一年的多长时间？
3: 因为我的孩子在深圳嘛，闲下来呢，到孩子那去，欢聚一下吧，回来呢自己就参加一下社区的活动呀什么的。占我也没有，有的时候比例高一点，有的时候比例少一点。前几年呢基本上都在孩子

0: 那个地方，
1: 带孩
0: 现
1: 子
0: 在呢，也没有带孩子，就去旅游玩儿。这几年呢，就参加社区的活动，自己哪样快乐哪样玩儿，单位上有啥活动的去参加一下单位的活动。
1: 然后这位阿姨呢，大概是怎么？您怎么安排养老时间呢？
2: 我呀，重心放到家庭里头，带孙子，
1: 带孙子，
2: 带孙女，为这个子女做好家庭后盾，让他们安心的工作。90%时间都处在这种情况下。
1: 90%时间，但是我看您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不像那种带孙子、带孙女那种疲惫的状态。
2: 我觉得带孙子是一种享受，也很快乐。所以说，你把孙子带好了，孩子们的这个工作劲头也有了，对社会贡献也就大了。所以说，不给他们增加这个家庭负担嘛，所以要照顾他们。所以我觉得，家庭幸福了，孩子们就幸福了。社会就安宁了，所以说，在社区这方面来说，我还是特别，看重社区这个工作还是挺好的。我还说是想着，哎，我也来当个志愿者吧，帮你们，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3: 徐老师，赶紧安排报个名。
2: 这样就叫大家都能高兴起来嘛。你高兴了，我高兴了，大家都高兴了，都开心了。
3: 对。
2: 要活到这个份上才行，不是说你给别人找点麻烦呀。你就觉得自己好有能耐的，这个不是的，老了就要给孩子们铺条路出来，让他们开开心心的生活，不管在哪项工作上都尽量干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最重要的。
3: 对。

0: 孙女儿多大了？孩子
1: 我的大的孙女今年高考了，
0: 要高考了，那现在不用你带
1: 考到西安
0: 了，
1: 不用带了。小的孙子现在已经是下半年上六年级，外孙女一个高中，一个高二，一个高一了，所以说现在解脱了，没多少事情了，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闲人，就所以说有地方处理的还可以处一部分的，还不是太疲惫的那种，还挺精神的，我觉得还可以付出一点。
0: 我觉得每天来养老中心这个地方来活动活动，对您这个保持状态非常有意义啊。
1: 对，挺好的。这个地方我从来了以后就觉得挺好的。他们从开办以后，我们几乎就在这个地方，可能有个两三年了吧
0: 两三
1: 正式开始的话，就是有3年多时间，基本上，挺好的。这个平台确实挺好的。
0: 现在孩子基本上不用你们去操心了，去付出了。那现在有更多的时间了，也就是很多老年人说，就盼退休，等60岁退休之后，就时间都是我的。实际上那个时候得想一想，哎呀，孩子的孩子也出现了，是吧？帮着带孩子。
2: 他是一个家庭的无私奉献者，
0: 怎么
2: 就
0: 说？
2: 是默默的奉献，默默的奉献，是不是那个
1: 不是啊，反正你这个人，这个就是一辈一辈的，就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说现在年轻人，比如说不要孩子，要不要那个，也有正确的方面，也有不正确的方面。其实孩子呢，也一个是为了自己，第二个主要还是为了社会。你社会没有人员，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所以说，希望年轻人嘛，还是要为社会付出些。
0: 开始又开始催生了，我觉得，是吧？开始催生了。
1: 对，催生是个好事啊，我觉得，因为啥？年轻20、30岁的时候没这种概念，你到30、40岁、40岁以后，你有这个概念了。你的体力不行了，身体不行了，所以说你想要孩子已经来不及了。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抓住时机，为这个社会，这也是贡献哟。
0: 反正我是已经完成任务了，
1: 你完
0: 完成
1: 成
0: 任务
1: 好
0: 了。
1: 样的。
0: 这个阿姨，我们聊一聊。阿姨，您怎么看待养老？现在怎么安排养老时间的？
3: 我的养老就是居家养老，居家养老嘛，特别是这个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这几年办得特别好，因为确实是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工作人员也挺辛苦的。你看，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甚至于星期六，
0: 星期六也有
3: 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动内容，而且你看他们要搬桌子呀，有时候你看跳舞这些啊，有的活动就需要把这个场地腾开，所以也特别感谢乐龄的领导，还有这些工作人员。就是像我就是居家养老，除了家里安排好、带好孙子、做好饭、做好家庭后盾以外，有时间尽量的就是到这来活动。一呢，心情好，确实是老有所依了。二呢，自己跳一跳，蹦一蹦，就血液循环，身体好，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刚才这位阿姨特意提到，就是八段锦。哎呀，这八段锦动作有点难，我们能不能跳个舞？我想，哎呦，这跳舞动作不更大吗？这个难度不更大吗？
3: 不是那个，我们因为特别熟练，
0: 啊。
3: 因为那个老师，就是他是亲自本人来教的，所以我们就说
0: 动作更，
3: 掌握的比较熟练，所以我想你要拍视频嘛，最起码也得差不多嘛。
0: 的都可以，
3: 啊，
0: 实际上就
3: 他
0: 是
3: 这
0: 反
3: 个
0: 映咱
3: 是
0: 们。
3: 电视上教的，你看他有时候正了反了，你要首先你要辨别他往左边，你要往右边，但是真人就不一样了，
0: 对，
3: 他那个舞蹈是真人在这教，所以我想的那个都会。
0: 没事，这个也快呢，这个学一学。八段锦就八段嘛，
3: 对对
0: 是
3: 对
0: 吧？
3: 对，
0: 其实还是，
2: 就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种健身方法，
0: 对，
2: 要传承下去很好的。
0: 一个是文化传承，刚才我特意说了一下，这北宋开始就出现了八段锦了，到现在都几百年了啊。
2: 我们国家的，我们这个中国中华民族的国宝多得很，文化底蕴也深厚得很，
0: 对。
2: 所以这样传承下去，
0: 我们还是想聊聊，比如说养老方式上，大家其实更多的是选择在居家养老，是吧？就是有时间就到我们养老中心来动一动， 更多的时间是为家。

0: 庭付出，做饭带孩子，可能更多时间放在家里边收拾家务了。那您周边的朋友呢，有没有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比如说旅行养老、互助养老啊，甚至是机构养老，有没有这样的选择的朋友？
1: 我因为我们老了以后呢，就是年龄大了以后呢，好像有一点处于那种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给社会惹事，不要染别人家庭的事情，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因为管好自己家的门，管好自己家的孩子，教育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别人家里的事情好像我是
0: 知道的不多，是吧？
1: 不多，因为原来就是我们那一代呢，就是大家都在一个院子里，你家做羊肉了，他家做红烧排骨了，我们都知道。现在都是关起门来自己生活。你刚才说的话，我
0: 还不太了解，
1: 不知道。
0: 两位阿姨呢？
2: 你说的这几种养老有，但是少，就是到了什么时候呢？他确实是生活自理比较有困难了，他可能去选择一个好的养老院。
0: 啊，这个是机构养老这块的。
2: 对，就是机构养老。你说那种就是结伴去养老的，他们，也有过，就是啊，冬天了，当候鸟，
0: 对，
2: 到海南，凑上、
0: 嗯、
2: 几个人，刚开始都挺团结的，因为有一些琐事儿，很。现在退休人他有退休工资，不是钱的问题，就是每个人的性格呀什么的造成的，就后来就性格不合的原因也散伙，所以说居家养老的还是占多数。
0: 就是这些一个
2: 好的养老院呢，在我们乌鲁木齐估计是口碑好的我还没有听说，现在口碑好的是我们新疆的伊犁76团，那个办的是相当好，因为人家那个啥，确实是把每一位老人照顾的啊，就像亲人，所以他为什么他的那个，就是说，他的入住率是相当高的，他。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你来不了我的康养院，我可以动用我自己的车，
0: 给你接过来，
2: 来把你接上去。
0: 哦、这个您这么了解的是自己见了还是听朋友说的？
2: 因为我每天都在开，因为他为了让就是说这些就说。老百姓了解他的康养院，他现在在筹办第四家了。
0: 哦，
2: 你想想他火，
0: 大家还是有这个朴素的愿望的。
2: 对对对，
0: 咱们先不说自己要不要去，
2: 就是，
0: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这样
2: 的。
1: 因为年龄越来越大，孩子工作现在的压力也大，都把这个养老问题交给孩子是不可能的。那么我听了他刚这个姐姐说的话，我就希望我们乌鲁木齐应该出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养老院，让我们呢就是想过去遭到就是能够这样服务的养老院多几家，大家老了不是就放心了吗？孩子也放心。
0: 对，而且是有了更多的选择之后，好像我们这整个的行业就建立起来了，行业标准也会逐步提高的，避免一些我们会想那些哎呀就是感觉很可怜，到那里边没人管没人照顾那样的一个不好的现象。
2: 不是不想进养老院，就是没有像这么好的养老院。
0: 对，就换句话说，我们的需求还是非常
2: 大。对
0: 啊，
2: 有这个需求，需求量特别大。
0: 那今天我们访谈的时候，我还特意准备了一些题目，就是关于养老的一些政策。其实我们说到养老不只是自己的问题，在政策上，在条件上，在一些相关的配套上，都在不断的去丰富，特别是从国家层面上，政策的配套特别的丰富。那比如说今年就开始有了这个居家养老消费补贴了，我不知道各位阿姨有没有领到这个补贴，可能大家还
2: 居家养老
1: 这个政策是
2: 你是要有一定的条件吧？
0: 对对对对，
2: 你不能自理了，乐龄就给他们办的呀，乐龄
0: 对一直也是在推动这个相关的政策的落地和实施啊，
2: 他不能你看乐林的那个我们社区食堂，那不是就是那个老年人优惠吃饭吗？
0: 是，那这是另外一个项目。

0: 什么？这个好像叫金色食堂吗？还是
1: 金色晚
0: 霞啊？这是一个专门针对于高龄老人的一个饮食的补贴，是吧？那这样的，我现在出几道题，我看大家对于这个相关政策的掌握情况怎么样，好不好？徐老师帮我们记个成绩，好吧？
2: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真正好好的接触
0: 啊，没关系，没关系，这是很简单，很简单。
1: 答对得一分，我看看得几分，好吧？
0: 好，我们来试一下啊，这个第一个是判断题。养老消费补贴是国家民政部在全国统一发放的，这个错还是对？
3: 是统一发放的
0: 啊，
4: 那是民政局搞下来的呀，又不是政府，
0: 是不
3: 是？
0: 是
3: 我觉得政府，当地政府吧。
4: 还有一个，
3: 我觉得是，你还得够一定的条件，不能自理，用这部分钱来进行跟你，像乐宁就有。这个项目上门服务，
0: 来，觉得对的请举手。
2: 我问一下，统一发放是就是说只要
3: 不是统一发放，
2: 你要说是统一发放，就是老年人基本上
3: 都有
2: 这个条件，那是
4: 不可能，
2: 不可能，
4: 他还是有政策性，
0: 是吧？
4: 他这个政策性，他要
2: 来
4: 从哪里
2: 统一发放？我觉得不对。
0: 那觉得错了请举手。
3: 我觉得是统一发放是错的，
2: 错的，我也
3: 要够条件了。
0: 阿姨，您是判断对还是错？
4: 这是对错，我觉得肯定是政府发放下来，他有分配的有具体单位统一给你安排，然后你落定才能执行。他不安排，他怎么执行？
0: 是这样吗？
4: 我觉得应该是
0: 这个。首先公布一下答案，这是错的。这个确实是民政部和财政部共同的出的，而且
4: 你才能去执行。
0: 这个钱呢，也是民政部门来具体实施的。我们通过这个手机上 APP 民政通就可以进行申领。申请之后发放，
3: 申领，但是
4: 你怎么能允许你都知道？
3: 但是
4: 然后在下面才能执行，你上面不知道。
3: 他的
0: 标准统一的，首先60岁以上的居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就是专门针对于半失能的、失能的和全失能的老人来领取。
2: 什么叫半失能？就是没能力了，是吧？
0: 不半自理的。
2: 现在新鲜词太多了，半失能。
4: 他现在我好像听说，
0: 这要经过评估的，像我们乐龄就可以评估，是吧？
3: 乐龄去评估，
4: 还有社区的这个住户干部来评估。乐龄也是，
0: 是经过专业机构，比如说具有资质的，像乐龄，他有专业资质，还有评估员。
4: 他是社区进户干部，他才知道这个底细，他做出来东西，然后才交给乐龄。
0: 哦不，我们不看资料。
4: 是
0: 直接是进老人的家里边一对一的，就目前老人身体状况，这
4: 个是补贴钱的，那个是乐龄去的。现在吃饭的这个是社区报备
0: 啊，

0: 机构养老服务不能用于居家养老服务，这个对吗？
1: 错了。
0: 啊？为什么？
1: 还说为什么？
0: 啊？
1: 因为这个养老，你不管是你居家也罢，你是那个还有啥？
2: 机构。
0: 机构。
1: 机构
0: 就是养老院嘛，我们说
1: 的。养老院嘛，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平等的。对不对？你不能说是我居家了，你在机构上你就比我要有优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同等。
0: 啊，适老化改造，各位了不了解？
1: 什么？
0: 适老化改造？
3: 适老化改造现在改造的一部分应该是住房改造吧？
4: 适老化改造。
0: 适老化改造。
4: 安装那个马桶。
3: 啊，就是
4: 或者说是那个
3: 防摔
4: 那些啊，叫适老化改造。
0: 你看啊，
1: 这个改造有服务有补贴吗？
0: 有。
1: 那和谁联系可以做到这样？
0: 你就问旁边的徐老师。
3: 不是，他还是有年龄限制是
0: 吧？啊，没有没有，补贴太多了，各种各样的名字，然后他的对应的政策和他的对应的补贴的对象，有的是交叉的，有的是单独的，对，有的是按年龄来进行实施的，有的是按家庭条件的，有的是按疾病状态的，长期护理险。俗称是第六险，它是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险之后推出的新的社会保险制度。长护险你们知不知道？
3: 知道有这个险，但是他这个人到什么条件时候能用这个险？
0: 嗯、对，险不知道啊，就是具体的实施的条件不知道。嗯，
5: 神补险，
0: 长期护理险，
5: 长期护理险不知道。
0: 不知道，
3: 我
0: 每个人
3: 都扣住3块5毛。
1: 我们具体都接触过。
0: 对，长护险是等到你就是需要别人护理的时候，就是失能人群那个时候就用的。但是它的对应人群是比较狭窄的，就是需要卧床的，
3: 是不能自理。
0: 对，但是说实话，我们等到一定岁数的时候，是不是人人都需要？
5: 所以我们现在短暂时期的目的，
0: 长期护理险，
5: 我知道长期护理险，我们现在锻炼
1: 身体，这个长期护理险
5: 就是为了不想交税护理，一直到咽气那口都自己站得起来，你才叫真正的。
0: 对，那是理想状态。
5: 对，
0: 这是理想状态。
5: 锻炼就是为了这个时间而奋斗。
0: 我们希望不用这个险，
5: 哎，
0: 是吧？但是我们不能买保险嘛，就是我们不能看得出这个险，但是我们不能没有。
1: 我还想问一下，就这个你刚才说这个长期护理险，
0: 好，咱们往下说啊。长护险它的待遇可以直接发现金给参保人，是不是这样？
3: 不对。
0: 不对，
1: 我们都不知道，肯定是不对的
0: 啊。
3: 不对，
0: 徐老师你来公布。
4: 长护险的话是国家是直接发给这个机构
6: 啊，护工或者说机构这样子的啊，直接是对接他们这方面的，不是直接发到你的那个账户里的，
0: 就是它是一个报销的形式，
6: 对，报销的形式
0: 消费的，
5: 用上了才得出这笔钱，你用不上就不出这笔钱。
6: 对，
1: 那个长护险就是那个它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用这个？
6: 重度是呢，
0: 就是。它的适用人群还是比较集中的，
6: 对对对对，
0: 不是普适性的。好，再问一下，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当中，老年人最多选择的是什么？助餐、助浴、陪诊和就医，你们觉得是什么？你们觉得呢？需要用的
1: 呢？
0: 在居家服务这个居家服务当中的哪一项是用的人最多的？是助餐用的最多，助浴用的最多，还是陪诊用的最多，还是就医用的最多？
5: 对，我们都还
1: 陪诊，目前看的还是就餐用的多一点，
3: 助餐陪诊，
1: 因为
3: 觉得发展到后面，陪诊。
0: 徐老师，你觉得？
3: 去看病，北京、上海。
6: 一般来说的话，我觉得居家养老，就医用的多一些。因为你需要居家养老的话，如果相对健康的老人，他都会出来出来这个就餐呀，或者说就医。但是如果说是那个失能的老人的话，以他上门服务一般失能老人需要的话，我觉得就医是最多的，我是这样觉得。
0: 那如果说需要领取这个居家养老消费补贴的话，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大家觉得？
3: 报备申请。
6: 申请，对。
0: 报备。
6: 嗯。
3: 然后
6: 做评估。
1: 我还没
3: 等待审批吗？
0: 第一步应该申请，申请的第一步就是评估，对吧？那当然，如果你有这个评估已经做过的，就直接走手续，就申请就行了。能不能通过？ 但是没有老年人能力评估。

0: 没有做过的话，就先评估，然后再申请，通过之后申请。
1: 没想过
0: 展望一下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好不好？
1: 自己就觉得能够健健康康的，尽量尽最大的力量，不要给社会啊，给别人找麻烦，就是能够想能发多少光，能发多少热，就为这个社会发多少热，发多少光。在借这个节目啊，我就想呢，能够就像刚才这个姐姐说的那样，我们也有个像样的，养老院，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的养老院。为啥？这就是每个人将来说不定就自己现在很健康呢，说不定就哪一天不健康了。你说找儿女吧，儿女也忙得跟啥样的，就想找一个上等的啊，就是吃好住好，能够好照顾好的一个这么一个养老院，在乌鲁木齐这个市啊，多办几家，有多有口碑好的，像这个姐姐说的样，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应该，就是以后应该也有这个事业的发展，达到呢老年人呢，就是有所依有所靠。
0: 嗯，好，这位阿姨。
2: 我觉得以后的这个养老，不管是在什么环境下，首先自己的心态放正，开心快乐，永远就幸福了。
0: 嗯哼，说得好。
3: 我希望乐宁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越办越好，让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健康，这就是我的愿望。
0: 在这儿也祝福各位阿姨身体健康，未来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4: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当独库公路的车轮碾过天山中段的褶皱，五 A 级景区巴音布鲁克豁然铺展。这里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璀璨明珠，亚洲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全国最美十大湿地之一，更是丝路山水壮美八珠最闪亮的旅游名片。2025年12月，世界级工程乌若高速全线通车，乌鲁木齐至河景车程从6小时压缩至3小时，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仅需20分钟便可穿越天山脊梁，从巴棱台出口驶出，沿 G218线再行3小时直达草原核心。2026年7月，最美小独库 S340 旅游风景道同步贯通，库尔勒至巴音布鲁克仅需4小时，一条条贯通南北的交通动脉织就便捷网络，南北疆3小时交通圈从蓝图变为现实，昔日天山深处的秘境如今触手可及。踏足草原，23800平方公里的碧毯无垠铺展，无半株乔木挺立，唯有酥油草如绿浪翻涌，紫花针毛与座花针毛的花苞缀满其间，氤氲清冽草木香，七月清风携10摄氏度清凉掠过，草甸松软如踏云絮，晶莹水珠从草根渗出浸润鞋履，这会流泪的草原藏着独特玄机，10厘米火土层下的终年冻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高寒草甸奇观，也让这里成为飞驰人生中引擎轰鸣、追梦驰骋的热血之地。自然秘境次第绽放，开都河如金龙盘踞，蜿蜒出1142道曲线，9曲18弯的九阳连珠堪称绝景。秋分前后，落日融金坠山，9个太阳的倒影镶嵌河道，鎏金与绯红交织，美得令人窒息。湿地之上，天鹅凌波起舞，伊克扎克斯台观鸟科普馆中珍稀水鸟灵动尽显，哈尔诺尔小天池如天空之镜倒映雪山云影，奎克乌苏石林藏着10000年风霜，嶙峋怪石与草原柔媚刚柔相济，骆驼脖子吊桥横跨碧波，分过峡谷的清冽壮阔沁人心脾。草原的灵魂藏在东归史诗与民俗欢歌中。1771年，沃巴西率领图尔扈特部李东归17万人仅剩7万抵达这片沃土，东归印象实景区重现壮烈征程，纳达慕大会上赛马、摔跤、射箭尽展草原豪情，托布秀尔奏响萨瓦尔登舞蹈翩跹，篝火燃起时旅人皆成纵情欢歌的草原儿女。如今的巴音布鲁克已构建立体交通网络，73公里景区景观大道搭配12处停靠点，让自驾游随时定格美景。巴音布鲁克机场通航8条精美马队路线，满足深度体验。住宿分拣游人，蒙古包裹着奶香星光，星空房将银河化作天幕，
精品民宿与星级酒店注入舒适奢华，美食是与自然的对话，奶茶文化馆可亲自熬制醇香奶茶，蒙古包里的姜杆盛宴、手抓肉、冬龟血肠等氛围静待品鉴。离别不是终点，带一条九曲十八弯丝巾，一罐山花蜜，几朵丁子菇，让草原气息萦绕生活。朋友们，循着乌若高速的脉络奔赴约定，在天山湖畔赏胜景，在独库公路追自由。我们用心雕琢每一处细节，只为给您一场终身难忘的草原梦境游。期待与您相约，共赏胜景，畅游巴州。巴音布鲁克，欢迎您。

西风烈，铁血染，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五集常会智略贯西垂。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思敏。
1: 2000多年前的安城外，一支肩负和平使命的汉朝使团整装待发，队伍里年轻的郎官常惠目光坚毅，他将跟随中郎将苏武一同前往遥远的匈奴。谁也没想到，这次原本未修好的出行会成为一场长达19年的苦难坚守。
2: 常惠呢，是太原人，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派苏武护送匈奴使者回国，常惠当时作为新人员一同前往。没想到匈奴发生了内乱，苏武呢和常惠一行人全都被强行的扣留了。
1: 北海边寒风刺骨，苏武手持汉节牧羊19年，节杖上的毛都掉光了，却始终不肯投降。常惠和其他随从也被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却始终坚守着汉朝使臣的气节，从未屈服。
2: 匈奴单于一直想让苏武、常惠他们归顺，又是威逼又是利诱，苏武宁死不屈，被流放到了北海。常惠虽然没和苏武在一起，但也被关了10几年，吃尽苦头，但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汉朝人，始终坚守气节。
1: 汉匈关系缓和后，汉朝使者来到匈奴，想要接回苏武等人，匈单于却撒谎说苏武已经去世。就在这危急时刻，常惠用一个巧妙的办法戳破了单于的谎言。
2: 昭帝始元6年，也就是公元前81年，汉朝使者再次来到匈奴，常惠悄悄找到汉使，教他跟单于说，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射到一只大雁，雁腿上绑着帛书，上面写着苏武等人在某个大泽中活着。汉使照着这话质问单于，单于没办法再隐瞒，只能承认还在世。
1: 历经19年磨难，常惠终于和苏武一起回到长安，被任命为光大夫。而此时西域乌孙传来急报，解忧公主被匈奴围困，向汉朝求援，常惠再次踏上西行之路。
2: 常惠回到汉朝后，因为忠诚和有谋略受到重用，没过多久西域乌孙派人求救，说匈奴联合居师一起攻打乌孙，解忧公主处境危急，请求汉朝出兵支援，朝廷立刻决定派常惠出使西域协调救援。
1: 本始二年，常惠以校尉的身份手持汉节出使西域，这一次他拥有了特殊权力，可以调动西域各城邦的军队，这也是汉朝对他能力的极大信任。
2: 汉朝派出150000大军支援乌孙，派常惠带着赏赐去嘉奖乌孙有功的贵族。常惠还上奏说，秋瓷曾经杀害汉朝校尉赖丹，一直没有惩处，想顺路去问责。汉宣帝呢没有批准，但大将军霍光暗示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1: 到达西域

0: 后，常惠凭借汉朝的威望和自己的智慧，不仅联合了乌孙50000精锐骑兵，还以汉朝名义调集秋兹东西两侧各20000城邦军队，形成合围之势。这也是汉朝首次大规模调动西域各城邦联军。
1: 常惠整合了乌孙的主力部队，还凭着汉朝的符节征调了西域多个城邦的兵力，从东西两边包围秋兹。这一举动充分体现出当时汉朝在西域的强大影响力，也能看出常惠在西域各城邦心中的威望。
0: 四路大军会师秋兹城下，旌旗蔽日，鼓角震。常惠并未急于攻城，而是遣使严辞诘问前杀汉校尉赖丹之罪。强大的军事热化作无形的压力。
1: 常惠没有直接攻城，而是先派使者严厉责问秋兹王，追究杀害汉朝校尉赖丹的罪责。秋兹王十分害怕，把当年的主谋贵族孤毅绑了起来。常惠斩杀孤毅以后就撤兵了，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就维护了汉朝的威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新做法。
0: 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常惠多次往返西域，处理乌孙内部事务，协调西域各城邦关系，官至右将军，封长罗侯，成为汉朝管理西域的核心人物。他还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建议，为西域长治久安打下基础。
1: 常惠非常清楚，驻军屯田是守住西域、保障粮草供给的关键。他上书朝廷，请求在轮台以东留下军队屯田，设置3名校尉分别管理。这个建议为后来汉朝在西域大规模屯田戍边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实践经验。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赫穆提·阿卜杜外利研究员。
3: 常惠19年持节不去，与决议之中不敢汉家其节，其忠诚不仅是个人的坚守，更成为中华儿女同心相国、守望相助的精神象征。他驰骋西域，不是强凌弱、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维护国家威严的同时，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和平交往。他首倡屯田戍边，以驻军与农耕相结合的方式稳固边疆，为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提供了长治久安的实力范本，也开启了各民族在西域大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通道。常惠的一生既是一部忠诚担当的英雄史诗，更是一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缩影。今天重拾这段记忆，就是要送先贤的智慧与风骨中吸取力量，更续同心同德、攻守疆土的民族根脉，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深而持久的历史滋养。
0: 西垂长风，吹过千年戈壁，仿佛还回荡着常惠持节西行的足音。从北海雪原的坚守到秋兹城下的智略，他的一生是忠诚铸就的丰碑，更是智慧点亮的长灯。这盏灯照亮了汉朝经略西域的道路，更照亮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心相守的漫漫征途。他的智略与风骨如同天山血脉，深深融入这片土地，滋养着万里同心的根脉，代代相传。
2: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回听在线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5: 阅读从来不

0: 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度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见证
1: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理取欢心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山区

0: 或者是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局地暴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八到九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阳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呢是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5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局部区域呢有中到大雨，巴州山区的局地有暴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阳沙或者是沙尘暴，天山北坡、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和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6号的白天到夜间，哈密市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和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的局部区域呢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局地呢有暴雨，北江大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阳沙或者是沙尘暴，天山北坡、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的和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等地的局地区域最高气温呢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呢是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是25度，风力3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新疆综合广播 FM 89.5，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薛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走进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木地镇。在古木地镇小破城村呢，靠着特色蔬菜种植产业，把小小的蔬菜种成了村民的致富菜。眼下正是各类蔬菜集中成熟上市的时节。田间地头满眼翠绿，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木地镇小破城村党支部副书记马文明，跟我们来讲一讲村里蔬菜产业的发展变化和村民增收致富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就有请马书记。你好。
1: 啊，你好，
0: 欢迎您，马书记。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村子里面现在蔬菜的种植规模是多少？主要有哪一些蔬菜呢？
1: 嗯，我们小破城蔬菜种植的，现在有1000余亩，蔬菜，主要是这个春起早、大白菜、毛青菜、韭菜、叶菜类，十几个品种。
0: 那现在咱们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种植规模和模式呢？哎，马书记
1: 啊，在听呢。
0: 咱们现在大概在村子里面，它这个蔬菜的产业发展，那我们主要是用什么样的一种种植模式？咱们目前整体的这个种植规模是怎样的呢？
1: 我们是以春起早、秋延晚、错季种植模式，这样子种植呢。

0: 主要是以这个错峰嘛，再不是都扎堆上市，对这个价格也不行，这样的，
1: 那目前现在我们现在这个蔬菜它能够种得好，发展的好，那您在村子里面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最大的优势我们是那个啥，我们从这个主要是地理位置也好，对这个土地肥沃呀、水质呀，这上面都可以种出来蔬菜嘛，品质也高。再一个我们就是靠近这个乌鲁木齐郊区嘛，我们这个这个蔬菜这个我们这个运输也便利。主要是在于我们老菜区嘛，也种了30多年了我们。就是这样的。
1: 那现在我们在村子里面哈，是发展成了连片的一个标准化的蔬菜基地。那这几年在村子里面种菜啊，就是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最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蔬菜就是连片种植，然后就是这个这个不断这个改良这个蔬菜品种，这个规模化这样种植这样子的，也就是
1: 其实让村民也赚到了一些钱，对吧？
0: 对对对。
1: 现在听说村子里面也个个都是种菜能手了，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咱们村通过蔬菜种植增收致富的一些故事吗，马书记？
0: 行了。以前你看，以前我们这个面积小，这个都是散户多，然后我们经过这两年的这个土地这个流转吧，然后就土地整合嘛，我们现在是连片，然后就是主要是这个种这个大棚我们就是主要发展这个春期早秋延晚这个优势。春天我们要比这个陆地蔬菜要早上市半个月左右，秋天还可以延续一个半个多月到一个月这样子我们就不是聪明就增收嘛。
1: 现在就是我们整一个村民靠着这个蔬菜的种植增收的每年的这个数值来说应该也是比较可观的啊。
0: 这个好一点的都今年都收入一个十几万20万，就是这样的。
1: 那现在咱们知道哈，这个蔬菜呢它是比较怕这个扎堆上市的，尤其是这个价格走低呀，都是村民的这个心头病。那现在村子里面我们是怎么安排这种合理的种植的茬口，错开上市的时间来保障我们农户的一个收益的呢？
0: 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引导这个引导这个蔬菜，我们这个你看春天早一点，然后早蔬菜完了以后，我们就复播，复播以后就是这个错峰嘛，错峰种，这样子就避免这个蔬菜扎堆嘛，错峰上市，这样子也就不滞销了，你这是。整个都在放到一起，那时候就要出现这个蔬菜滞销这样的事儿。
1: 那现在我们哪一些蔬菜是进入到了集中的采收期呢？
0: 我们现在就主要就是黄瓜，还有这个叶菜类，还有这个豇豆啊，这个芹菜，就这些品种，只要那个早一点的茄子呀，还有茄子、辣椒，我们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就是这样的。
1: 那每天的这个蔬菜的采收量能达到多少？
0: 采收量现在就是还是采收量一天采收量也得一个十来吨吧。春天高一点，现在相对还是少了，
1: 少了一些，因为马上进入秋季了，是吧？
0: 嗯，
1: 那咱们的销路都怎么样呢？都销到了哪里呢？
0: 我们销路主要是以这个酒井市场、新联市场，还有周边县市，这个像昌吉呀、石河子呀，这周边县市也有少量的供应，主要是供应乌鲁木齐，就酒井市场和这个

0: 我们主要就是像品这个蔬菜品质呀，那个啥，我们就是简单的这个分拣一下。
1: 嗯，
0: 次的我们就就近消化掉了，就好一点的我们就是给他们常年供的，就是嗯，这样优质蔬菜嘛。
1: 嗯嗯，
0: 然后那个残次啊，残次品我们就是便宜一点，我们就是就近就那个啥掉了。
1: 嗯嗯，哦，我们是先分拣，把好的然后就分好。大家在收购的时候也特别的省心啊。那到了这咱们这个顾客手里面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洁净啊。那种菜呢，我们是想要高产优质，包括这个科学管护啊，都是比较关键的。那你们镇上平时啊，会不会给农户提供一些这个技术的指导呀和田间的服务，让我们农民把菜种得更好呢？ 那有，咱们具体怎么做的啊？我们去上这个农科站，还有我们乡上的这个农技人员，就是免费下来给我们指导这个育苗呀、施肥呀、病虫害防治等这个实用技术。
0: 嗯，
1: 啊，随时解决种植这个难题，帮大家这个解，它又简单吧。
0: 就是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及时的去询问专家，我都能找见这个病根儿，啊，就跟这个中医号脉是一样的。你是什么问题，及时就给大家解决了啊？
1: 对对对对。嗯，
0: 咱们村的这个蔬菜呢，一年种两茬，现在您刚才说了，这个黄瓜呢，现在是这个啊，盛就是采摘期。那等这个黄瓜拔秧之后，那接茬是不是也要种上其他的一些作物呢？
1: 接茬我们就是种这个，就是这个
0: 菠菜呀、香菜呀、油白菜呀，这个它不是这马上这立秋了嘛？嗯，
1: 我们赶这个天冷之前，我们还可以收这茬菜，我们就可以收上了。
0: 哦，
1: 这两天我们正在有些季，我们正在这个准备这个那个啥，
0: 嗯，
1: 都准备就是开始种了。
0: 嗯嗯。
1: 现在这种轮作的模式哈，可以让村民一年下来之后啊，就是不断茬的收入，能我们能收入两次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钱，是不是？对对对对。
0: 嗯，那村子里面有没有一些啊年轻人呀，包括这个富裕劳动力参与到这个蔬菜种植里面的？
1: 有，我们你看年轻人，嗯，还有就是这个。
0: 嗯，就是在家闲置的一些劳动力啊，
1: 就是这个劳动力，嗯，都今年都不够用，我们还准备想，
0: 哦，
1: 还聘请一些人过来，嗯，
0: 那咱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这种就近就业，然后稳定增收。那你像他们这些，比如说我们雇的工人呀，他们一天的这个收入可以达到多少呢？
1: 一天的收入。
0: 在100-600到180之间。嗯嗯，
1: 他们干一天，还有一些是技术工，
0: 嗯，
1: 技术工可能还要高，
0: 嗯，
1: 一天要达到300多，他就是熟练工嘛，我们叫他的。嗯，
0: 哦，那这个真是一个月下来之后，这个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啊。
1: 嗯，非常可观。
0: 而且还在家门口，然后又不用远离家门，
1: 对对对，
0: 既能照顾家人，然后又能够有很高的一个收入啊，大家肯定也都非常的开心啊。
1: 嗯，
0: 像您刚才说了，咱们现在村子里面的，哎呀，这个人都不够用，哎呀，有种菜的，也有这个就业打工的，是吧？那么还要从外村来调人。那说明在咱们村子里面，这个蔬菜产业壮大之后，那整一个村子里面所有人家的这个收入和生活状态都发生了这种改变，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咱们村的村容村貌呀，包括村民的生活改善呀，具体有哪一些变化呢？给我们举个例子说一说吧，马书记。
1: 现在你看嘛，我们村，你这个你看，家家都是2层楼呀，小汽车呀，还有我们这前两年我们这富民安置楼，我们现在可以冬天住的楼房，夏天住平房，到农村去。
0: 嗯，哎呀，真不错。
1: 嗯，
0: 虽然说，哎呀，是这个村啊，咱们就还叫乡村。

0: 但是村子里面的各种设施现在已经不输城里面了，是不是？
1: 不是，要是天然气、自来水，
0: 嗯，
1: 还有这个柏油路
0: 嗯，都有，方便啊，对。
1: 和城房和城上
0: 没什么
1: 一
0: 差
1: 样
0: 别
1: 的啊，
0: 啊，
1: 没有差别的，
0: 大家进出也方便啊，
1: 进出也方便。
0: 那今天最后呢，也想请马书记展望一下，就是在未来几年当中，咱们这个小破城村特色蔬菜产业，打算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发展呢？怎么样继续做大做强富民产业，助力我们乡村全面的一个振兴？
1: 我们下一步将继续深耕这个蔬菜富民产业，持续做好这个标准化种植，优化这个错季农作模式，这个精进这个种植技术，稳住这个蔬菜品质，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这个本村蔬菜这个品牌，持续带动村民稳增产，助力这个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嘛，就这样。
0: 对，也是希望让咱们村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啊，
1: 更上一层楼。
0: 对，让我们的这个钱包更鼓啊，生活更好。哈哈，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马书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小破城村的一些这个特色蔬菜的产业。我们也预祝村子里面发展越来越好，村民们生活越来越幸福。也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采访，那就这样了，再见，马书记。
1: 再见。
0: 好的。那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木地镇小破城村呢，立足本土的优势，靠科学的种植错峰上市，品质取胜，把传统的蔬菜种植呢，做成了特色的富民产业，真正实现了菜园变财源，菜地变宝地。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土地，我们接下来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刘子祥。天然橡胶是国防、工业、医疗等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全球 95% 的天然橡胶都来自一种热带植物——巴西橡胶树。中国每年需要的天然橡胶 85% 以上要靠进口。病虫害、极端气候、地缘贸易，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供应链都可能断裂。可谁能想到，这道难题破局的线索竟然藏在新疆的盐碱地里。近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橡胶草课题组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建成的橡胶草天然橡胶中式提取线正式投用，首次成功从橡胶草根部量产提取出合格的天然橡胶，为我国天然橡胶本土化多元化发展带来了新可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曾烨、史立源发来的报道。
1: 所以它大部分的特征都跟蒲公英都非常接近。
0: 今年夏天，乌鲁木齐县板房沟乡热得不一般，七月中旬最高气温逼近40摄氏度。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橡胶草课题组在这里种植的春播橡胶草正进入田管关键期。课题组的硕士博士们蹲在地里，用铁锹小心翼翼地把橡胶草连根挖出，观察它的生长和性状。高级农艺师张衍掰断了橡胶草的根部，断面立刻冒出了白色浆液。
1: 我们生长的不到 一年的这个根，它的根的截断的面，它就会产生这个胶乳，这就流出来了。这个里面就含有天然橡胶，这一拉就出丝了。这个还不是它这个出胶最多的时候。但是已经能看出胶丝了。
0: 这橡胶草乍一看还以为是小时候挖来喂鸡的苦苦菜婆婆丁呢，根一段冒白浆，沾到手上就变黑，难洗得很。可谁能想到，科学家竟然从它的白浆里提取出了天然橡胶。在乌鲁木齐县板房沟乡，课题组的试验地一共有70亩左右，分为春播和秋播两部分。前段时间，课题组刚刚收获了20亩去年秋天种下的橡胶草，从干根里成功提取出了40公斤天然橡胶。张衍给我们看了提取出来的成品。
1: 它每一个根出来的就是一小块，空气接触以后就氧化了。我们提出鲜胶乳是白色的，里面应该还含有一些这个杂质，所以说这就是褐色的啊。然后氧化了以后就刚才那种黑色了。
0: 橡胶草又称产胶蒲公英，是菊科。蒲公英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我国新疆天山山脉的昭苏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哈萨克斯坦靠近中哈边境一带，其根部所产橡胶的分子结构与巴西橡胶树的基本一致，却不像巴西橡胶树那么娇贵。它耐寒、耐旱、耐盐碱，幼苗可耐-5度低温，成年植株能抵御-30度严寒，即便在中重度盐碱地里依然顽强生长。更关键的是，巴西橡胶树至少6年才能产胶，橡胶草却只需要1-2年就能达到产胶峰值。1951年，自治区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涂志就曾研究过橡胶草，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这株小草只能在种质资源库和天山荒滩上静静等待，等待一个被重新唤醒的时刻。这一等就是大半个世纪。2012年，时任自治区农业科学院海南三亚农作物育种中心主任徐玲从南繁试验田回到新疆，查资料、建队伍、跑野外，四处寻找橡胶草的下落。2016年7月，他们终于在昭苏县特克斯县发现了幸存的橡胶草优质种质。课题组成员阿布都克尤木阿布都热兹克副研究员说，
2: 发现了它的分布之后，我们就收集它的种资源。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集到100份不同的橡胶草种质资源，包括国外和我们新疆境内的。
0: 种质资源找到了，但要让它真正在大地上生根，是另一场漫长的接力。目前，橡胶草团队12个人，80后、90后占了绝大多数，8个博士，2个硕士。耐逆育种、分子育种、种质资源管理、生态保护、药用价值研究，各有分工，各守一方。 在自治区农科院作物研究所人工气候室的智能培养箱中，通过人工控制光照条件，促进不同性状的橡胶草快速开花成熟。新疆农业大学毕业的汤利斯博士负责对几种橡胶草的种苗进行人工胁迫干预，简单说就是在培养杯里加入不同酸碱度的水，看这些橡胶草种苗在不同的酸碱度条件下谁能长得好，从而筛选出既能抗逆又有高含胶量的苗子。
3: 它的盐浓度现在是已经上到了400毫摩尔每升，就比较高了。今天是胁迫第8天，少部分的叶片变黄了，就是先牺牲老叶，然后保证它的这个新叶和这个嫩叶能够很好的生长。
0: 中国林业大学的博士阿依加玛丽克然木负责野生橡胶草的生态修复和保护。
4: 我们通过分析它的不同生育期的那个生长状况，气候因素对它的影响这一块进行分析，然后对它进行一定的保护措施。
0: 而在乌鲁木齐县板房沟乡的试验地里，在读博士郑立鹏则顶着大太阳，带着70多个农业工人进行田间管理。
5: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除草问题，其他的我们基本上都实现机械化了。我们要跟着工人，然后给他说哪一种是这个橡胶草，哪一种是杂草，因为它跟蒲公英长得很像嘛，就怕它留下蒲公英，然后把我们橡胶草给除掉。
0: 为了适应不同的气候和土壤，橡胶草课题组的试验地遍布南北疆。阿布都克游牧阿布都热兹克说，
2: 最近的就是乌鲁木齐南山，我们有个基地，还有我们乌鲁木齐安宁区镇。北疆呢有两个，一个是在哈巴河县，还有一个是在昭苏县。在南疆呢有我们德普县大豆育种家基地呢，我们呢也有我们香港的基地，有盐碱地的一个实验田和林下种植实验田。
0: 经过10多年的努力，课题组筛选的橡胶草品种出胶率已经从最初的2%-3%提升到了10%左右。阿布都克游牧阿布都热兹克说，
2: 根部含胶量也是逐渐增加的一个过程，一般在2年左右它才达到了一个最大值。
0: 今年6月，在骄阳似火的石河子市，橡胶草试验田里采集的干根经过中试提取线化作40公斤合格天然橡胶。这一刻标志着我国橡胶草种植资源开发利用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亮眼突破的背后是科研人员沉甸甸的付出。由于常年超负荷奔波，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首席专家徐林的身体亮起了红灯。2023年，他确诊喉部肿瘤。

0: 球，一场手下来，这个一米八的汉子体重掉到了50公斤。术后喉部常年留置套管，气道脆弱敏感，稍有不慎吸入异物就可能引发危险。徐玲今年58岁，深耕橡胶草整整13年，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再拼7年。他跟同事们说，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补上国家天然橡胶的短板，为我国橡胶草事业再尽一点绵薄之力。从中试到规模化生产，从试验田到大规模种植，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阿布都克尤木阿布都热兹克说，
1: 我们在泽普县的一个核桃林下也进行了一个种植，我们就是看一下林下种植条件下稻草的生长，因为不予良真地，我们新疆也有很多林果产业地带，我们就想在那边 大面积发展一下这个橡胶草。
0: 张衍说，
2: 跟企业啊，跟老百姓进行合作，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产业继续扩大。
0: 如今课题组的博士硕士们还在地里忙活，遮阳帽也挡不住他们黝黑的皮肤。张衍说，
2: 啊，那是我们这个农业人的本分啊，啊，我们农业人不下地，天天在实验室也做不好相关的科研工作。
0: 从苦苦菜一样的野草，到关乎国家战略的天然橡胶，从大半个世纪的等待到40公斤的突破，这群农业人脚踏泥土，手刨根须，正在为中国天然橡胶探索出一条新路。听众朋友，新闻专题《盐碱地里种出天然橡胶》播送完了。记者曾烨、史立源，编辑赵小丽、沈荣平、刘子祥，感谢收听。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4: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5: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6: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7: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8: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0: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9: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那说起咱们新疆的特色美食，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能说出好几道。那今天呢，就给听众朋友分享几道简单好学的新疆特色菜，在家呢也能够轻松的做出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家喻户晓的大盘鸡。这道菜呢，是以鸡肉、土豆、

作为主要的食材，再备上青红辣椒、大葱、生姜、大蒜、干辣椒、花椒、八角、桂皮、植物油和白砂糖。那锅中呢，倒油烧热，把花椒呢下锅炸出香味之后呢，我们再捞出，直接放入白砂糖，不停的搅动，等炒到糖融化成焦黄色，就把鸡块呢倒进锅里面，大火翻炒。然后再放入生姜、朝天椒，炒到锅里的水分收干。炒鸡的时候呢，要炒至金黄，加入豆瓣和适量的食盐，翻炒均匀。然后呢，倒入清水烧开，再把豆角、角、桂皮放进锅里，大火呢炖上六七分钟，然后再转小火继续炖十几分钟。等到土豆炖软，放入大葱翻拌，锅里面保留少许的汤汁，一分钟之后呢，放入味精、大蒜拌匀，就可以出锅了。如果想要搭配皮蛋面和面的时候呢，要把面呀给它和得软一点盖上塑料膜，醒面20分钟，然后再配上大盘鸡的汤汁味道呀是额外的香浓。我们学会了大盘鸡呢，然后接下来再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鲜香酥脆的辣子鸡。我们准备好鸡腿儿大葱干辣椒节、花椒，还有盐、胡椒、味精、白糖、醋和色拉油。把鸡腿呢清洗干净，切成小丁，然后呢用盐简单的腌制入味儿。放到油锅里面稍微炸到定型，这个锅里面呢烧到70%油温，把鸡丁呢放进去炒熟之后再捞出来，锅中留底油把它烧热，下入干辣椒炒到棕红色放花椒炒出香味来，再把鸡丁倒回锅里，依次放入盐、味精、胡椒、白糖、醋，再加入少量的鲜汤进行翻炒，一直炒到汤汁收干，鸡丁干爽，最后呢放大葱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在这里呢提醒听众朋友，做鲜香辣子鸡呢讲究一个干字，在不炒糊的前提之下鸡丁炒得越干爽，吃起来呢口感就越香。做完了辣子鸡，我们再教听众朋友们做风味十足的馕包肉。我们准备皮带面的，准备这个带皮的羊肋条肉一个馕还有搭配盐、草果、香叶、桂皮辣椒粉、洋葱丝、孜然粉、葱段、姜片、辣油、麦芽糖、湿淀粉，还有色拉油。把带皮的羊肋条给它切成4厘米左右的肉块，放入到沸水里面把它烫一下，然后捞出来洗干净把这个浮沫给它洗干净。麦芽糖呢兑一点水趁热呢是涂抹在这个羊肉表面，然后呢下入70%热的油锅，等到炸到羊肉变成金黄色的时候呢，再把它捞出炒锅里面呢留少许的底油，然后再放入段姜片呢简单的煸炒一下，然后呢加入羊肉和清水，再放入草果、桂皮、香叶和盐，等这个水烧开转小火慢炖1个小时，炖到羊肉软烂把里面的香料葱姜挑出来，把馕切成8瓣摆在大盘底部。炖好的羊肉呢是摆到馕的上面，锅里面呢舀一部分这个炖羊肉的原汤，加入孜然粉、辣椒粉、洋葱丝，把它烧开，然后淋入湿淀粉勾芡，再浇上辣油，直接呢是浇在羊肉上面就可以完成了。想要味道呢更加的醇厚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把羊肉放在原汤里面的小火慢慢的收汁，口感吃起来会更好一些。最后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一道呢是家常小炒肉，在家里面呢也能吃出川的一种风味。准备羊腿肉再备好辣椒面、孜然，还有食盐和食用油。提前呢把羊腿肉是放到冷冻室里面。

解冻啊，冻硬啊，然后呢，趁着肉质偏硬啊，切成慢慢的肉片，洗去血水啊，沥干水分备用。锅里面放少量的油，把它烧热，下入羊肉，大火翻炒。喜欢吃辣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多放一些辣椒面。翻炒过程当中呢，羊肉会出不少的粪。等到呢我们这个出水中后期的时候呢，加入一勺食盐，然后继续的翻炒，这个水分呢快要收干的时候，撒入孜然，水分基本上收，就可以马上关火出锅了。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加半个洋葱一起来进行翻炒，既能去除肉的腥味，还能增添淡淡的洋葱的香气，风味啊是更加的。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主要是大盘鸡的制作，还有鲜香酥脆的辣子鸡的制作，当然呢还有我们呢风味十足的包肉还有刚刚跟大家说的家常炒烤肉等等，这一些呢都是方便我们动手制作的。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如果做牛羊肉菜肴的时候呢，一定要煮熟之后呢再食用喜欢新疆味道的听众朋友呢，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家里面动手去做一做。好的，我们继续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听友朋友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相关资讯。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发布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其2027年艺考招生政策将迎来重大调整，多个专业方向呢暂停招生，变更录取批次，其中呢，戏剧影视表演、广播电视编导等8个专业转为普通批次，按照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取消艺术类校考，游戏艺术设计、录音艺术等6个专业取消艺术类校考，评审统考加文化分综合录取。近年来呢，已有多所高校的部分艺术专业取消了校考。南京艺术学院的舞蹈学、音乐教育专业自2026年起普通本科招生不再组织校考，使用招生省份的艺术类专业省统考成绩作为考生专业考试成绩。在2026年本科招生中，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取消校考，天津美术学院取消视觉传达设计、工艺美术等10余个专业校考。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一批批青年学子响应号召，奔赴西部，用知识和爱心点亮边疆教育希望。自2023年起，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来到霍城县江苏中学开展支教服务，每年选派七名志愿者坚守三尺讲台。此后一支支青春队伍接续传承，扎根霍城教育一线，不仅圆满完成日常教学任务，更创新开展了特色育人活动，用实际行动来践行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那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研支团霍城分队的几位研究生代表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志愿故事。首先在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共同来连线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研支团霍城分队队长张安杰同学。张同学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非常开心啊，你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那现在呢，据我们所知已经离开霍城回到学校了，此时此刻对于新疆有什么戒断反应吗？能不能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1: 离开新疆当然会有戒断反应啊，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想念新疆。
0: 通过你的这个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你对新疆的热爱，尤其是这份牵挂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真切。那么能不能具体的来说一说，是新疆的这个好山好水好风光，还是学校的哪棵树，或者是哪张稚嫩的笑脸让你至今念念不忘呢？
1: 我想一是想念新疆的景色啊。过去一年在各种各样的调研以及社会实践活动当中，我们去过果子沟、赛里木湖、伊犁将军府，看过霍城的薰衣草、昭苏的玉湖，还有霍尔果斯的国门、塔城地区的巴克图口岸等等，真正的感受到了扎根边疆的浪漫。二是想念新疆的美食，印象比较深的有馕坑烤肉、手抓肉、酸奶刨冰、辣蹄子馕、老牌子碎肉拌面等等。这里呢也想跟可能正在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游客朋友们说，新疆真的很棒，希望你们能够在我们扎根奋斗的地方吃好喝好玩好。当然呀，最重要的是我想是想念新疆的人，这里的学生非常淳朴，无论走到哪里，在学校里无论学生认不认识我，他们都会远远的对我说老师好。学生有时呢会给我们带点零食，比如说自己家里种的小苹果、晒的杏干，还有自家做的树莓罐头，之前过古尔邦节的时候还说要邀请我们去他们家里吃肉，学校的同事对我们也很照顾，在学校的组织下，我们每个志愿者都会拜师傅，其中既有本地的骨干教师，又有来自江苏的援疆专家，他们在教学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指导，而且在我们即将离开新疆的时候，师傅们还请我们吃饭，真的是把我们当做自家的孩子一样，我们这群小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激，当地的团委和服务单位也为我们办事成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和支持。我们还和当地的干部群众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比如说，站在伊犁州的宣讲舞台上，讲述我们这支队伍跨越4000公里来新疆支教的故事。比如说到村里参加活动，跟村民一起玩游戏，给村里的老人家端抓饭，这些都是我们这一年相当相当难忘的回忆。
0: 那其实通过你讲述的这些呢，能够让我们切身的感受到这份细腻的情感，而这份细腻的情感呢，其实也流淌在您之前发表的文章里。您的《慢一点让成长更有力量》曾刊登在《中国青年作家报》上，那这篇文章的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能不能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这篇文章讲的是一开始我刚到新疆的时候，也就是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嘛，我心里还有很多的冲动和急切，总想着说我能不能快速做出一些成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说在面对基础薄弱、渴望知识但是不够自信的高三年级的学生，我在辅导他们的时候有时候容易缺乏耐心。后来呢，在我们年级主任以及其他志愿者的帮助下，我逐步摆正了自己的心态，认识到教育的真谛在于以真心换真心，容不得半点功利。于是我学会了慢下来，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慢一点让成长更有力量嘛，也就是站在学生的角度 在教职方面要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平时和学生相处的时候，我们也要耐心地倾听学生的焦虑和迷茫，也就是要怀着简单纯粹的心，真心诚意地为学生谋未来。这篇文章中的学生主人公，他是高三年级学生嘛，在一模的时候他的分数只有200多分，后来高考的时候他考到了400分以上，成功过了一本线。
0: 就像刚才张安杰给大家伙分享到的，在张安杰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同学们的成绩呢有了明显的提升。其实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教育不仅仅是情怀，更重要的是硬功夫。那作为支教老师，您觉得教好这门课的制胜法宝是什么呢？
1: 我想制胜法宝应该是教会学生总结。在这里我也跟可能正在收听咱们这期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学习数学这门科目的时候，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语叫做刷题。但是并不是说刷的题越多，孩子的数学能力就会越强，重点在于孩子真正学进去了多少。我会跟班里的学生分享总结的方法，也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曾经用过的一些方法一些思路。第一是总结错题，找一个厚一点的本子，把自己做错过的比较经典的题记录上去，标出其中解题思路的关键点，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回过头遮住答案，把自己做错过的题重新再做一遍，直到能够把做错过的题拿起来做就能立马做对为止。这个练的是落实，也就是把题目真正学进去，而不是说在考试的时候忽然发现，哎，这道题我好像曾经做过，但是现在在考场上我就是想不起来了。我想很多同学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二是总结考试的经验，我会跟高三的学生讲，每一次测验我们都要在试卷上用红笔标注自己的失误，比如说错了不该错的题，这个就属于失误，比如说前面的题花的时间太长，导致后面没时间再做后面的大题等等等等，要把这些失误用红笔标在自己的试卷上，然后把试卷归档存放，在每一次大考以及高考的前一天拿出来翻看，避免自己再犯同样的错误，不给自己的高考留下遗憾。我这样做呢，就是说我想的就是要努力让学生的努力都落到实处，帮助学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把自己该得的分数全部都得到。
0: 我相信刚才张安杰所提到的这几个小妙招，对于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或者是说正在准备备考的同学们来讲，都受益匪浅。那张老师，您觉得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这几种教学方法和当地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们相比，最大的不同或者是说互补点在哪里呢？
1: 我想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最大的不同是我自己，我也是一个学生，我也是一个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的学习者。我在和学生一起学习，学生学习的是知识点嘛，我学习的是怎样帮助他们更好的学习这些知识点。在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方法之外呢，我自己也在学习教学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些自己的创新，比如说结合专业，在学生的能力范围之内给学生找一些比较贴切的例子，让他们认识到高中课本的知识是大学阶段各类研究的基础，把基础学好之后，以后我们能够探索更加广阔的世界。
0: 就像刚才张老师所提到的，其实除了说在您日常教学的过程当中给我们这些同学们来提供这样一些妙招之外，听说您还结合了自己的专业特长，给课堂带来了不少的黑科技和创意，能不能给我们举两个例子分享一下呢？
1: 比如说我的本科专业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当时我讲正弦函数啊这一块的时候，我就把之前做实验拍摄的电路以及示波器显示的电压波形我放到了 PPT 里面，我就告诉他们这个画面是正弦波的图像啊，这样呢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认识正弦波嘛。同时呢在讲函数章节的时候，我还自己专门写了一段 Python 代码能够呢帮助同学们分析，哎，我把这个参数变一变，那个参数变一变，函数的图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当时呢在屏幕上面演示嘛，然后大家能够看到非常高级的这个界面通过代码然后画出这样一个函数图像像这样呢，一方面能够搞点创新，至少能够帮助学生在这堂课上达起精神， 或者说对这门课能够更有兴趣，另一方面呢，也能够从侧面展示一下大学的科研工作，让同学们对大学更有好奇心，从而呢会有更加充足的学习动力。
0: 嗯，确实是很有新意。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您和咱们当地学生的年龄其实差距并不是很大，这种大哥哥多过老师的身份，是不是也能够更能够让你站在学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呢？
1: 我想是的。距离我的高考，当时我刚到新疆霍城的时候，距离我的高考也只是过去了大学四年。我非常能够理解同学们面对各种各样的考试那种紧张焦虑的情绪，因为我自己也是从那个阶段走过来的嘛。像高三年级学生他们压力大的时候啊，有时候在课间会来找我聊天，聊学习情况，聊家里的情况，聊未来的路等等，可能很多话他们都不会跟自己的父母讲，但是会跟我讲。我记得有的时候课间同学们在学生在我这里聊着聊着就哭了，那这个时候我会停下手头的事情，先听学生说完，先接住学生的情绪，然后再慢慢的疏导。在我心里，学生就跟我自己的弟弟妹妹们一样，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用良好的心态积极应对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
0: 嗯，我觉得就像刚才张老师所提到的，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能够在和同学们日常相处当中，会让你感觉到这个感触异常的深刻。那其实对于我们高中学生来讲，意义非常深刻的还有就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成人礼了。那第一次

0: 离别也是真的近了。当时很多学生把校服外套拿来给我签字，希望能够留下我的祝福语。有个学生跟他说，有个学生他跟我说嘛，他平时模拟考试的分数只有300分出头，他希望自己高考的时候能考到400分。我说400分是不是太保守了一点？所以说我在他的校服上写什么呢？写他高考的时候能考到420分以上。后来这位学生高考的时候考到了450分。
1: 总的来说，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参加同学们人生当中如此重要的时刻，并且能够在这个重要的时刻给他们送上最温暖的祝福。听起来仪式感是非常的满满的。那据我们了解，您当时还以老师的身份和自己的学生一起拍了毕业照，那那个画面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被记住。
0: 这张照片里我不是主角，他们才是，但是他把我留在了同学们的记忆里。也许往后过去多年以后嘛，当他们翻到这张照片，也许会想起高三那年曾经有一位老师，他来自4000公里外的华中科技大学，而且这位老师还能够尽己所能，以朋辈的身份给他们带来那么一点点的帮助。 而且我也会在心里一直提醒自己，虽然我这一年的服务期结束了，但是我还可以在华中科技大学继续协助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招募和培训工作，还可以将自己在新疆这一年美好的经历讲给更多人听，吸引更多人了解新疆，关注新疆，从而把优质的教育资源源源不断地再带到新疆。我想这样呢，才更配得上照片里我这个老师的身份。
1: 了解了，尤其是刚才通过张安杰所分享到了这些呢，听完这些故事，也让我们感受到，在我们支教团队的感染下，一张张被知识照亮的笑脸，也看到了我们，华科大青年从学生到老师的蜕变。那最后也想问问你哈，回望这过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这一年的支教经历，在您的人生履历当中，
0: 的分量究竟占了多少呢？这一年对我来说既短又长。那为什么说它短呢？因为这一年过去的实在是太快了。我这一年也是在一边摸索一边前进。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有很多可以再改进的地方，我也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因为时间不够了，没能付诸实践。那为什么又说这一年很长呢？首先站在学生的角度上来说，教育它是一件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情。 我们带给学生的学习方法以及良好的心态，包括未来他们对未来大学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会贯穿同学们的高中三年以及接下来的学习历程。站在我们这支队伍新疆霍城分队这个角度来讲，研究生支教团它开展支教工作就像接力赛一样，一棒接着一棒，一年接着一年。现在我这一届我已经离开新疆了，马上就会有新的一届，现在他们已经到达了新疆。 他们会接过我们的接力棒，继续服务新疆教育事业的发展。像华中科技大学已经连续23年共计选派940多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来到全国6省9地开展支教工作，在新疆霍城这个点位呢，我们也是连续第4年派出志愿者来支教。我在即将离开新疆的时候还跟学生说，我不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但我们的队伍 一直会有人陪在你们的身边。我们的工作是有延续性的，一些品牌活动，一些好的经验做法，可以一届一届的传承下去。我们离开新疆之后，也会一直关注同学们的成长和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想这一年还挺长的。这一年的经历，可能写在我的简历上只是短短的一行字。也有很多人问我，花一年的时间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教书，值不值啊？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我只记得 高考结束之后，一个学生他给我发消息说，他对我说嘛，我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他以后也要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努力帮助更多人。所以这一年在我心中的分量就在于，我能够尽自己的努力，在基层一线踏踏实实的做点事情，并且呢，把这份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信念能够传递给自己的学生。 好的，主持人。
2: 非常感谢张安杰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您此时此刻正在听到的呢，是来自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研制团霍城分队队长张安杰的分享。那通过刚刚的连线呢，让我们共同了解了张安杰在新疆支教一年的相关经历。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张安杰，正是因为有了你和

0: 我们其他队员的辛苦付出，才能够点亮我们无数个来自我们霍城青年学子这个渴望知识、点亮希望的这些瞬间。当然了，我们也祝愿你回到母校之后的未来能够越来越好。当然，我们也更加的希望能够把你更多在我们新疆感受到的这些好山好水好风光和好的故事能够分享给更多你身边的人，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0: 非常感谢你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啦。
1: 好的，拜拜。
0: 好，再见。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共同跟随着华中科技大学研知团霍城分队队长张安杰一起了解了他的志愿服务故事。那他在他的讲述过程当中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在将支教一年的这些背后的故事。从长江之滨到天山脚下，华中科技大学研知团的接力棒还在传递。那接下来时间段呢，让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来自我们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张雨萌。张雨萌同学在一年的时间当中呢，也积攒了不少在将支教的照片。那一张张照片背后承载了哪些记忆和故事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他。张雨萌同学你好。
2: Hello， 主持人老师你好。
0: 首先来和我们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中科技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霍城分队成员张雨萌。
0: 非常开心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段和你进行这个连线哈。那其实据我们了解，你在将支教的一年当中呢，攒了不少的照片，那这一年的时间你大概拍了多少照片，拍的都是什么内容，能不能赶紧来给我们大家伙来分享一下？
2: 关于具体拍了多少张照片，其实这个还真没仔细数过，但是几千张肯定是有的。其实说白了，拍的就是我这一年在霍城最真实的支教日常，包括听课说课的时候拍下的孩子们认真思考的样子，还有辩论赛、戏剧节、配音比赛、运动会，很多校园活动上他们的积极参与。有时候晚自习这个值班也拍了很多孩子们偷吃零食啊，发呆看到我悄悄毕业，甚至他们在我办公桌上白板的一些好玩的留言我全部都拍照留下了。
0: 其实听到您刚才分享到了这些，我们就注意到了你是一个特别善于捕捉细节的人，真的是把生活过成了纪录片。那在这几千张照片当中，有没有说哪一张或者是说哪一个瞬间使你每次看到都会觉得内心心头一颤呢？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这一张照片？
2: 我觉得主持人您说的对，我一直认为这个照片最大的意义啊，就是当我再回过头去看它的时候，我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故事，就好像又经历了一遍当时一样。其实印象深刻的画面有很多，有一张呢是我们班孩子在拍纪录片的花絮，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演自己的戏份。那个时候是华科附中专门派团队从武汉过来拍一部关于托管帮扶的纪录片，特别让我骄傲的是，在我推荐试镜之后，所有出镜的角色全部由我们班学生出演。拍摄那天呀，我站在这个镜头外面，看着平时课上呀犯困、爱接话、调皮捣蛋的一些小家伙们，一个个认真的对台词、走位，眼神里面呀细腻饱满，和课堂上啊简直判若两人。当时我的脑子里面啊突然就蹦出来了一句话，家有儿女初长成，真的就像自己家的孩子长大了，扛事儿了。我啊那么一瞬间的觉得成绩单上的数字呀轻得像一片羽毛一样飘走了。我站在摄影机的后面啊，悄悄举起手机对着他们按下了快门。照片里面他们都在做自己，没有一个人看我，是我站在他们的身后看着他们享受自己的高光时刻。我觉得这个是印象让我每次看到他都心头一颤的一张照片。
0: 我觉得这份师生情呢确实是让人很动容。那其实说到这个教学成果，我们还听说您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尤其是您所带班级的这个物理科目成绩，从最初的垫底倒数到后来一直是稳居全年级第一。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您是怎么带着这些孩子们完成这场漂亮的逆袭的呢？
2: 说实话，从垫底到第一这个过程啊，没有

0: 捷径，
1: 嗯，
0: 也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就是非要说的话，大概就是我就做了两件事情，先走进他们的心里，再把物理送进他们的脑子里。刚开始啊，刚带上他们班的时候，我跟他们课下呀，从来不谈物理，甚至连学习都不谈。孩子们嘛，比较单纯，他都好收买。我每天就塞个小零食啊，讲个俏皮话呀。
1: 嗯，
0: 就是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授课之前，讲授知识之前，我首先得让他们认可我这个人，认可我青年教师的身份，他们才有可能愿意听我讲课。后来熟悉了之后啊，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撕掉我不行的标签。我发现啊，很多题他们不是不会，而是不愿意会，经常挂在嘴边的什么我们又不是特尖班，我初中的时候老师就说我不适合学物理。我觉得他们否定自己啊，
1: 嗯，
0: 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行，而是没人告诉过他们，在不行和暂时不行之间隔着一条叫试一试的河。所以我每节课啊，每道题都是在顺着逻辑一步步引导他们自己去尝试解决问题，让他们发现哦，自己原来做得到，学得会，帮他们啊把困住自己这个墙一点点拆掉。在日常的讲课中啊，慢下来，多花些时间，多写些步骤，多把一些我的理所当然变成他们的因为所以。后来啊，我发现他们比我更在意这个成绩，每次考完试啊，他们都兴冲冲地跑到我办公室，特别着急地问我，老师老师，我们班考了几分，我们班第几呀。其实他们比我更希望看到自己的进步。
1: 其实说到这个物理这门课啊，相信是很多学生心里的拦路虎。那面对这些觉得物理听不懂不想听的孩子，您具体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去拆掉他们心里的这堵围墙呢？能不能来分享一下？
0: 嗯，确实物理知识很抽象，对不少同学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无聊，所以我尽可能用各种方法让物理课堂有趣起来。嗯，比如说在我的课堂允许的范围内，实验我是一个不少的直观展示给孩子们。如果没有实验条件的话，尽可能呢我去找一些清晰的视频或者生活中类似的例子。比如讲到这个天体运动，我会让同桌两个手拉手转圈圈去感受这个双星模型。但其实啊，很多时候啊，在我努力让孩子们听我讲课之前，我常常做的一些事情啊，就是首先让他听我讲话。所以我会准备一系列的话术啊，在课堂之前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1: 那其实把物理讲成这样子吸引我们学生的内容，感觉听起来就很有意思。我们还听说你还特意总结了一套有关课堂的话术，能不能来和我们分享几个你的独门秘籍呢？
0: 哦，这个我上课之前，比如我经常会说，几乎每天我都会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会收集很多纪念日啊，比如说今天是世界睡眠日，我会让大家把眼睛闭上，安静一分钟，大家有一个过节的仪式感。有时候啊，比如说10月10日是世界卖萌日，哎，我就会让大家都做一个卖萌的表情，然后拍下来投影到大屏幕上，大家做一个小比拼。哎，有时候啊，我会发现是我在这个搜资料的时候会发现4月11号是世界帕金森日。哎，正好呢，我回学校之后的研究方向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哎，我就会借助这个契机跟他们稍微讲一些些神经方面的知识。哎，我也会收集一些比如我们代班一个月认识两个月的纪念日，然后会跟他们一起合张照片。可能今天发一条朋友圈，我说我在朋友圈会公布，我说今天是我们的满月。或者呢，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手机相册会自动跳出来提醒，哎，说去年今日怎么怎么怎么样，哎，我就会把这个照片呢分享出来，告诉他们这个背后我在大学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哎，还有啊，我经常会讲 peace and love 是世界的主题，也是我们物理课的主题，你们 peace 老师就 love。 哎，有时候只要我一发火，我的两个课代表啊就会默契的在下面小声提醒我，老师老师你要 peace。这也算是我们课堂的一些小暗号吧。
1: 了解了。那其实相当于这些话术背后，其实也是在对于学生的一种心理上的按摩。那作为我们华科大的学子，您觉得母校在您边疆执教的过程当中给了你哪些特别的自信和支持呢？
0: 首先第一点，我觉得我能来霍城支教这个机会本身就是母校给的。第二个呢，我认为 支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们是一个团队过来的。我很感谢母校给了我一群可靠的队友，在这新疆这一年，我们就是彼此的家人。第三个，华中科技大学的科技成果让我站在讲台时能够有足够的底气。讲到天体运动的时候，我会跟同学们特别介绍，全世界首次测出最精确引力常数的团队——罗俊院士团队，在我的母校。哎，比如在，还有在这个特殊教育学校，向听众儿童、听障儿童介绍华科大金蝉子 AI 助聋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等等，我觉得这些母校最卓越的科技成果让我有足够的底气，把我的物理课堂变成孩子们一扇通往更广阔世界的窗。
1: 嗯，那其实说到这儿，我还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啊。回望咱们过去执教这一年，除了分数和成绩之外，您觉得您最希望给咱们当地的青年学子心里种下一颗什么样的种子呢？或者是说，你希望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梦想？
0: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对我来说太宏大了。说实话，我不敢说自己种下了什么，我觉得我更像是在他们心里翻了一下土，让原本有些可能被压住的种子松了口气。从我不行到我再想想，从我想去南方看看到老师考华中科技大学要多少分，从我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去外面到我也要回来支教。如果说这一年我在他们心里真的种下了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颗相信的种子，相信我，相信像我一样一代又一代奔赴边疆的青年志愿者，也相信自己，相信每一个微小但让自己闪光的念头，相信坚持的力量，也相信相信的力量。
1: 嗯，感谢张老师带来的这些分享啊。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只管努力，只管付出，剩下的静待花开。那在最后呢，也想再问问雨萌哈，一年的时间虽然说已经结束了，但人生的路还很长。对于未来，你期待和这些远在霍城的学生们产生怎样的人生交集呢？
0: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请他们喝奶茶，因为我记得我有一节物理课上我跟他们讲，我喝过一个奶茶，以后喝过一款奶茶，它名字叫一点点，但是它里面的小料非常多，珍珠、椰果、布丁、芋泥，每一口都能嚼到东西。如果以后去武汉呢，我一定请他们喝这款奶茶，虽然名字很普通，但是内在无比丰富。我希望我所有的孩子们都像这款奶茶一样，可以谦虚地说自己只做了一点点，但是内心的小料足够丰富，学会的知识不止一点点，能做到的事情也绝对不止一点点。所以我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兑现这个诺言。同时呢，我也期待可能未来走下讲台之后，我在更广阔的这个专业领域能有机会与他们并肩前行。期待那个给我塞纸条说也想当老师去需要的地方的小伙子真正站上讲台，期待那个天天缠着我问老师你到底在研究什么病的病理的小姑娘有一天拿起手术刀，期待所有被故事震撼过的孩子们成为故事里的人。最后呢，其实我知道可能现在有我的学生们正在听这个广播，我也想借助这个广播的平台最后跟他们说一句话，孩子们请一定一定认真长大，4000公里外的小张老师安静的骄傲的看着你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好的，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雨萌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从几千张照片里的温情瞬间到物理成绩的全年级第一，我们也看到了一位年轻教师如何用镜头记录成长，用智慧点亮课堂。那当然了，我们也期待未来真的能够迎来你亲手种下的那些种子发芽开花。那教育帮扶的意义其实或许就在于我点亮你，你照亮我，我们顶峰相见。在这里也要再次感谢雨萌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分享，我们也期待你的未来越来越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的，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啦。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月琪。以青春赴使命，以热爱赴山河，从三尺讲台到特色课堂，从课业辅导到暖心陪伴，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们把青春汗水挥洒在了天山脚下，把理想信念扎根在教育一线。值得一提的是，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新的一批志愿者已经顺利到岗了。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有时候乘凉的同时，也意味着要面对更高的期待。学长学姐们亮眼的成绩单会给新队员们带来哪些幸福的烦恼呢？新的一周，这一周他们适应的又如何？是否已经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身份切换呢？接下来时间段，让我们共同来连线此时此刻正在霍城县江苏中学的周成桥同学。周老师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随着电波都能够感受到来自新疆的气息啊。到岗的这一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能不能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到岗变化，这一周的这个情况啊，说实话，第一个就是学生们开始喊我喊老师了。就以往在大学肯定都是我们作为学生嘛，但是到了这边来，就听到学生们来喊我们老师。说实话啊，这个第一次见到有一个学生他站得笔直笔直的啊喊我老师好的时候，那时候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就觉得很亲切啊，同时也会觉得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然后这一声老师呢，我想也在提醒着我，就是不能够再把自己当作学生啊，要在这边开始服务奉献一年了。
0: 那其实看来身份转换还是挺快的。那这一周跟孩子们朝夕相处下来，您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因为我们是8月4号到的霍城县江苏中学，然后我们一过来就跟高三年级组的老师已经联系上了，对接上了。我们暂时是7名成员，先安排在了高三年级组，就是每天的晚自习的时候，他们高三学生会有一些问题，然后过来来问我们。然后关于跟学生相处的这个感受的话，他们来问题，你其实会发现他们孩子们眼里都是有光的，就仅仅才一周，但能够感受到咱们新疆孩子们特别的真诚和热情。然后因为没有正式带班，仅仅是晚自习的这样一个辅导，我主要负责的呢是这个英语学科的一个科目，讲一些阅读题啊，语法填空，还有一些作文的这个写作方法。一周下来，其实是我逐渐大概掌握了这边学生的这个英语水平，他们的这个节奏啊，以及的一些共性问题。然后最开始的2-3天就是学生来问啥我们就讲啥，然后后面就想着这样不行，我们得主动一点。然后我就在办公室的时候就主动的梳理了一下这个一些考点，然后做一些微专题，比如说他们近期哪些不太清楚啊，我会做一些专题，然后给他们去训练一下，对，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答疑更有一个针对性，这是我一周下来的这样一个感受。
0: 了解了。那其实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连线了你之前的学长和学姐作为

0: 咱们节目，也听到了咱们往届的这个学长姐的一个工作非常的扎实，提起压力哈，首先可能还是感受到有，但是对于我来说哈，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种接力啊，或者说是一个同频，因为学长学姐他们留下来的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得见的这些成果，它更像是一条就是前人已经走过趟出来一条路，一套被当地学生啊被当地老师认可的这样一个工作方法。然后同时呢，也有对咱们华科老师的那份信任。我们这一届的分队跟上一届的获胜分队，从来都不是那种就是前后比较的这个关系，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赛道上，有着同样一个目标，一起并肩奔跑的一个人。这是我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因为目标一样，都是为了让这里的孩子他能够学得更好，走得更远。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它也更像一种使命的一种延续，而不是说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我们要怎么样？对，这是我的这样一个理解和看法。
1: 了解了。其实像这种化压力为动力，这份心态就非常的好。我们还了解到你在本科阶段修的是法学和英语双学位，这可是相当于妥妥的学霸配置。那当时学业压力那么大，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0: 是的，对，我是大二的时候开始修了一个双学位，然后对于双学位来说的话，它能教会我的更像是用两条腿走路，然后也是一种思维上的一个训练吧。因为主专业是法学，它更讲逻辑和规则，然后英语翻译这方面的话，它可能更讲表达和与人的这种沟通的一个能力。就是在准备这两个专业学习的时候，就是要逼自己高效起来，因为压力肯定有，然后你需要兼顾这两门学科的话，不仅是期末，还有功在平时嘛，就是这种熬过来的这种劲儿啊，放到我现在来适应这边的教学工作，其实还是感觉非常有用的。然后目前没有带班在高三晚自习答疑的话，目前来说，我觉得双学位它也能带给这边的孩子一些资源或者说一些优势，因为。法学这样一个训练，它其实更讲一个证据，就是结构、逻辑、证据。我们需要一个清晰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就是我想的，就是说能不能通过法学专业，来带学生去讲一些议论文或者讲作文的时候，能帮助他们就是拆解一下这个文章的一个结构、论点、论据、结论这样。然后英语方面的话，就是将我学到的一些英语专业知识，相当于也是一个对口的嘛，然后对他们的英语辅导贡献一份力量。就是双学位，它既有压力，但我觉得也能把它转化为在这边教学当中的这样一个优势吧。
1: 这种法学思维加英语表达的组合确实是非常的新颖。那听说您目前还和3个学生结成了一对一的帮扶对子，那这几个孩子整体的学业水平如何呢？
0: 是的，现在的结对是我们每个老师吧都结对了2到3个，然后我是3个学生，他都来自于咱们江浙中学的择学班，就是他们的一个重点班，都是物化生的这个高考组合。他们的薄弱点目前来说就是英语学科是一个薄弱，他们反而就是理科成绩，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是文科上面的薄弱。然后因为我刚好是法学和英语嘛，然后我就对口他们的这个文科弱项。三个孩子他情况其实都不太一样。第一个的话，他基础是很好的，就是他词汇量很大，他阅读也能读得很快很准。但是就是当他做一些，比如说英语的七选五那些关于一些逻辑题的时候、推理的时候，他可能就弱了一点。他能看懂，但他不知道怎样去恰当的填在这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女生，就是她跟第一个就完全不一样，她就是词汇她有明显的一个短板，然后基础比较弱。但是平时呢，我看他那个英语课本，还有他那个笔记本，英语笔记记得非常非常的多，其实是非常努力的。这个学生的话，他的情况就是，方法得给他引导对了，因为他可能现在处于一个要么是死记硬背，要么就是说对英语这个兴趣不大的一个状况。然后最后一个学生是，他处于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吧，比较的，整体的这个主动性很强，但是呢，他能做对题，他能拿到分，但是他对于英语呢，一些语法的东西他都不知道， 相当于说他平时他能接触他能看懂，但他对于他背后的这些语法知识或者说一些原理他可能不太清楚，就三个学生的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啊，这是他们的这个状况。
1: 虽然说接触的时间较短，但看得出来你已经做过了非常细致的摸底。那刚才你也提到了主要负责的是英语教学嘛，那从

0: 一周的观察来看，您觉得咱们当地的同学们在英语学科上的短板主要集中在哪里呢？
1: 好，因为我在来之前，我其实跟往届已经沟通过了，大概了解了一个情况，然后我到了这边，他其实跟我之前了解的是差不太多的，就他们的短板。学生他分很多，他对于男生来说，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想记单词，词汇量完全不足。然后对于大部分的女生来说，他们就是语法他理不清楚，或者说老师讲了，他自己去消化整理的时候会被其他学科给要做其他学科的作业，然后耽误他自己的这个时间。然后他们英语的一个整体情况就是他们哑巴英语的问题比较突出，因为今年是新高考的第一年，相当于我们正在接触了这波高三学生，在明年2027年6月的时候是要参加新疆的第一年新高考了，要统一的用新高考的卷子。去年是老高考嘛，他们今年新高考要考英语听力，所以这对于这边的老师不管是学生来说也是挺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因为他们之前的这个哑巴英语就是说的比较少，念的可能不太多，很多学生呢，他比如说就是不敢开口，他怕说错，他怕被别人笑话，这样的一个慢慢的时间积累下来，这个差距就变大了。但是这个差距我其实个人觉得它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就是我其实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哈，因为目前不管是高三还是马上我可能会有具体的一些任教学科，我两个想法，第一个就是让孩子们愿意去学这门学科，第二个就是我们分队和学校一直在支持我们，不管是当地的团委、教育局、学校，还有我们在华科大高校的一些老师，他们都一直在支持着我们。我们拥有的资源其实是很多的，也希望把这些资源带给我们这边的学生，也是计划着让我们这边学生有更好的一些英语语料的一个训练，不管是听力和口语上，来提高他们的这样一个听说的一个能力。对，
0: 了解了，这份信心呢其实也是很提气的。我们也知道一年的支教生活呢是刚刚拉开了序幕，对于接下来的300多个日夜，作为新一届研支团的成员，你有着怎样的规划和展望，或者是说在后续的工作当中你希望讲好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 好，首先规划和展望吧，提到规划和展望，我想用三个词，第一个就是先站稳讲台，然后走进学生心里，最后是留下一颗种子，其实也跟我们之前的学长学姐的分享差不太多。站好讲台，把我们的课备好，上好课，我觉得是我们研制团在这边的第一要务，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份工作。然后走进心里呢，因为这边的孩子他可能有的家庭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结对帮扶、家访或者说谈心，跟学生之间的交流变多，真正的了解到每一个学生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他当前阶段的问题是什么。然后留下种子，这又要依托我们华科大研制团在过往3年的一系列的品牌项目了，就我们不管是高三的辅导，还是后面结合各个的公益团队的一些事迹，都有，我们有非常多的品牌的活动啊，我们也希望邀请到母校的一些老师啊，优秀的学长姐，能够跟咱们现在正在支教的这部分孩子们进行一个交流，帮他们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然后关于讲好故事，确实办好实事，既要办好，我们也要把新疆这份支教传承的这个故事给讲好。然后具体说讲好什么故事，于我而言，它应该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成长故事。就是我们来这边并不是一个单向的一个给予，而是彼此的一个成就，就是我们既帮助了当地，我想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自己也得到一个成长，所以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晚自习答疑的时候，就前几天吧，一个男生他连续3天他都来问我非谓语动词要怎么去区分，在语法填空里面要怎么去做。然后我看到他这个问题，第一天我就跟他大致的讲了一下，结果第二天他还来问，然后我就立马的把整个非谓语这个不管是语法的知识点还是一些真题的一个题型都整理好了，然后就给他去做一个专项的一个训练。然后他到现在就基本上就是从当时是凭感觉可以选，到现在已经是可以主动的把如何去判断啊，如何去做啊这个方法讲给我听了，然后还说老师我开窍了，这个我会了。就那一刻其实会意识到带来的我们讲它不仅仅是讲答案，也是一种我也可以的那样一个底气。然后这边的孩子他其实虽然才相处一周，但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他们都非常的淳朴坚韧，而且很热情很阳光， 它也让我就学会如何去沉下心来，在这里好好的去扎根。就是我们之间没有那种单向的一个付出，只有我们都在变好，他们走向他们更远的一个未来，而我们呢，这叫成员走向我们更成熟的一个自己。就是我相信在这一年当中，我也会记录下非常多彼此照亮的一些故事，让更多人来看见我们天山脚下孩子们的梦想啊，也看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成长和发光发热的一些故事。嗯，好。
0: 非常感谢周成桥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谢谢所有正在适应新角色的新一届的支教团成员们，我们也共同期待在接下来的这一年里，不仅能够让我们孩子们收获到更多，也希望在你们教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消息也可以随时和我们同步来和我们分享，让我们广大听友朋友们来共同见证属于你们的时光，好吗？
1: 嗯，好的，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嗯，好的，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啦，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0: 嗯。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时间段呢，我们共同听完了周成桥同学关于接棒与启程的分享。那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同样刚刚踏上天山脚下的另一位年轻人。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连线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朱润涵。朱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这里也想让您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分享更多你支教边疆的故事。首先呢也想问问您哈，跨越几千公里来到新疆，当双脚真正的踩在霍城的土地上时，和你出发前在脑海里预演过无数次的画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呀？
1: 嗯，我的感受还是挺不同的。在来到这里之前，我对新疆的印象是在地理书上了解到的，昼夜温差大，瓜果的甜度很高，草原上牛羊成群，新疆人能歌善舞。那相对于我的家乡江西来说，来之前我想象新疆会比较干燥，风沙会很大，但是到了伊犁霍城之后，发现这里跟想象中的非常不一样。伊犁的气候非常的湿润，绿也很浓，甚至有点像我们的南方了，完全不像我以为的大西北。不过昼夜温差确实会比较明显，白天的时候阳光很足，早晚也会比较凉爽，在体感上我感受到很舒服。
0: 那其实呢，伊犁也被很多人誉为是塞外江南啊。其实在新疆呢也有一句话叫早穿棉袄午穿纱，来到新疆之后对于当地的环境适应的情况如何呢？
1: 整体的适应情况比我预想中顺利的特别多，身体上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土不服的情况，学校也提前给我们安排了住宿和生活用品，本地的老师和同事们也非常的热情，让我能够很快的安定下来。唯一需要慢慢适应的就是时差问题，晚上10点的时候新疆的天还是亮着的，刚开始是会有一点不习惯，但是现在作息已经慢慢调整过来了。在这边生活，我感觉我的幸福感很高，广袤的草原和远处的高山就在我的眼前，傍晚的晚霞也是红遍了半边天。
0: 感谢朱老师的讲述。其实通过刚刚的聊天也能够感觉到您其实适应的非常的快，而且心态也很阳光。那我们说到出门在外呢，父母就是总是最牵挂的人，来到霍城之后，他们电话里问的最多最关心的都是些什么呢？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在衣食住行方面是和父母交流最多的话题。那父母最关心我的就是吃了习不习惯，作为江西人我们是无辣不欢，平时餐桌上我们的蔬菜占比也会比较高，然后我们的水果就是赣南几成和小小的麒麟瓜。在新疆我感受到风土人情非常的不同，这里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习俗让我感受到了新疆人性格中的热情和豪迈，牛羊肉会比较多，面食也会比较多，蔬菜就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刚来的时候确实有点不适应，不过现在也开始爱上了新疆的美食。除了吃饭之外，他们也会经常问我工作累不累，和同事学生相处的好不好，气候适不适应，我也会经常跟他们视频让他们放心。
0: 其实父母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底气。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支教的相关话题上面。现在有没有确定比如说未来要给同学们带什么类型科目的课程呢？
1: 目前还没有确定。我们作为研支团的志愿者来说，我们会以学校的需求优先，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开学，教学安排也不是特别的明确。如果学校有需要，我会做好补位工作，努力胜任。不过对于我个人的倾向来说，我还是希望去做一个物理老师。我的本科阶段学习的是电气工程以及自动化专业，高中和大学的物理相关的课程它的知识之间联系非常的紧密，所以就让我对这个学科非常的感兴趣。如果能够让我去教物理的话，我希望能够把自己在电气专业中接触到的实操知识和案例带到我们的课堂里面，让学生能够感受到物理是有用并且有趣的。
0: 其实说到这个物理学科，在刚刚时间段呢，我们和你的学姐张雨萌也进行了一个短暂的连线。张雨萌其实在物理学科方面呢，在当地在咱们霍城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当然也 呈现出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在来之前有没有向他取取经呢？
1: 有的，在来之前和到之后，我都有向张雨萌学姐去请教学习过，她也给了我非常多具体的建议。比如说我们在物理教学的时候不能只讲公式，要多用生活中的例子去帮助学生建立直观的认识，然后要从学生的角度去看待这门学科，关注学生的差异性。并且他还特别叮嘱我，我们的教学不能够只传授知识，还要去多给学生信息和方法。那对于我这样一个新手老师，还鼓励我，让我对未来的教学工作心里有底，也会更有信心。未来我也会继续的向他请教学习，并且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努力把每一堂物理课上得更加的生动扎实，能够让学生收获多一点。
0: 那其实一年的时间刚刚开启，对于接下来的支教生活，除了教学成绩之外，你对自己对学生有着怎样的期待呢？
1: 对于我自己来说，最大的期待就是能够在这一年站稳讲台，给我的支教生活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同时我也特别珍惜在新疆的日子，这里的风景非常的美，多民族文化交融也特别有魅力。我希望能够多感受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和塞外风光，去了解这里的文化。对我来说，年轻的时候能够拥有这样一段特别的经历是非常珍贵的。我也希望一年

0: 我相信你与新疆的故事与孩子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我们也期待您能够在西部教育的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呢，通过几位同学带来的生动讲述，让我们看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研知团霍晨分队的同学们带来他们的属于他们的边疆支教故事，也真正践行了在霍城的教育一线，让我们感受到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那他们的故事也告诉我们，青春最美的模样呢，就是将它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各位听友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与陪伴。今天的教育在线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

0: 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米一堂互动粉丝群。新疆米一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小林，在直播间向您问好。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朋友的关注。那下面呢，进入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愉快的暑期生活即将就要接近尾声了，马上要迎来新的一学期了。那像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不断，阅读书写有困难，成绩怎么都提不上去，您家的孩子有没有以上的一些问题？学习困难是病吗？出现哪些情况需要治疗？如果说孩子的成绩不理想，是不是就是学习困难呢？下面我们来听听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儿童医院儿保科主任主任医师蔡文平的分享。
2: 因为每年的基本上有一个新生开学季，都会有一些家长带孩子来儿科或者儿保科门诊来咨询孩子不愿意学习啊，或者是老师要求家长来医院看看孩子不能学习的问题。刚开始呢，家长不知道应该去哪个科就诊。那么随着这些专科疾病孩子的增多，而且现在也随着儿保科专业的这种细化，那么发育行为专科的这种发展，那么我们就考虑设立了这样的一个门诊。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研究也证明，那么这些孩子的学习困难是发育行为的缺陷或者障碍，需要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干预。那么咱们国家目前的这种儿童学习障碍的患病率，最新的数据表明大概有5%到15%。
1: 嗯，
2: 尤其是和比如说咱们所说的多动症，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的这些孩子的这些共患的这种疾病率呢，大概有31%到45%。
1: 嗯，
2: 所以我们的儿保科呢，实际上我们从2022年就设置了专门的学习困难门诊，那么就是为这些什么学习注意力不集中呀，学习没有兴趣，或者是学业表现不理想，尤其是有一些小孩有人际交往困难的这些宝宝或者孩子，提供这种解决方案，帮助他们来适应学校的节奏。
1: 嗯，
2: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也诊断治疗了很多很多的小孩。
1: 可能对于普通的这个家长而言啊，这学习困难他没有办法和疾病联系在一起，觉得可能是不是孩子的这个学习这个习惯不太好，或者是这个智力等等的问题。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怎么样去解读这个学习困难的？
2: 实际上我们老百姓讲的这种广义的学习困难，实际上我们要俗称普遍性的学习困难，包括智力障碍呀、语言障碍呀，或者是有一部分小孩是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这种心理的这样障碍导致的这个学习问题。那么狭义的这种学习困难呢，实际上是指特殊的学习技能发育障碍，这种疾病又称学习障碍。实际上学习障碍呢，是儿童时期最为常见的一个神经发育障碍的疾病。那么对于这种儿童学习困难的这种医学研究呢，实际上我们196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专门的诊断名词了。我们专有的医学诊断名称实际上叫克病学习障碍。实际上对，就是指儿童这种标准化的阅读、数学或者写作等等这些学业成就这种测试的这种结果，他们明显的低于相同年龄的孩子或者相同学龄的这种儿童的这种小孩，或者是相同智力水平的这些小孩的这种问题。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因为比如说语言沟通不良或者是不充分的这种教育啊、指导呀， 而且这种小孩呢也不存在视觉或听觉的这种障碍，就是说他的视力听力他是正常的，那么也不包括比如说精神疾病或者神经系统的疾病，而且更加不是这种比如说咱们所理解的这种心理的社会逆境。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咱们每年的新学期开始，或者是每一个星期二星期一的早晨，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孩子，他就说他肚子疼头疼，他什么脚疼，他不愿意来上学，这种心理的问题他也不属于这个范畴。所以我们就是说学习困难的孩子实际上是讲智力发育正常的孩子在阅读、书写、计算、推理、交流等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殊的这种学习困难的状态。
1: 您在分享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进行互动了，看来这个话题引发了很多尤其是家长朋友的这个共鸣。也来发出一个邀请，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跟刚才蔡主任分享的做一个对照，看看您家孩子是不是也存在学习困难，症状有哪些，您想咨询什么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热线呢，您可以拨通9605111转接一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XJ961961，文字和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看到张先生在留言说，哎呀，一听这个节目我头都有点疼，我们家孩子今年上三年级了，是一个小男孩，特别调皮，根本都坐不住，一篇简单的这个小课文他都没有办法完整的读下来，就感觉坐一会儿他的注意力就被周边的事物分散了，这个是不是学习困难的表现呢？那也借着这个家长朋友的问题，蔡主任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学习困难具体的表现都有哪些。
2: 我们目前的门诊实际上是一个广义的这个学习困难的门诊，比如说小孩不能学、不愿意学习的孩子，我们面向的这种学龄期的儿童就是3到12岁的这些孩子。那么具体的这种学习困难的临床表现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个，第一个就是特定的阅读障碍，就是他在朗读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一句话里面省略、替代或是歪曲某一些字儿词的这种成分。那么有些小孩他其实阅读速度特别慢，刚开始朗读的时候他就错，有的时候他发生那种长时间的停顿，或者是你不知道他读到哪了，他的短语划分不准确，有时候他会颠倒这个句子里面的词的顺序，或者是这一个单词里面的这个字母的顺序。我们实际上解读这种小孩叫特定的阅读障碍。那么也有一些小孩是阅读理解缺陷，就是他不能回忆阅读里面的内容，不能从阅读的这个材料中得出一个结论，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常识性的这种推论他不能得出来，这种叫阅读理解的缺陷。那么还有一些视觉辨别困难，他这个问题呢是和视觉加工有关的这种阅读困难，就比如说小孩在认识这个字或词的时候他出现一个混淆，你经常有些小孩把那个咱们拼音里面的那个喝，然后读成呢，就是他看不见露出来的上面这个尾巴，或者他在读这个一上面带个点儿，他读成鸡，或者汉字里面他上和下分不清楚，或者是王和玉，就是三横一竖的这个王或者三横一竖带点儿的这个玉，他分不清楚。过去在我们的这种诊断的门诊里头，就是或者在老百姓的这个认知里面，我们就认为这些小孩就是一个笨小孩。
1: 对，
2: 我们认为他是笨小孩，或者老师也认为这个孩子反应就是慢，然后干什么都特别慢，然后他就是一个我们老百姓意义上的叫笨小孩。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临床的诊断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小孩他实际上他是有这种视觉辨别困难的。还有一种小孩他是听觉加工困难，就是他听觉诵读是困难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在记住这个字母的发音，或者是分析这个词儿里面的个别的发音，或是把这些发音按照一个正常的次序排列时候混合成词的这个过程中他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听觉加工困难。那么还有一些小孩他是声音混合困难，他就是把这个语音综合成完整的这个词的能力他特别差，比如说我们拼音 f 和 a 和 n 单独的念的时候是这样子词，如果他我们把它读成一个组合的拼音，就是凡 不安烦，
1: 嗯，
2: 他不能把这三个词儿组合在一起，他做不出来。所以这种小孩在一开始学习阅读时候，他就会出现困难。
1: 嗯，
2: 所以我们在临床中会看到这种小孩，在尤其是这种小孩在学校里经常被老师发现，还有一些小孩字母呀和词的反向，比如说这个字母它左右颠倒，写的时候波和这个的它分不清楚，上下的这个结构会颠倒，那么这些小孩在儿童早期实际上就是可以发现。那么这些小孩呢，常常其实在最初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他搞不清楚左右的方向，或者他身体的这种定向的能力比较差，你让他出左胳膊的时候他却出的是右胳膊，那么你让他出左脚的时候他出的是右脚。实际上这些小孩在初期的时候是有一些表现的，还有一些小孩比如说词汇分析的能力不够呀，比如说他直观的这个字儿或者是词儿他辨别的困难，就是比如说咱们一看到这个个人的个你就会认出哎这就是个，但是他看不出来我你的这些他分不清楚，实际上这些小孩实际上是一个直观的这种字的这种辨认困难。那么还有一些小孩就是涉及到比如说大些孩子了，他理解的技能的缺陷呀，这些小孩在读的时候阅读的时候他逐字理解的这个技能他是困难的，你就是让他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出来，他念着念着他就会漏掉一个字儿，实际上他对这些词的这个意义对这个阅读他理解不了，就是他能读出来但他理解不了这个词的意义。那么还有一些小孩是一些数学方面的表现，比如说有一些小孩是特定的计算障碍，就是这个小孩的这个计算能力他明显的比一些同年龄同智力或者就是这种孩子的应有的就是本来应该有的这种水平，比如说我们一年级我们去计算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时候单个的这种数量的计算的时候他就会差或弱，你就觉得他是生活中就这种咱们认为的这种笨小孩，有些孩子他到二年级或三年级他就会了，但实际上他在一年级他就应该有这种计算能力，比如说在二年级时候他可以计算两位数的这种加减法的时候，但是他在二年级时候他只能计算一位数个位数的这种加减法，我们把这种小孩叫特定的计算障碍。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学习困难的一个里面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有小孩他对算术的这个障碍的具体表现，他不会计算这种四则运算，就加减乘除特别简单的刚开始的不行，或者是他一个简单的运算能力就有问题了，他在辨别这个数字的这个形状呀大小呀或你给他讲这个数量和体积的时候困难程度特别的大。而且这些小孩呢他没有办法给你估算出来，比如说你跟他讲一米是这么长或者是一米就是这么长，那他估算不出来。过去我们都认为这些小孩就是这种生活里面的笨小孩，实际上他不是。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有一些特定的听写障碍，就是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上拼音课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来那拼写特别明显的这种问题。所以这些小孩这些问题全部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这种学习困难，或者是跟很多的家长理解的就不一样。
1: 对，
2: 那我们认为这些小孩对在生活中或者老师就说你们的这个孩子就是个笨小孩，或者是你在学前的时候或者是幼小衔接的时候家长没有特殊的去教，所以他在一年级时候他会特别慢，实际上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些孩子是我们学习困难的门诊的主要的事。
1: 各位家长朋友也要及时的刷新一下自己的这个认知和理念了啊。如果说孩子出现了刚才蔡主任说到的这些表现的话，您做一个对照，看看自己家的孩子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有想咨询的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通过您的分享，我们发现学习困难的这个表现体现在方方面面，而且不一样的这个孩子他的表现也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对于诊疗过程当中的这个难度也挺大的，因为每个孩子表现都不一样。这个门诊的诊疗团队是怎么样构成的？哪些专业的人员在为我们的这部分的孩子在提供这个医疗的服务？
2: 对，学习困难的门诊不是就是某一个医院就是他就能随便设立的。
1: 对，
2: 这个学习困难的门诊的诊疗团队他一定要有一个主诊医师，有他的上级主诊医师，

0: 韦氏的学龄前的智力测验和学龄期儿童的智力测验。那么有一些呢是学业成就的测验，包括这个孩子的广泛的成绩测验，或者是皮包队的个人成就的测验。那么还有一些专业的评估量表，比如说学习障碍的评估量表、学习障碍的检核量表，还有学生评估量表，包括一些特殊的 PSQ 的父母问卷呀，包括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筛查量表、儿童行为量表、气质量表、社会适应性量表等等。那么这些量表都特别的多，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必要的其他的检查，这个孩子的视力啊、听力啊、脑电图呀、血铅，或者是进一步的这些影像学的检查，我们才能综合评判，才能去给这个孩子下一个这样子的诊断。
1: 嗯，
0: 那么这些诊断呢，我们也不会给他就是推向学校。
1: 嗯，
0: 就是家长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发展，我们不是就说给他给一个诊断，把这个孩子就一棒子打死，那么不是这样子。而且学习困难这个诊断和治疗呢，它是要求家长、学校。

0: 限于医院，是不推向学校的。
1: 嗯，自从2022年这个门诊开设以来，您也接诊过很多这方面有这个困惑的家长和孩子。那据您的这个观察以及一些临床的数据，这个孩子存在学习困难，都有哪些这个原因导致？
0: 实际上，学习困难的发病机制到现在都不太清楚。那么有一些研究呢，发现有一些染色体上面有这个阅读障碍的这种候选基因，就是有一些基因大概是这个阅读障碍的这个疾病发病的原因。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很多的原因到现在都不太清楚。那么归类以下，就比如说遗传因素，
1: 嗯，
0: 那么大家知道这种阅读障碍和拼写障碍，包括这种计算有问题的孩子，他是有明显的家族遗传史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神经发育的障碍。那么实际上因为大脑在发育的过程中呢，有一些局灶性的发育异常会导致这个孩子困难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发育过程中呢，因为学龄前孩子早期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实际上是后期发展为阅读障碍或者是计算障碍的一个先兆行为。那么在发育过程中，这些能损伤他这个阅读和计算障碍的这些原因，都是这个学习困难的这个原因。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经常家长特别关注的这个环境因素。
1: 嗯嗯，
0: 早产儿呀，低体重儿呀，包括胎儿期的这个尼古丁的暴露，这些因素实际上它是可以增加就是这个学习困难这个患病率的风险的。
1: 哦，这有关系。
0: 对，最后一个就是文化相关的这个因素。那么实际上这些特定的学习障碍的发生是和语言呀、文化呀、种族呀、社会经济状况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五种因素。
1: 哎呀，我觉得首先这个家长朋友要重新来梳理一下自己对于这方面的这个认识了啊，别觉得自己的孩子在学习方面费劲儿啊，就是孩子不努力，孩子没有别的这个小朋友聪明，也要考虑到他可能和刚才蔡主任说到的这些这个原因是有关系的。那么可以到这个学习的门诊去进行这个诊疗，在经过医生专业的这个评估之后，如果说确定了这个孩子就是学习困难，那现在都有哪些这个可以治疗的方法呢？
0: 那么目前针对学习困难的孩子的治疗主要是三大块。第一个就是心理行为的干预，包括我们现在给孩子进行的，我们门诊给孩子进行的感统训练呀、注意力训练呀，包括执行功能训练，行为干预的认知训练，包括父母培训、教师培训和心理咨询等等这一系列的方法。那么第二大块呢，我们就是要讲这个教育干预。那么这个教育干预呢，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教育这块还是我们的重头戏。那么咱们国家在2024年的7月底下发了一个全国的通知，就是所有的全国的正常的学校里面都要设置这种学习困难，包括孤独症障碍，就是谱系障碍的这些孩子的特殊的班级。所以这对所有的这些孩子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福音。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第三条就是医学干预，最后一个我们医学干预就是有一些小孩需要用药物治疗。那么总的来说呢，其实是一个综合干预。
1: 嗯，在这个综合干预当中，想跟大家再来聊一聊这个家长。嗯，因为毕竟这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陪伴孩子的时间相对较长，我觉得家长的这个配合可能更为的重要啊。那家长怎么样配合门诊的这个治疗的计划，您有哪些建议给到各位家长朋友？
0: 实际上学习障碍的这些孩子，我们在诊疗的过程中是要给他分级的，就是他诊断的过程中我们要分轻中重度，那么根据这个轻中重度呀，要给这个孩子要分型去做学习方面的这种训练呀、技能辅导呀这方面的治疗。那么实际上我们是希望这些小孩应该在普通学校就读，那么他呢应该去参加学校年级组织的一些特别辅导小组呀，这些进行一个教育的训练。那么因为这一类疾病呢，它要涉及到学科的教育或社会适应性呀，包括孩子情绪行为等等这些方面，所以它是一个多学科合作的一个这样问题。
1: 嗯，
0: 那么家长呢就应该配合这个孩子去指定一个个别的教育计划。比如说老师说你的这个孩子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你经过这些医生的专业门诊的诊断以后，你应该去正确的对待这个个别的指导计划。比如说有些学校普通学校他设这个特殊的教育班级了，那么这个孩子的个别的教育

0: 计划呢，它可以在常规的这种教室环境里头进行。那么如果不能在常规的环境里进行的话，那么强化某些学科的话，那么家长是要配合学校进行单独的一个这样特殊的教育的教室。
1: 嗯，
0: 首先我们要强调，这种孩子的家庭一定是要家庭和睦，父母关系的和谐实际上是影响孩子情绪性格发育的特别重要的因素。那我们现在门诊经常看到这些小孩的家长，比如说父母不和睦，或者是离异，或者这些家长他经常去打骂，过度的干预这些小孩。还有一些家长就是对他自己的这个孩子的培养目标，或者他对这个孩子的

0: 如果一旦我们去给这个孩子诊断这个学习困难了，他又觉得我们这孩子算了，我不管他了吧，他反正都已经有这些问题，那么父母亲反而去作为一个这个忽略，我排斥这个小孩，那么这两种情况都会加重这种学习困难的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要建议所有的家长，全天下的家长， 一定要降低你的期望值和培养目标，不要说每一个孩子你都什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或者期望你的孩子都进入北大清华，那么所有的家长都应该把这个目标呢要降低，你的幸福值，你的这个反而培养出来的这个孩子的这种期望值反而会高一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你要去接纳你的这个孩子，在这个初期的学习困难的这些小孩， 他容易产生就是各种挫败感，就是他做不好呀，批评他呀，同学们会就耻笑他呀，而且特别容易引起这个父母亲的这种负面情绪，因为他学习不好嘛，因为他学的特别困难嘛，父母亲就会各种训斥呀，打骂呀，或者是排斥，他这样子的情况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会进一步影响孩子的这种学习兴趣，那么也会削弱 这个孩子的学习动机，那么让这些小孩会产生这种厌学啊、恐惧学习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建议这些孩子的家长首先去接纳自己的孩子，学会称赞你的孩子，那么培养这个孩子正确的这种情绪和自尊，而且要去创造一个这样和谐的环境。尤其是过去我们实际上我们的过去的教育系统会出现，比如说这种寄宿的这种幼儿园，
1: 或是周托的这种幼儿园或寄宿的这种小学，我们其实这样特别不建议，因为这种学校或这种幼儿园的这种环境呢，特别不容易培养一个孩子的健康的情绪或者心理，这是我们需要孩子家长配合的地方。嗯嗯，确实啊，想一想，如果说孩子在学习方面存在一些困难，对他自己来说，他压力也特别大，难道他不想成为一个学习好的、每天被老师、被父母表扬的宝宝吗？肯定他也很想，但是确实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困难。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给予自己的孩子充分的理解。当我们的这个宝宝还是胎儿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去产检，可能我们所有人的期待都是只要孩子健康，孩子正常就可以了。但是等到孩子逐步长大，我们对于孩子的期待是越来越高，对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也是借着今天的这个节目，借着跟蔡主任的这个一起的沟通交流，想要给各位家长朋友提示啊，我们要不忘初心，想想那时候我们刚孕育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对他的期望都有哪些啊？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
2: 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12点，新疆名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14点，
2: 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15点，
3: 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18点，
2: 乐业新疆，
3: 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2026，邀你共赴新城。
4: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小林，向您问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儿童健康相关的科普，要跟您分享到的是小儿肠梗阻，这是一种起病非常急而且进展很快的儿童急症，如果说错过了黄金救治的时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孩子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要警惕，是

0: 是小儿肠梗阻呢？针对这个疾病，现阶段的治疗方式有哪些？我们一起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儿童医学部儿童普外科的医生丛婷的分享，一起来听吧。
1: 肠梗阻它其实是儿科的一个很常见的病症啊，有急性的也有慢性的。它指的是就是肠内容物啊在肠管内的正常运行发生了一个障碍，那么近端的东西下不去，导致近端的肠管扩张，激起积液，出现了腹痛、呕吐、腹胀这些症状。那么远端的这个肠管它相应的比较空虚一些啊，表现为这个排便排气的停止。那么肠梗阻的种类很多啊，不同类型的肠梗阻它症状也是有区别的，咱们不能一概而论。概括起来可以总结成四个字，叫痛吐胀闭啊。痛呢指的就是腹痛啊，大孩子这个语言能力一般比较好，往往能告诉家长我肚子疼。但是对于一些小孩子，婴幼儿还有一些比较内向的孩子来说，他们的表达方式只有哭闹啊和烦躁不安，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家长就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吐呢指的是呕吐啊，梗阻的位置不一样，它呕吐的具体表现也不一样。如果说它在位置比较高的话，在十二指肠、空肠这些位置上，那么呕吐发生的就比较早啊，而且比较频繁，呕出来的东西呢以没有消化的、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为主，有时候里边也可能会包含一些胆汁之类的成分。那么梗阻的位置如果比较低的话，在空肠、结肠这些位置啊，呕吐的发生就可能比较晚啊，次数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呕吐的量可能会比较大。里边还有可能会含有一些个粪渣样的成分。胀呢主要指的是腹胀，就是腹部可能我们可以观察到比较膨隆，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这个肠形和蠕动波，我们用手摸肚子可以发现肚子的紧张度比较高，就是比较紧绷。闭呢就是排便排气就停止掉了啊，但是这个也并不绝对。对于一些个早期的肠梗阻，那么远端的肠管里边还有积存的粪便，在初期的时候，这些积存的粪便也会排出来啊。有些低位的不完全性的这种肠梗阻，粪便呢有些时候也会通过梗阻段，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肠套叠引发的一种肠梗阻，那么套叠的这部分肠管，它渗血、渗液，渗出的一些个血和体液啊，它会被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这个颜色成果酱样的，黑色的果酱样，我们称之为果酱样大便。我觉得家长呢应该警惕痛吐胀闭这四个字啊，虽然说比较粗略，但是简单实用，发现问题了还是应该及时的就医，早排查早处理啊。小英老师，
0: 看到微信后台上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说丛主任，我想咨询一下，前面我看到类似的科普文章，说小孩的这个肠梗阻的类型其实挺多的，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家的孩子就是肚子特别疼，我在网上查，感觉这个症状就挺像肠梗阻的，当时就去了医院。想问问您，这肠梗阻是有很多的类型吗？如果说不同年龄段的话，这个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是的，这个肠梗阻的种类其实很多，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咱们考量的方向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新生儿刚出生的孩子，往往考虑和先天性的一些个发育畸形有关，比如说先天性的肠壁锁、肛门狭窄、肠血管不良、聚结肠、肛门壁锁、什么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这些情况啊。但是因为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一般都在医院，有这个医院的产科这些个医生护士们在看护，所以说呢往往能早期发现这些异常情况，通常能得到比较早期及时的诊断啊。那么一个月到一岁之间的这种婴儿期的孩子呢比较常见的是肠套叠，就是说一段肠管像套袖一样套进了另外一段肠管里边啊。最常见的是回肠套进了结肠里边，而且呢套进去之后往往会被卡住啊，我们管这种情况叫卡顿，就回不去了啊，环大不回去了。刚才呢咱们已经说过啊，这种肠套叠的孩子可能会有果酱样的大便，就拉出来像黑果酱一样的。那么入院之后呢，我们往往会给这类孩子急查腹部超声啊，如果在超声下边我们能发现同心圆样的这种结构，往往就可以确诊啊。发现了以后呢，通过水灌肠来治疗啊。除了上述这些类型来以外呢，对于一些个比较大的孩子，像疝气坎顿、美克尔70、术后肠粘连、炎性肠病、肿瘤啊等等一

0: 这个情况都有可能啊。当然坦论善可能更常见一些啊，就是说它本身是有疝气啊，腹沟疝，然后呢肠子钻进了疝囊被卡住了，这种情况叫坎顿疝，这个可能更常见一些。另外呢，咱们前一段时间在新闻上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个甘肃天水铅中毒那个事件啊，那边的很多孩子也有肠梗阻的症状，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出现腹痛便秘，但这个属于中毒性的，就是铅中毒导致的不完全性肠梗阻，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啊。当然我们前一段时间接诊的这个小爱小朋友啊，他的这个肠梗阻是肠扭转导致的肠梗阻，这又是一种特殊情况。
1: 嗯，
0: 一方面呢，这个肠梗阻的同时，它又发生了肠的坏死啊。另外一方面呢，它扭转的这个肠管局部形成了一个闭潘。就打个比方，就像游乐场里咱们看到的那个手工气球一样，你折呀折，它能折出很多形状来。
1: 嗯，
0: 近端被折住了，远端也被折住了，中间那段肠管它极其扩张。所以说呢，它的那个情况又比较特殊，又相对来看更危险更复杂一点。
1: 嗯，哎，那好好的这个肠子怎么就会发生梗阻呢？有什么预防的方法吗，丛主任？
0: 其实孩子发生肠梗阻的病因吧，也是各不相同的啊，也有很多的病因，咱们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首先呢，对于一些个低龄的孩子来说，他的肠道功能哈、啊、还相对的不太完善，肠的这个蠕动节律紊乱，就容易发生肠耗叠，啊，引起肠梗阻，啊，如果说其他的一些个因素在这个时候又激惹了肠管，比如说近期呢有轮状病毒感染，有气温骤变，啊，等等一些情况激惹到肠管了，可能会增加它发生肠套叠导致肠梗阻的风险。之前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小小年纪他之前就做过腹部手术了，那么这种孩子术后发生肠粘连，术后肠粘连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术后肠粘连，就打个比方，咱们那个煮饺子，你饺子没煮之前一个是一个，你饺子煮完之后放在一个盘子里，它粘成一坨了，明白吧？就打这么个比方。那么这个肠管与肠管之间啊，因为之前做过一次手术啊，它术后互相粘在一起了，那么这个粘连带压迫或者牵拉肠管，可能会导致机械性肠梗阻的发生。这个饮食不当暴饮暴食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尤其是吃了大量的油腻难消化的这种食物，还有的有的食物的，比如说有的食物比如说吃柿子之后大家都说不能吃海鲜，因为它容易形成粪食结块，这类的食物如果你大量吃了就容易形成肠梗阻。咱们可以推一下这个小爱这个小朋友他之前的这个时间线，他是在6月24号的两周之前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腹痛的症状。
1: 嗯，
0: 咱们想想6月24号之前的两个星期是什么时候？那正好是古尔邦节的最后几天，那个时候食道这些疾病啊其实还是很常见的啊，比如说呢有的人因为暴饮暴食导致胰腺炎了，那个时候咱们医院也会收治很多。那么小孩子呢又比较好动，他暴饮暴食之后再剧烈活动，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导致肠扭转的发生。还有啊，咱们这个孩子吞咽异物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况，有吞硬币的，有吞玩具的，那么吞下去的东西有可能会阻塞肠道，这种情况也不算罕见。对于有腹沟斜疝的孩子，有疝气的孩子，有些家长呢如果说你不及时的进行手术，不及时的处理这个疝气，那么肠管它疝它坎顿进这个疝囊之后被卡住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容易发生肠梗阻。炎性肠病啊，像是蛔虫感染啊，这些个患儿出现肠管狭窄的风险也比较高，这也是咱们肠梗阻比较高发的情况。
1: 嗯，
0: 预防的方法呢，主要两方面啊。第一呢，是对于这些个易感人群的病因预防；第二呢，是要及早的干预。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已经存在胃肠道功能紊乱，以前做过腹部手术，或者说现在你就知道他有腹沟斜疝，有炎性肠病，有蛔虫这些问题，咱们就更应该注意避免胃肠道感染的发生，避免腹部着凉，避免这个肠管被激惹，不要暴饮暴食啊，让孩子不要吞咽异物啊，这个疝气如果说发现了尽早进行手术根治，蛔虫嘛现在并不多见了，如果说咱们知道孩子有蛔虫病的话，及早进行 这个驱虫根治。如果说呢肠梗阻现在已经发生了，那么咱们应该得早期的干预治疗，不要拖，不要等，避免病情恶化。主要就是这几个方面。
1: 嗯，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热线电话也是为各位朋友畅通的，您可以拨通25019611，微信呢可以在这个后台搜索新疆新闻广播，通过文字或语音的方式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那从主任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像这个普通的胃肠炎，这个可能是就是更为相对比较多见的啊，那如何和肠梗阻做一个区分？
0: 这个问题挺好啊。这个胃肠炎和肠梗阻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是外科科室，我们处理的这个肠梗阻吧，大多数是机械性肠梗阻这个居多一些啊。像这种机械性肠梗阻，它的腹通位置是一般是比较固定的，那么放屁或者大便之后啊，它腹痛会一般也不会缓解啊。而胃肠炎就不一样了，胃肠炎它的腹通部位一般不太固定啊，哪怕就是排便排气啊，大便或者放屁了之后，它的腹痛一般是可以缓解的，就是胃肠炎它排气之后一般腹痛缓解，那么肠梗阻一般尤其是我们外科处理的机械性肠梗阻，一般排便排气之后不缓解啊，这是一个区别点啊。第二，这个胃肠炎吧，它的呕吐症状一般出现的比较早一些，比较频繁啊，呕吐完之后呢，腹痛一般可以好一点，一般可以缓解一些，但是肠梗阻它呕吐了之后啊，这种腹痛的症状一般也不太缓解啊，这是另外一个点。咱们胃肠炎的这个腹胀的症状一般没有肠梗阻明显，但是呢，胃肠炎的这个腹泻的症状、拉肚子的症状会比较明显一些，而咱们这个外科肠梗阻啊，一般不会出现腹泻的症状，就一般不拉肚子啊。能够区分的地方其实很多，咱们今天只是和大家分享几个容易鉴别的点啊。遇到具体情况，还是希望家长带着孩子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让医生能够面对面的进行临床评估。
1: 对，现在的这个网络时代太发达了，包括人工智能，很多朋友现在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找这个 DeepSeek 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哎呀，人的身体是一个太复杂的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密，也非常非常的复杂。尽可能的不要自己给自己判断。就包括小爱的父母刚开始孩子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自行用药，其实这个都是会对于后续的这个治疗增加很多的这个风险和难度的。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做了对比，您刚才说的这些这个症状啊，怀疑孩子可能就是肠梗阻了，那这个时候家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作为家长来说呢，判断孩子是否出现肠梗阻，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掌握痛突胀壁四个字啊。如果说咱们发现了孩子有腹痛、呕吐、腹胀，然后排便排气停止了这种情况啊，同时呢精神状态也很差，那么我们就应当警惕肠梗阻的可能啊。一般不建议家长自行处理，还是应当及时的就医啊。我觉得第一点啊，家长呢，如果说考虑他是肠梗阻的话，就不要再给孩子喂吃的啊，因为呢，你喂了吃的东西呢，他可能又会过一段时间又呕了上来。
1: 对，
0: 那么水和食物呢，如果说呕上来之后呢，它呛入到气管里边，就可能引起窒息啊。另外呢，我们为了防止这个孩子出现

0: 见的病史，比如说近期有没有吞咽异物，啊，有没有把玩具啊、硬币啊吞下去，有没有暴饮暴食，这两天吃了什么东西，啊，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症状，把这些个信息给总结一下，啊，到了医院之后告诉医生，方便医生及时的给孩子做出病情判断。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这是给各位家长朋友的提示啊。看到微信后台上这露露说，从这人讲得太细致了，学习了很多的知识。那从治疗角度呢，您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如果说是肠梗阻的话，都有哪些治疗方式？
0: 肠梗阻的治疗方式啊，其实手术是一方面啊，但是呢，手术并不是咱们治疗肠梗阻的首选的方式。你比如说咱们在咱们外科这边最常见的两种情况啊，一个是坎顿疝，另外一个是肠套叠，这两个相对更常见一点吧。啊，这个坎顿疝入院之后嘛，咱们第一步通常是进行手法环纳，我们就试着给孩子吃点镇静药，给他解解惊，然后呢通过手法按压的方式，看看能不能把这部分坎顿的肠管给他塞回到腹腔里去。
1: 嗯，
0: 如果说塞回去了，这样咱们可能就不用做急诊手术了啊。对于这个肠套叠的也一样，如果说呢他已经卡住了，他自己回不去了，自己不能自然的活纳，那么我们通常是用水灌肠之类的一些个手段，然后呢这个通过肛门，咱们持续的将生理盐水灌入结肠，让这个坎顿的这种回肠肠管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这样的话呢咱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刚才说的这个，不论是疝气的手法复位，还是肠套叠水灌肠，啊，这些个虽然说不是手术啊，但是呢，也是属于我们外科的，治疗操作的一个方式啊。对于呢，有胃肠道功能紊乱、炎症、蛔虫这些病因导致的这些个，相对于偏内科病因的一些个肠梗阻啊，我们通过胃肠减压、解痉抗炎、祛虫补液这些。对症治疗措施呢，也都可以自行的缓解啊，也不一定都需要做手术啊。虽然说手术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治疗方式。
1: 嗯，哎呀，非常感谢丛主任今天跟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精细的有关于小儿肠梗阻的健康科普。各位听众朋友，此刻呢，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下面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脂肪肝这个话题。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疑惑：哎，我明明不胖，怎么会得脂肪肝呢？哎，才30多岁，怎么就中度甚至重度脂肪肝了？作为体检报告当中的高频词汇，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脂肪肝和肥胖或吃得太油腻，或者是年龄增长有关。那其实呢，它不仅仅是和饮食有关，还会受到一些生活方式的影响。那下面这几个细节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会加重脂肪肝堆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些细节。首先第一个，就吃饭的速度太快。营养与糖尿病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吃饭速度快会增加脂肪肝的风险。每周快速进食大于等于2次，与脂肪肝风险增加81%相关。那么这项研究呢，总共纳入了1965名中国人，他们平均的年龄是54岁。快速进食的这个定义到底有多快呢？啊，它是有一个区间的，就是进餐的时间在5分钟以内。对于其中潜在的一些机制，研究指出，快速进食呢，可能是导致能量摄入过多，从而导致体重增加和脂肪肝风险的升高。除此之外，快速进食呢，可以通过参与肠、 肝脂肪轴来调节脂肪肝，来调节这个肝脏的脂质的代谢，这是其中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经常喝酒，酒精进入到肝脏降

解代谢，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活性氧啊，会引发氧化应激和一些炎症的反应。那么长期大量饮酒呢，就会损伤肝细胞，影响脂质的代谢，导致肝细胞损伤和脂肪，这肝脏脂肪的变性。第三个细节相信会戳中很多朋友的痛点，那就是久坐不动。久坐呢会让内脏脂肪像年轮一般啊层层堆积，导致代谢率会持续的下降，还会使肌肉量减少，进而呢就会出现胰岛素的抵抗。一项相关的研究发现，每天久坐的时间超过8小时，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率增加44%。相反，每周休闲运动达标啊中等强度运动至少150分钟，或者高等强度运动至少75分钟，就可以使罹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降低44%。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疑惑，觉得哎，我又不喝酒，我也不胖，为什么还会得脂肪肝？或许就和这个因素有关。那么第四个细节就是爱喝甜饮料。含糖饮料当中啊，会导致能量摄入超标，进而影响代谢，诱发这个肝脏脂肪的变性，进而呢就会增加脂肪肝的风险。有一项研究显示，每天增加一份含糖饮料，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率会增加39%。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喝了一瓶可乐，那你得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这个概率就会比普通人家不喝可乐的人增加39%。那么脂肪肝的形成呢，是一个缓慢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每天摄入的油脂和糖类被吸收之后，会分解转化成脂肪酸、甘油和葡萄糖，然后呢再由肝脏负责加工合成脂肪，再通过血液、淋巴送往有需要的细胞当中进行存储。那么正常情况下，肝脏含量呢，它的这个含脂量仅为3%到5%，但如果说你每天摄入了高糖高脂的食物，你又不爱运动，那大量的这个脂肪就转运不出去，就导致肝脏被迫的成为了脂肪的仓库，这样呢就形成了脂肪肝。脂肪肝呢，它本身不是恶性的病变，进展呢也相对比较缓慢，所以呢，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位脂肪肝的朋友了，也不要太过于恐慌，但是必须要引起重视，可以通过一些这个生活的方式来逆转脂肪肝。比如说第一，要留心一些症状，因为脂肪肝的这个症状特别的隐秘，大多我们会在常规的体检的时候，因为肝功能的异常，或肝脏的肿大，或者是肝脏超声检查提示异常而被发现。少数的朋友可能会出现乏力啊，右上腹的轻度的不适啊，或者肝区的隐痛，或者上腹的胀痛等一些非特异性的症状。那么严重的脂肪肝呢，可能会出现黄疸、食欲不振、恶心等一些症状。除了定期的体检之外，传统影像学检查有超声啊，有这个核磁共振成像等等，可以判断有没有脂肪肝。再就是如果说你想要逆转，其中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控制好体重，减重7%到10%，就可以显著的改善这个肝纤维化和脂肪的变性。减重越多，那这个肝脏改善就越显著，但这要长期坚持，而且要避免体重的反弹。好了，各位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的锁定关注，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强健的体魄。我是小林，明天同一时间，新疆名医堂和您不见不散喽。

3,216 feet. Temperature 12.2 degrees.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扬，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一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就业创业单元哈，家政服务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那一头呢连着千万从业者的就业梦想。那在新疆有一家家政企业走过了23年的风雨历程，见证了家政行业从小散乱走向专业化标准化的全过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谈到的是新疆好朋友城市科技有限公司好朋友家政经理赵若涵啊，赵经理。从月嫂培训到养老护理，从技能学校到行业标准，赵经理也将为大家来讲述一下小家政如何创新托起大名声。赵经理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久等了，欢迎做客到节目当中哈。最近忙吗？是不是我们用人的高峰啊？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这个像我们家政行业是会有这种，比如说用人高峰期的时候吗？一般都在什么时候？
1: 一般都是在有几个阶段，一个就是过年的这个过。是一个高峰，也就开春这一个时间段。那我们还有就是夏季的这个高峰，还有一个秋季的，还有就是过年前一个用人非常紧张的时间段。
0: 所以在这几个阶段的时候，我们都是忙得脚打后脑勺，就是对不对啊？所以那能不能先问一问赵经理，在这个家政行业做了多少年了？
1: 将近十几年了吧，2009年开始做的嘛。
0: 哇，那真的是，时间很久了。当初那个时候进入到这个行业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1: 当初进入的时候只是做一个培训老师。然后他们去培训，当介入到这个培训以后，因为接触的什么母婴护理呀，我们的催乳呀，还有小推呀，育婴师、养老护理员，慢慢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了这。

0: 是我们这个家政正需要的这些，
1: 嗯嗯，
0: 所以慢慢的就偏向于偏向于这边的这个培训，
1: 嗯，
0: 然后济南就从事这个了，
1: 哦，
0: 啊，从家政这一块儿派遣呀、接单啊等等这些都开始介入了，
1: 嗯。那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门外啊，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问到您，就是对于我们家政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来说，我们所处的工作其实非常细节也很繁杂，你别看小，但是每一个细节都不能落下，那怎么样去面对应对这样的一些心态呢，或者说状态呢？嗯，
0: 如果就说是有这种害怕呀，就是说像你们小白啊，
1: 嗯，
0: 不懂这个，没有基础的，就是零基础的，那我们必须要经过专业的这个培训，
1: 嗯，
0: 到进门的那一瞬间的动作都要培训到，
1: 嗯，
0: 都要做很多遍，因为进门你怎么样进门，怎么敲门都是，
1: 嗯，
0: 敲门进门怎么说怎么去做，换鞋子都是一个。一个学问了，
1: 对对对，
0: 就是细节，细节它决定
1: 了成败，对不对啊？
0: 因为你一进门，客户这所有的眼睛都聚焦在你的身上了。
1: 嗯，
0: 那我们就最近我们有一个男士，
1: 嗯，
0: 他学的工以后入户以后，他就按照我们这种要求，因为我们讲解完以后，他很细致，
1: 嗯，
0: 就听啊，听了以后，然后他反复的去做。去后他就是照着我们这样去做，人家客户非常高兴，
1: 嗯嗯，
0: 从开始的6000块钱，人家直接就跳跃到6800，说的不用那个啥，你就6800吧。
1: 哦，就是
0: 没有想到你们那么细致，一个男就是男护工都那么细致，
1: 对，
0: 人家一下。
1: 这也得益于我们好朋友家政对于我们所有的不管是精细化的各种工种都会有去这个比如说培训，然后哪怕还有包括这个持证上岗，这个是我们其实是一个低标，对不对？
0: 对，
1: 高标就是如何去把这些细节化的东西内化成自己的行动，对不对？
0: 是。
1: 而且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作为护工这个工种来说，男生加入到护工的这个行列有他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养老护理这块，
1: 而且我还发现呀，就是因为我是做就业创业的节目嘛，我经常会去跑一些招聘会，我就会发现，哎，好像就是跟以前这个家政服务行业完全不一样了。原先呢是那种粗放型的。然后狐狸麻汤啊，就是也没有说是像现在这么精细化，以前就会有一个统称啊，叫比如说月嫂啊，或者说怎么样。但是现在呢，我们越来越精细化，还会衍生出一个现象，就是哎，进入到我们家政服务行业的年轻人选择这个行业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这个行业也喜欢找年轻人，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尤其是你看，我们现在培训了一大批的那个，就是咱们护工，
1: 嗯，
0: 也有20多岁的，
1: 嗯，
0: 啊，有20多岁的老年人看见了以后，他觉得有一种朝气带给他，
1: 哦，
0: 他一下子特别精神，
1: 这可能跟我想象当中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可能对于雇主来说啊，比如说我们的客户来说，雇主可能是个老说法了，客户来说，他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经验越老越张？那小年轻他放不放心呢？那我们又是怎么样去培训，然后让客户去打消这样的疑虑的呢？
0: 你看，我们是针对性的，
1: 嗯，
0: 比如说像养老护理员，我们针对的基本上是老年人，
1: 嗯，
0: 那么要是老年人的话嘛，我们就年轻人去，他最起码他精力要够，
1: 嗯嗯，
0: 他的力也够，然后专业再学到位以后，细节再做到位，老年人其实很喜欢的，很喜欢你，
1: 嗯，对，而且就是老年人朋友嘛，他其实都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就是看着年轻一点的这个上户的家政服务员，就是感觉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0: 对，
1: 孙子一样或者孙女一样，然后再加上我们培训到位的，比如说从细节呀，然后完全从客户来着想啊，角度来出发。其实我认识咱们好朋友家政，其实也是通过在招聘上啊认识到我们的招聘的老师。

0: 然后当时就会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说为什么叫好朋友啊，他说一经牵手终生都是朋友，这其实也是我们的理念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其实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知不知道我们好朋友家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哈、啊，也有不了解的朋友。那我们能加来介绍一下我们好朋友家政啊，走过了23年啊，我觉得一家家政服务公司走过这么长时间，而且越做越好，一定是有它的因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好朋友这个家政呢，我们是从2003年开始的，那就走过了这23年，到今年的2026年，23年了。那咱们就说的，就养一个孩子，他也是一个成人了，
0: 嗯，
1: 也是成才的时候回报的时候，
0: 嗯，
1: 那我们公司也是一样，这23年当中呢，我们历经了很多的艰辛，这个在前期的时候，说真的啊，真的很辛苦。和有很多心酸的故事在里面，因为我们这个老总呢，在咱们这个家政行业当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当初的时候呢，咱们就是看到了很多人要需要这个家政服务人员，但是我们市场真的很缺，本地人根本就不愿意去做，啊，那我们刚好有一个是一个家政人员，他是甘肃的，他就说的，李总，我在你这里得到了就是这是经济实惠的东西，让我真的觉得自己的地位也高了，你能不能到我们的那个到我们村上去招去？他当时就是甘肃的，我们老婆呢就说的行，根本就没有犹豫，就说行，我跟你去，就买上啊、

0: 民们开始发我们的简介，
1: 嗯，
0: 发简介的时候，这些人就说：“哎呀，菩萨你来了，你真是菩萨。”
1: 嗯，
0: 为啥这样说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昨天走的那条路，
1: 嗯，
0: 是一条很窄的50-60公分的，下面就是悬崖，
1: 嗯，
0: 就是大河，
1: 嗯，
0: 那天还是刚下过雨，路
1: 比较湿滑，嗯，
0: 对。但是你们就是这么平安的来了，就说明你带福来了。”
1: 嗯嗯，
0: 这些人都特别的感动。然后我们这个服务人员说的，我见证一下，我在这个家政行业确实也挣到了钱。然后给他们去说完以后，然后带了很多一些人就来到新疆，所以咱们新疆素人比较多。
1: 嗯，
0: 一个一传十，十传百嘛。
1: 嗯，
0: 人就特别的多。然后我们也到其他的地方地区也去招了一些人。
1: 嗯嗯，
0: 因为这个很心酸，条件又好，但是他眼睛当时的时候也是高倍近视。
1: 嗯。
0: 就这样子，他还是先深一步浅一步的，还是去了。
1: 嗯，
0: 真的就是很多感人这样子的事情。
1: 需要招到这样的人才，这样的人来到我们新疆，然后同时呢，也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行业，解决当时我们这个行业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境地。解决问题啊，有客户有需求，但是我们提供不到这样的好的服务，这怎么可以呢？是不是
0: 啊？对。然后呢啊，这就发展的过程就发现，咱们从农村市带来了一些很多的人，但是这些人不识字儿，不识字儿，又很多的又不会怎么办？后来我们就又接着又发展了我们新疆的技能培训学校，就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1: 嗯，
0: 就要培训他们。把他们培训出来，然后再上岗，
1: 全链条了。
0: 对啊，所以这一步一步的，咱们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公司就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
1: 嗯，
0: 成为多元化的一个集团公司。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有好朋友的家政公司吧，
1: 嗯，
0: 接下来就是我们好朋友的这个技能职业技能培训
1: 学校
0: 吧，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养老的这个。啊，养老护理中心的这个，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物业托管，
1: 嗯嗯嗯，
0: 现在我们还有就是人才市场的这个派遣，
1: 哦，
0: 以后就是说我们也是在搞招聘，你看我早晨我也做直播，就专门招聘一块儿，
1: 对，
0: 啊，因为这个岗位比较多，用人现在又很大缺口，
1: 嗯嗯，
0: 那我就要做直播。宣传出去嘛？
1: 那刚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哈，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常年都招聘到哪些人呢？嗯，哪些岗位？嗯，
0: 我们最主要的钱呢是招聘的是家政这一块的，就是养老护理员，
1: 嗯，
0: 护工，然后我们的母婴护理，然后育婴师，啊，保安等等这些，
1: 嗯，
0: 家政这样的啊，保洁、保姆。这都是我们常年的是要招生，然后招聘的。
1: 嗯，明白了。那我想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应聘？你看的是什么呢？嗯，
0: 嗯，我们这个就是根据他所要服务的对象，
1: 嗯，
0: 我们也要看。你比如说人来了以后，说的我那个什么最挣钱，嗯，那我们可以讲母婴护理最挣钱，
1: 对。
0: 但是我们要看他的年龄。
1: 对，
0: 如果他的年龄超过10岁，我们都不给他介绍。
1: 嗯嗯，
0: 那你也别学了。
1: 嗯，
0: 我建议你去学其他的。
1: 嗯嗯，
0: 我们不是为了挣钱而挣钱，而是为了让你长期的学上了以后就能去挣钱去的。
1: 明白。
0: 你这年龄太大了，不适合熬夜。
1: 嗯嗯嗯，
0: 我们是根据每一个人的需求，然后给他们做一个职业的规划，
1: 嗯，
0: 指导。
1: 不是说是唯金钱论，我们要做长久的，
0: 对
1: 不对？一方面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些家政服务的从业员负责，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我们的客户来负责。
0: 啊，最后是为我们自己负责
1: 啊，还三方对不对？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话，说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应聘的时候招这些人的时候的一些硬标准呢？对于我们好朋友来说，
0: 硬标准是必须掌握你所要从事的这个行业的这个证书，
1: 嗯，
0: 和经过培训的。
1: 对，因为我们其实现在都是持证上岗。
0: 对对。
1: 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有这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那培训之后，考试的话，然后这个是会推荐有定点合作的，是不是？
0: 嗯，

0: 对对对，
1: 嗯，这个呢，就要从我们一开始的这种理念开始，第一个理念就是刚才你说的，我们以金牵手就是朋友，
0: 嗯，
1: 那朋友之间是不是就存在着基本的信任，
0: 嗯，
1: 这是一个，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以人为本，也就是比较人性化，
0: 嗯，
1: 最后就是诚信服务，那我们就是实打实的推荐，就是推荐什么样子的人，我们不会给你，说他没有这种。
0: 水平，我们给你催的高高的，然后进去就行了，我们不这样做。那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明白啊，所以说从诚信的给他们去推荐。那刚好也是今天连线到您嘛，那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看，咱们朋友们找这个家政服务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怎么样去避坑呢？嗯，
1: 就是咱们客户这一块是吧？对，嗯，啊。 客户这一面，我就是从我个人的这个多少年的这个工作经验来说，就是想避坑的话，我们首先我们的这个客户首先要选正规的，正规的这个家政行业，你家政公司，你不能说别人一说哪一个你就去便宜怎么样，
0: 对，
1: 它不便宜不便宜，而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到不到位，服务质量。 后续的这个回访等等这些，都是要有的。这首先这一点啊，这是我们要理性的考察，对不对？对，要理性的。有些你看现在好多客户呀和这个服务人员产生一些矛盾，有的就是来自于第一就是不正规，他没有就是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像我们这里都是要有一个。 标准化的一个进来以后都登记，登记完了以后，然后选匹配完了以后，我们叫面试，不管是远程的还是你到公司来，都要相互要了解一下，见一下面，然后相互在交谈沟通的过程中，觉得可以，那我们就开始签三方的一个协议，签完以后我们才开始入户。 就是我们的这个流程，其实是非常科学，而且也是，三方吧，不管是客户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司，其实来说都是，我们在事前在入户之前把这些工作都做到位。是的，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1: 对，要规避很多的一些纠纷。目前我们还是要给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呀等等，我们还要去给他们去。
0: 现在都是买的这个保险，就害怕出现一些，受伤呀、意外呀，还有就是，客户的一些贵重东西破损呀、不小心的时候，那我们这都给他们去买的这个保险，让他们更有这个，就没有后顾之忧，更好的放在这个服务上面。明白。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好朋友家政来说，
1: 比如说我们从这儿培训，然后或者说想通过我们的这些客户，这样的人来说，这个推荐入户或者推荐就业的这个流程或者说保障有没有？是有的。我们看，比如说有些保障，就我就算我给你现在推荐了，你这客户你看了不合适，你是完全有这个有权益啊，有你的这个
0: 双向选择。
1: 对对，双向奔赴嘛。
0: 对对对，
1: 我们可以就说，包括我们的服务人员，他觉得这个不合适，我们都不会强行的把他派进去。我们都是要让他们相互之间沟通好，觉得可以，咱们就好好的就去干去。如果要是不可以的话，或者是在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或者是原因导致的不能继续的话，我们还要保障，再给他去派遣。
0: 明白了，所以这个行业其实就像我们刚在说，其实不断的在发生变化，也不断的精细化。那针对于这些变化和精细化，我们好朋友家政是怎么做的呢？
1: 我们最主要就是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化和规范化去做，这样就不至于自己走偏路。如果没有。

0: 这样子的，就是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地方刚好来了一个，没事，您的声音还比较清楚啊。
1: 那行，那不影响啊。
0: 对，
1: 那行，啊，我刚才说到哪了？
0: 说到我们就是对于这个行业的变化，我们怎么样去应对？
1: 我们应对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化和规范化，就是我们的赛道一直是直的，你如果没有赛道，你是不是就会走偏了？
0: 对，
1: 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家政行业当中吧，这个市场还是有点有些就是别的浪花在翻涌，就不太好的，但是我们一直保存着我们的这种
0: 大的方向，一定要引领着走。 对对对，这个规范和标准，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不变的，谁来都是一直都是这样去做。明白了，那所以以不变
1: 应万变，
0: 对，明白了。所以说，之所以我们好朋友能够走过23个年头，其实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就可能不断的是在卷自己。 把我们自己的标准，把我们自己的流程不断的再精进，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不对？对，是，还是主播会用词。所以那对于像这样我们还在犹豫要进入到家政行业，包括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很多，不管是这个行业，包括我们好朋友家政，包括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精细化的一些赛道，不知道从哪儿下手，能不能向大家来发出一个邀约？
1: 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好多人也意识到了，其实这个家政行业真是一个朝阳的一个行业，也现在就说有些人业内人士就说，我们这才是真真正的这个金饭碗，家政你要做得好了，用心去做了，就是一个金饭碗，
0: 对，
1: 你不是做家政的，对，不管你是做家政的还是你是从事家政的这个服务人员， 只要你去肯干，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干，这就是一个稳定的收入。
0: 没错，
1: 就是当然这个在这个前提之前，就是我们一定要经过系统的这样的培训，然后拿上证，然后同时不断精进自己的业务，对吧？对对对，是这样，不断的在这个服务过程中提高自己，提高自己的技能也好，还是就是包括为人处事，他是也要慢慢提高，
0: 需要高情商，然后需要踏实，需要勤奋，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其实
1: 来讲，家政做得好的这些家政人员，其实真的是精英。
0: 我就说他们，每次我说你们都是精英，因为我都厉害，我是针对的就是你们，你们是针对了很多家呀。对，很多客户，形形色色的客户，然后怎么样去服务好，在服务的过程当中还能让客户觉得认可你，然后认可你的这个技能，对吧？
1: 那最后能不能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刚才我们其实聊到这么多啊，想要找到咱们好朋友家政的话，怎么样能够联系到咱们呢？通过哪些途径和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美团呀，还有通过我们的这个百度呀，还有就是。
0: 反正各大平台基不可以联系得到，还有我们的这个快手，
1: 快手不光是有我们的这个招聘，也有就是提供家政服务的，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这个直播间，我们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段可以关注一下，在快手上。
0: 明白了，所以说大家也都可以去各大平台来搜索一下好朋友家政，对不对？对对对，它都会出现。不过我们现在是出现的是新疆好朋友科技，城市科技有限公司。对，因为咱们也要与时俱进，要科技化了。是是是，要步入这个。没错，今天跟赵总聊完了之后，我其实找到了答案，为什么我们好朋友能一直走下去，就是源于不断的流程，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标准，不断的深耕，不断的细化，同时服务好每一位我们不管是就业者，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客户。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做这个行业的本心，也就是客户有需求， 我们就能够提供到我们这个温馨的这个服务，对不对？是的，是的。嗯，好，非常感谢赵总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哈。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1: 好的，好的，
0: 再见。嗯，
1: 好，再见。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的局地是有暴雨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北江大部、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阳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转多云，33度到16度，塔城晴转小雨，35度到20度，伊宁小雨，31度到20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5度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37度到27度，奎屯多云转小雨，36度到25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6度到21度，昌吉多云，37度到25度，哈密晴转多云，36度到20度，吐鲁番多云，41度到30度，库尔勒小雨转中雨，31度到24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1度到22度，阿图什多云，35度到20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6度到21度，和田多云转小雨，28度到23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6.1 新疆

0: 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那下半段的时间回来，我们来共同学习创业知识，走进到的是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第一课公益培训大讲堂。那这一期大讲堂继续邀请到的是姚玲老师来为大家讲解新疆银发经济刚需创业的盘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吧。
1: 我们已经讲了像新疆的一些什么，有一个活动天山映银辉，晚岁更精彩，他组织的也不光是新疆的老人，开动的银发专列呢，就是坐着火车游新疆，它是非常非常慢的节奏，从南疆游到北疆，就是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新疆的著名景区全部都坐着火车，有专门的陪护，有专门的医生，有专门的导游，带着这些老年人去探索新的世界，针对的不一定是我们新疆的老人，但是很受欢迎，非常赚钱。所以今天我们也把它当做案例给大家讲一讲，看看大家觉得这样的思路是不是也是我们也可以操作的一些小项目。还有就是智慧康养服务中心有一些科技赋能啊，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就是咱们经开区喀什西路有一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这也是咱们新疆唯一的一个华为打造的一个智慧康养基地，就是它用了很多华为的最新的一些智慧产品融入在社区的照护服务里，也是得到了老年人非常大的认可吧。另外还有就是旅居加康养的南北联动，这个南北联动不是南疆和北疆的联动，是南方和北方的联动。我自己家的老人和我同事家的老人也都有这种习惯，就是夏天的时候从南方回到了北方生活，等到10月份、11月份北方开始天气转冷的时候，这些老人就跟候鸟一样去北海呀，去广西呀，去海南呀，就通过这种旅居的方式，旅居加康养的方式，在南方生活半年，在北方生活半年，有些老人已经这样生活十几年，感觉非常好。因为我的父母以前去南方生活的时候啊，我就加过一个导游的微信，这个导游呢是广西的一个导游，他以前大概在10多年前在新疆当兵，所以对新疆的感情很深，后来当兵复员以后回到广西的家乡，他也知道咱们新疆的老人有这种需求和这种生活习惯，他就每年都组织新疆的老人到北海，广西的北海去生活，他帮助老人租房子，他免费到机场呀火车站去接老人落地，一个星期至少带老人2到3次的一日游或者两日游，有的时候呢给老人提供的一日游和两日游，比如说去橡胶园看乳胶床垫呀，去水晶厂看老花镜呀，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广西北海生活那半年，老人一点都不孤单寂寞，老人也不会有特别高的花费，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有组织的出去旅旅游呀，康个养啊，购个物啊，聚个餐呀，生活的非常非常精彩。那这个导游呢他的群里面至少有300-400个人，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今年不去了退群了，又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进来了，我认为这就是做好了服务，老人非常非常信任他，把生活中的一切都愿意交给他，他也很有爱心。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在创业大赛里看到的项目，同志们，咱们现在创业大赛都有银龄赛道了，银龄赛道就是为老人创业专门开辟的赛道，老年人都开始创业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原地踏步，我们更应该捡拾我们的创业梦想往这个行列里面去。那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呢是库车的一个老年食堂，在库车这个社区里面的老人每天早上只要刷脸10秒钟刷脸认证通过了以后，就可以获得一份价值6元的早餐，老年人自己只需要花1块钱就行了，还有的5块钱从哪来呢，就是政策补贴。那这样的项目你说是不是一个好项目呢，就是咱们说咱们的创业项目企业要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后面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我们在创业的路上一定要关注政策的导向。 我们新疆呀还有一个

特别不容忽视的优势，就是本地的民族医药资源特别丰富。那民族医药康养驿站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项目呢？比如说咱们吐鲁番的沙疗呀，维吾尔族医的一些特色疗法，维吾尔族医现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的认可也是比较多的，沙疗、火疗是吧，还有一些其他的多元化的护理模式，民族文化的融合，民族医药和民族文化的一些融合的一些项目，让老年人在感受到新疆文化魅力的同时也能获得医疗的健康，这何乐而不为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国内的案例。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那个中国养老的天花板泰康之家。泰康之家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它是一个保险加养老的一个模式。那泰康之家也是在北京呀、上海呀、深圳呀等等这些国内超一线城市的周边打造了大概十几个园区，比如说北京的燕园、深圳的鹏园、上海的深园等等吧，有一些特别大的园区都是在超一线城市的周边。然后呢，它打造了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养老服务社区，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医院、二甲起步，也有一些社区活动中心。它是把这个养老之家、康养之家呢分成了活力区和照护区。活力区就是一些早老人和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完全有自理能力的老人，你在活力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如果有一些失能老人呢，就进入了照护区。照护区是24小时全方位有人提供服务的。咱们先说活力区，活力区在活力区完全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你说它是学校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社会也可以。有你想学钢琴可以免费参加钢琴的培训啊，各类球类活动，扑克、舞蹈、手工，各种各样你能想象得到的老年人可以参与的活动都有。然后它不是在城市周边吗，往城市通勤的专车每天会定时定点的发。然后呢，在活力区的大厅里面会公示每一天到各个附近的各个旅游线路的旅游景点的一些线路车，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都可以自己选择，食堂里的餐食非常丰富，想吃什么买什么，这是活力区的情况。那你住在活力区呢，就跟住宾馆一样吧，可能比宾馆更方便，更适合老人。那照护区呢，24小时全程无死角，有每个老人有自己的私人医生，你的吃药呀、吃饭呀、日常的护理呀、洗浴呀，这些都不用你操心，当然费用也是很高的。为什么要把泰康之家这个天花板式的养老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呢？这就不是我们普通创业者可以投身的创业项目，它一定是跟资本要链接的。但是这样的养老生活谁不向往呢？再分享一个东毛街茶馆吧，就更有烟火气。那东毛街茶馆最早是长沙在1952年一个企业的礼堂，你想1952年建好的礼堂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这个礼堂早就废弃了，那废弃的礼堂放那儿不拆也是非常非常浪费资源。后来就有一个创业家把它打造成了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茶馆，它代表性的套餐就是258，你说2块钱的小吃，5块钱的花生瓜子，8块钱的茶水，吸引的60%以上的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平均老人每天常客在这个东毛街茶馆可以停留6到8小时。这里面除了258套餐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交活动，它主打一个唤醒记忆加适老体验加社交体验。这个5000平米的废弃大礼堂现在已经成了长沙市茶馆人气的 top one， 标志性网红打卡点，被誉为银发星巴克，也有年轻人去打卡。去年去长沙旅游的年轻人也听说了东毛街茶馆之后，很多人也都非常希望去看一看，找一找60、70年代甚至50年代中国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斑驳的墙面呀、大茶缸呀，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有意思，对于老年人来说唤醒了青春的记忆。东毛街茶馆的案例就是叫我说就是闲置资产利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咱们说闲置资产都是个宝啊，咱们乌鲁木齐也有，比如说利用一些废旧的厂房打造的网红餐饮一条街呀、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啊，创业孵化基地的这个行业，在以前可能大家也都听说过，比如说车库咖啡呀、啊，是打造成了，也是用废弃的厂房打造成了中创空间，是吧？供创业者前来入住，这都是一些很成功的案例，大家也考虑一下，就是在我们创业初期怎么能降低投入，怎么能更好的利用我们周边的这些资产，这可能也是我们创业成功的一个关键。还有几个有关于短视频的一些创业的思路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比如说刚才咱们经开区啊，我们家那个小区的社区团购特别发达，有几个团长，就是500人的群，他们有好几个，他们有一些好的产品的时候呢，在群里一喊，动辄就几百人、几十人、上百人就开始跟。比如说卖蓝莓吧，69块钱一箱蓝莓，卖出去100箱是轻轻松松的，100箱的销售收入就是6900块钱，是吧？很多很多老年人，他们不便于冰雪天地，不便于出去买菜呀，或者是不便于去市场呀，通过社区团购的方式都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体验，可以保证自己的生活品质。那我们小区的这些做得好的团长，产品一定是都很有。

0: 信任这么紧密，有一些新的资讯还没有获得，是吧？可能会遭遇一些诈骗。那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比如说，新的 app 出现了之后，老人不会用，他也想用小红书，但是他可能不会，他想刷抖音，发作品，记录美好生活，但他不会。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专门教老人，给老人开发一些实用课堂？内容可能你认为很简单，但对于老人来说很有需求。我在抖音上刷过一个阿姨，这个阿姨的粉丝量非常大，我刷过她的两个抖音，有两个视频点，就是她的那个点赞率啊，都非常高，都有几万赞，有一个甚至有十几万赞。她分享的什么内容呢？我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有一条，就说你在网上订了飞机票之后，拿着身份证到了机场，怎么换登机牌？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不用换呀。现在拿着手机上的登机牌，电子登机牌就直接上飞机了。大家可能都有一种感觉，老年人对电子登机牌这类在手机上出现的东西，或者电子客票，他都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就是他们如果出去坐火车，一定是希望你网上购票了之后，把纸质的票给我打出来。坐飞机也是一样，你那个电子行程单儿，他可能不一定敢信，他需要一个纸质的登机牌。但很多老人现在一进入机场了以后，眼花缭乱，他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了，是吧？这个天山国际机场，大家都觉得里面太大了，一进去我的眼睛该往哪儿看呀？很多老人如果第一次到天山国际机场去乘机，他该怎么取登机牌呀？有这样一位老人，他就告诉屏幕前的老年朋友，你拿着身份证。去了机场以后，找到自助值机台该怎么操作，一步一步怎么操作，讲得非常慢，很清楚，点赞量很大。他还有一条视频，也是跟这个相关的，说拿着身份证怎么乘火车。我拿着身份证去了火车站以后，我怎么样在没有纸质票的情况下能顺利上火车？这两条对于我们来说都太简单了，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这就是老年人真正的痛点，我们可能目前我们还真的体会不到，但是我希望大家，你要了解你的客户群体，你只有了解了你的客户群体，了解了他的需求，他才有可能为你的服务和产品买单。还有一个思路呢，就是我们银发一族也很想展现自我的风采，所以有没有，也有很多人吧，办了银发达人孵化营，我来孵化网红达人。对于一些有表达能力的、表达能力强的啊、比较外向的这些老人，他可能不会，不知道怎么获得网络的粘性，怎么获得关注量。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课堂，专门来教他怎么打造银发达人？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看到这个网友缘由在留言说，集体劳动人事争议的受理期限是多久呢？那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64条的规定，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当事人集体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日内，将仲裁庭组成人员、答辩期限、举证期限、开庭日期和地点等事项一次性通知当事人。再来看到这网友大刘在说，离职的时候用人单位未通知启用竞业限制的协议，还可以视协议无效吗？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3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之后呢，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因此，用人单位是否通知启用竞业限制的协议，不是竞业限制协议有效的法定前提条件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

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

0: 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0: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2: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由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2: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2: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1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1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

0: 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即将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2: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5: 两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6: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7: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8: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 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9: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

0: 3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1: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 2.0 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七月，四川离境

0: 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 516.31%， 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1: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 632.4 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 244.3 万只增长 158.9%， 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金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

0: AI 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4: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7: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4: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8: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空洪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4: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9: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4: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0: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4: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 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3: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5: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4: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5: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3: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7: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8: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9: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8: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20: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20: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21: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2: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2: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23: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22: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4: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5: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26: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25: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

0: 他的父亲是个军人，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 很快就回来了，那俩好好吃饭啊。
2: 那你也是。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
3: 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勇胜介绍，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 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引水面的椁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 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5: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6: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7: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 实时检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3: 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2.29万亿元， 同比增长 5.1%，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8: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 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 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3: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4: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5: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
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人社厅调研座谈，多措并举促就业、强保障、聚人才，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贡献力量。
1: 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新疆各地开展多样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
2: 盘活存量空间，提升人居品质。我区各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
1: 依托援疆力量，21口温州井滋养拜城19万各族群众。
2: 瓜果飘香，鱼肥景美，多地淡水鱼集中捕捞上市。
1: 变害为例，麦盖提现10万亩胡杨林，畅饮叶尔羌河汛期活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14号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扎实做好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各项工作，不断织密民生保障网，为新疆推进高质量发展、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贡献更大力量。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全区促进就业和就业服务各项工作情况，在自治区人社厅查看社保办理情况，听取社保全疆通办、兵地通办、五级经办工作介绍，在12333电话咨询服务中心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调研治理欠薪工作进展成效。随后，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人社厅领导班子成员及所属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组织、发改、教育、财政、国资等单位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听取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促进各族群众高水平充分就业，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就业，抓产业必须抓就业，促消费必须促就业，上项目必须扩就业，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多措并举拓宽南疆群众就业渠道，不断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强化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加大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入力度，培养造就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坚持务实评价标准，突出实际工作能力，集聚更多高素质人才到新疆建功立业。要推进社保扩面提质，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社保待遇正常增长机制，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织牢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和保值增值，坚决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要加强人社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以人社服务优化提升年行动为抓手，全面推进政策优化和服务升级，加快人工智能和人社工作融合发展，促进人社服务向好办、快办、易办、智办转变，着力解决好各族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要提高人社治理水平，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全力推进治理欠薪工作，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强化

0: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妥善化解劳动纠纷，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要加强党对人社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人社部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8月1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自治区党委有关部署要求，全面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新疆有效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新疆建设。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生态环境法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全方位对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作出顶层设计，是新征程上建设更加完善法治体系和更高水平法治国家的标志性立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法典实施的根本遵循，准确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做好法典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会议强调，要全面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宗旨、重要原则和主要内容，用法治推动美丽新疆建设走深走实，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法典实施成效作为衡量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标准，推动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在新疆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作为法典实施的重要方向，推动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得到依法解决，让美丽新疆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群众，切实增强贯彻实施法典的系统性、协同性，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贯通起来，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依法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新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要结合法典实施，抓紧做好相关地方性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不断健全完善生态环境领域法规制度体系，为建设美丽新疆筑牢法治根基。会议要求，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加强工作协同，严格依法履职，形成推动法典有效实施的合力，切实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新疆建设的生动实践。
0: 今年八月是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今天，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和“静美新疆，你我同行”垃圾捡拾志愿服务活动。全区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也陆续展开。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向水磨沟区友谊社区赠送生态环境法典及各类环保宣传资料，并通过生态环保知识有奖问答形式向群众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随后，60名身穿蓝白色志愿马甲的志愿者在米东区部分河段周边环境开展清理治理，捡拾玻璃瓶罐、废弃包装物等垃圾杂物。志愿者周逸轩：
3: 我们了解到随意倒垃圾、焚烧垃圾是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的，呼吁大家一起保护身边环境，一起建设美丽干净的社区环境。
2: 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以美丽中国、志愿有我为主题，本月全江14个地州市生态环境部门将开展多形式的生态环境志愿

0: 服务活动，涵盖线上线下生态环保普法宣讲、环保设施开放研学、全域环境清理整治等，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守护生态环境资源。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副处长沈磊：
1: 我们将持续做好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普及贯彻工作，让生态环境法治深入人心，让绿色志愿蔚然成风，为法典实施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2: 今天2026年非常规水资源高效利用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13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攻坚苦咸水、探讨塔克拉玛干沙漠大发展主题交流研讨，并提出政策建议。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3: 非常规水是指经处理后可以利用或在一定条件下可直接利用的再生水、集蓄雨水、矿坑井水、危险水等。当天19名专家学者分别以新疆苦咸水及其资源化利用、塔克拉玛干沙漠苦咸水开发之探索、苦咸水生态综合利用实践等为题做主旨报告。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雷家强结合新疆苦咸水资源储量、利用率等现状，系统阐述了苦咸水在生态、农业等领域的多元化利用途径。
4: 在生态直接利用这块，我们已经有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而且有这个非常好的案例，那就是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这工程。咸水淡化这块，特别是在反渗透膜这块，我们把成本往下降，由前期的3到4块钱一方水，那我现在大概也到了2块钱左右。那我还有其他这些技术啊，新疆这块也做了很多布置，给我们未来的技术突破多元化利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3: 本届大会由新疆德兰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魔工业协会主办，新疆非常规水资源开发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新疆德兰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曾凡夫子介绍。此次研讨会汇聚各方智慧，旨在为新疆特殊资源条件下苦咸水的产业化开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5: 就是要解决塔克拉玛干沙漠苦咸水开发的问题，形成我们南疆百姓口袋现金流流入多这一个目标。
6: 开局15物，奋集新征程。
7: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进一步盘活存量空间，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喀什台记者孤立努尔·艾尔肯、范继强的报道。
8: 八月旅游黄金季，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新疆民街游人如织，曾经略显陈旧的街巷如今处处是鲜活的亮色。不少摄影爱好者漫步在步行街，拿起相机将新修缮的特色拱门、色彩明快的彩绘墙面和错落有致的浮雕一一记录。乌鲁木齐市摄影爱好者门月强：
9: 新疆民街以前业态稍微会比较单一，主要是针对玉器，经过改造之后，比如说餐饮啊，还有一些网红的餐厅，还有一些打卡的艺术点，酒店业态也比较丰富，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也会比较好。
8: 新疆民街建于2001年，建筑面积 4.8 万平方米，由于处于长期闲置状态，设备设施老化亟待提升改善。2025年9月，当地通过修缮传统街巷风貌、更新雨污管网等，实现全方位换新。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一体化推进将来城、新疆民街老城示范区建设，坚持保护老城区民族交融历史文脉，同步落地了文旅升级、小区提质等改造工程。新疆民街项目运营负责人卢云霞介绍，目前民街打造的酒店集群可提供1100至1200张床位，有效提升了二道桥区域的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10: 我们加强与大巴扎商业业态的协同、客流互通，完善广场休息景观、灯光亮化、停车设备呢配套等硬件的设施，做强日间和常态化的经营，促旺咱们夜间经济消费。
8: 包括民街在内，今年乌鲁木齐市出台城市更新行动指导意见，针对老旧街区和工业遗产改造，将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传承与创新结合，通过连片整合、分类施策，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示范项目。乌鲁木齐市城市综合交通项目研究中心、轨道交通项目建设中心城市更新专班高级工程师孙丽介绍：
11: 相比过去碎片化、项目化的更新改造， 今年将连片整合老旧小区、老旧街区、厂区、低效楼宇等更新资源，强化功能协同布局，加强区域一体化风貌管控，推动更新改造由点状修补向成片换新转变。
8: 城市更新同时要赋能民生体制，喀什市大力推进社区嵌入式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将民生服务精准嵌入社区场景，补齐基层服务短板。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今年投用了公共服务设施提升项目，打造三层全龄段嵌入式综合服务阵地，设置养老助餐、基础诊疗、托育托管、健身休闲等空间，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扶、社区意识活动，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社区，便民服务零距离。新兴纺织厂社区居民倪佳提一鸣对社区的变化赞不绝口。
4: 以前社区里没有完善的配套设施，现在社区内有托育问题、健身的场地，老人可以吃饭休闲，我们也在这里看书学习，带娃休息，生活更方便。
2: 昨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事团场同步设分会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2: 自治区新疆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刘斌以牢牢把握核心要义，深入推进文化润疆为题做专题授课。报告从文化润疆的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文化润疆的三大战略向度、构建强大的文化润疆格局、推进文化润疆体制增效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新疆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蒋新卫聆听讲座后表示，
13: 刘斌老师呢，重点说明了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从文化的供给端、传播端、机制端等等方面，社科院将发挥学术高地的作用，深入研究文化润疆中的理论问题，针对群众认知中的思想困惑，不断加强理论研究，推出生动活泼、接地气、有思想深度的文化产品、社科产品。
12: 讲座既有深厚的理论阐释，又有详实的案例剖析，逻辑严谨，内容详实，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文化润疆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启发性，为参会人员深刻理解把握文化润疆工作提供有力指引。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陈彤，
14: 我们要构筑文化润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学科群和课程群，像我们的民族学、政治学、宗教学、边疆学，还有边疆法学等等，我们搞了这个行走的筑牢课，用数字化的沉浸的方式立体化的呈现出来，把文化润疆、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变成一种非常丰富的实践过程和行动。
7: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浙江温州市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以来，先后为当地打了21口温州井，修建了800多公里管网，解决了当地19万各族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阿布杜艾泽兹的报道。
15: 在拜城县米基克乡温州井建设现场，鸡声隆隆，施工人员分班作业，稳步推进地层钻探、井体浇筑、管道铺设等工序，水利技术人员驻守一线，实时监测水文数据，优化施工方案。项目现场负责人李增明介绍，
16: 主要建设温州井三眼引水管道14公里，涉及到米基克、雅图尔两个乡镇，计划于10月底全面完工投入使用。
15: 拜城县部分乡村地处戈壁腹地，水资源匮乏，水质较差。2011年温州开启对口支援拜城以来，与当地政府一起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列为头号民生实事，调配资源、投入资金、组建专班，在乡村打出一口口温州井，让各族群众喝上了甘甜的井水。拜城县托克逊乡巴拉克自村村民艾克达·埃赫买提，
17: 现在有自来水了，一开水龙头能喝到干净的水，洗衣服做饭都方便，现在我们生活真的很好，很幸福。
15: 15年来，温州援疆累计投入 1.15 亿元资金，落地农村饮水安全项目13个，建成现代化水厂4座，温州井21口，供水网络覆盖拜城县10个乡镇，惠及群众1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62%， 实现农村安全饮水普及率， 水质达标率双100的历史性突破。拜城县也构建起全域

0: 联通城乡一体的现代化供水体系。拜城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温州市沅江指挥部项目产业组组长涂伟忠。
1: 十五五期间，我们温州沅江指挥部计划投入3800万元，用于拜城饮水安全整体提升。相信通过持续努力，一定能够助力我们拜城实现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
2: 瓜果飘香，鱼肥景美。眼下正是淡水鱼集中捕捞上市黄金期，各地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拉网捕捞上市销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8月12号，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公镇卧龙岗村迎来秋季捕捞季，一网网肥美的鲜鱼装车发往周边各大市场。养殖户王宪华今年养了6塘鱼，亩产都在800公斤以上。
4: 现在陆陆续续都开始大批量慢慢上市了，6个塘大概就是120-130吨，从7月底的鱼要卖到10月20号。
3: 乌鲁木齐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商户常宝国每天都要从这里收购近20吨鲜鱼。
5: 家里鱼品质好，品种有花鳜鲢、草鱼、鲤鱼、鲫鱼，基本上炸的鱼都1公斤以上的。
3: 目前卧龙岗村有大小鱼塘80个，养殖户50多户。羊毛公镇党委委员王婷介绍，依托2025年中央财政及自治区衔接资金1000万元，村里正在建设4000多平方米的水产室内养殖大棚及配套设备。项目投用后，将借助环境精准调控技术，实现全年可控养殖，进一步提高产出效率与产品质量，辐射带动周边传统养殖转型升级。
6: 我们通过升级养殖设施，鱼的品质得到提升，依托新建项目补齐链条短板，为我镇渔业稳产保供、农民持续增收注入强劲动力。
3: 户土弼县袁户村镇鱼塘也开启全面起网作业，梭边鱼、草鱼、鲤鱼、花白鲢等鲜活水产品批量抢先上市。在袁户村镇13户村3道湾渔场，经销商王国伟早早等在了捕捞现场。他说，
7: 连续4天已经拉了20几吨回去，已经都卖完了，今天又过来装了5吨多，后续这边出鱼了还过来拉。
3: 户土弼县袁户村镇立足水资源禀赋，已建成2000亩连片标准化鱼塘，规模化发展多品类淡水鱼生态养殖。今年渔场水产总量预计可达1000吨。
8: 近期叶尔羌河进入主汛期，水量持续增加，麦盖提县抢抓黄金窗口期，将汛期充足河水高效引入林区水系，分片分区对10万亩胡杨林实施引洪灌溉。请听麦盖提台记者卡热河曼的报道。
9: 今年入伏以来，持续高温导致麦盖提县林区水分蒸发加剧，天然和人工胡杨林不同程度缺水。麦盖提县林业和草原局主动对接叶尔羌河水利管理部门，精准研判水情，统筹推进生态输水作业。麦盖提县胡杨林场党支部书记刘广忠告诉记者，
10: 今年叶尔羌河汛期来水充沛，林场抓好有力灌溉期，将退化胡杨林纳入到重点灌溉区域，通过灵活调节输水流量和灌溉时长，最大限度利用汛期来水，保障胡杨林生态补水需求。
9: 叶尔羌河麦盖提段长127公里，叶尔羌河麦盖提段长127公里，沿岸胡杨林是绿洲核心生态屏障，为保障输水见效，各管护站点全员值守，实时监测水情伤情，确保渠道畅通，灌溉全域覆盖，全程守护生态补水安全有序推进。麦盖提县胡杨林场干部一名买买提，
11: 我们每天沿受汛渠道干活20多公里，生态补水后，老胡杨树长势旺盛，自然繁育的胡杨幼苗越长越好，野生动物也多了起来。
2: 8月13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足球项目在伊宁市开赛，请听伊犁台记者刘东月、李燕的报道。
0: 足球比赛揭幕战 U17 组在伊犁代表队与亳州代表队之间展开。随着哨声响起，双方对抗强度拉满，攻防转换迅速，每一次抢断传射都牵动观众情绪，全场球迷欢呼声此起彼伏。伊犁代表队配合流畅，攻势凌厉，最终以7-1的比分战胜亳州代表队。伊犁代表队队员艾泽买提斯德克江，
12: 这个山鸡是属于团队的。

0: 接下来我们还有两场硬仗要打，我们争取拿出更好的表现。
1: 这届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全疆各地州市的足球运动员分别在男子、女子 U13、U15、U17 组别展开比拼。各组别采用单循环或分组交叉赛制，单场设置6人换人名额。赛事将持续至8月26号。哈密市代表队队员穆罕麦提·穆塔利夫。
2: 希望我们在这次比赛中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展现出我们的水平。
3: 近日，行走的画卷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展在新疆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汇集多幅精品油画佳作，串联西部人文风光与时代发展变迁。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4: 本次展览依托四川美术学院202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人才培养项目成果，融合第四届西部艺术展优秀作品，共展出69幅油画作品。展览聚焦西部大地，以油画艺术为纽带，搭建川江艺术交流桥梁。展览策展人、四川美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朝刚介绍，
5: 主要是也围绕着整个西部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些崭新的一些面貌为主题，也体现了对西部大开发的这种一种现状的热切的描绘。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展览能够加强我们整个西部地区的互动，包括在经济上的、文艺上的，还有特别是我们在艺术上的沟通。
4: 展览集中展现新时代西部发展风貌，兼顾艺术性与观赏性。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王静现场观展后深有感触，
6: 看到更多的综合材料的，包括传统绘画的，包括融入了各种各样的绘画体系的美术创作作品，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形式上，都给我们一个面目一新的感觉。从作品的内容、它的题材上来讲呢，也能看到新时代下我们人民的生活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展览将持续至8月23号，观众可通过新疆美术馆微信公众平台免费预约观展。
7: 近日，2026年善行边疆大爱天山捐赠活动在和田、伊犁、喀什等地陆续举行。基层群众共收到社会捐赠的衣物41万多件，总价值近8500万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本次活动由中国针织工业协会、中华丝源工程基金会、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湖北省慈善总会联合发起，捐赠全新品牌服装，涵盖毛衣、羽绒服、保暖裤、童装、 T 恤、衬衫等十几个品类，适配新疆昼夜温差大、冬季漫长的气候特点。捐赠对象覆盖和田地区、喀什地区、伊犁州、亳州以及阿克苏地区共5个地区、12个县，主要为低收入家庭、孤寡老人、困难学生及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皮山县木吉镇嘎孜恰喀村学生苏比努尔·奥布利，
8: 真没想到能收到这么多的新衣服，新学期也要开始，正好有新衣服穿着到学校里面去，心里特别高兴。
4: 策勒县恰哈乡兰桂村返乡大学生古力奇热麦麦提艾丽，
9: 他们送来的不只是生活用品，更是关心和温暖，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关怀。
4: 据了解，作为善行边疆大型慈善帮扶行动的重要一站，本次活动由民政部会同国家民委牵头推动，在全国10个边疆省份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推动慈善资源向一老一小、一财一困等群体倾斜。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4度，
3: 阿勒泰晴转多云，16到33度，
7: 塔城小雨，20到35度，
3: 伊宁小雨，20到31度，
7: 伯乐小雨，22到35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7度，
7: 奎屯小雨，25到36度，
3: 石河子多云，21到36度，
7: 昌吉多云，25到37度，
3: 哈密多云，20到36度，
7: 吐鲁番多云，30到41度，
3: 库尔勒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
7: 阿克苏小雨，22到31度，
3: 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
7: 喀什小雨，21到36度，
3: 和田小雨，23到28度，
7: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4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搜视听客户。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3: 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
3: 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您同样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实时的收听或回听我们的节目。暑假，很多小朋友都参与了各种各样的研学活动。前不久，来自木垒县的小朋友们走进新疆软件园，感受科技的魅力。从北斗导航到 AI 编歌，小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场研学活动。
1: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新疆软件园，我是月欣。今天我们此时此刻呢带着大家来到的活动现场是木垒县第三小学行走思政润初心科技研学筑梦行的研学活动现场啊。说到这个研学啊，大家都特别好奇在新疆软件园啊都会有哪些研学项目呢？那在刚才的时候呢，我们木垒县第三小学的小朋友们跟随着我们的 AI 老师大体了解了一下新疆软件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我的搭档啊，是我们木垒县第三小学的阿老师。阿老师跟我们网友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好，
1: 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是木垒县第三小学的思政课教师阿斯曼古力老师。
1: 阿老师好。那今天我们也是来到了下午研学的现场，听说咱们上午就在研学了，去到了哪些地方？
2: 上午去了地质园，
1: 地质博物馆，对不对？
2: 对，地质博物馆。
1: 在地质博物馆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2: 看到了各种金属矿
1: 啊，看到金属矿石，对不对啊？
2: 让我们大开了眼界。
1: 这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跟前，孩子们对机器狗的一个表演引起了非常浓烈的热兴趣啊。回家呗。孩子们特别特别激动啊，对于机器狗的一些表演。看到机器狗正在跟孩子们打招呼表演互动啊，孩子们都可热情了，也特别激动，然后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电子手表在拍摄跟电子狗互动哈。那我们继续有请出我们的阿老师啊。那刚才是孩子们看到我们的机器狗还有仿生蝴蝶特别的激动，上午也是这样是不是？上午的行程主要就是在地质博物馆啊，那下午来到软件园，我们设计的这个行程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想让大家从这次的研学当中学到哪些呢？
2: 有老师带队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培养他们对科学的这种热情。
1: 那你印象深刻当中有没有比如说有这个小朋友在问你到什么问题，上午让你印象深刻的？
2: 有问到一些就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一些知识，比如说这个海洋生物它的这个化石，比如说他们看到恐龙化石的时候，因为男孩子对这个恐龙化石他们都比较感兴趣，他就问我老师呢，这个化石这个恐龙到底是什么恐龙，有些就问到了这个书本上学不到的一些知识。
1: 那这会儿呢，其实可以看到孩子们都特别的激动，也有我们的讲解员老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看还有哪些研学活动。现在小朋友们正在这个讲解老师孟老师的带领下啊，来这个跟我们的机器狗来进行互动，也选了两个小朋友啊，一个小帅哥，一小美女啊，来简单的学习一下啊，如何来体验和操作这个机器狗。
3: 这个同学好，你来一个，然后这个女孩子那个戴帽子。
1: Hello， 能不能给我们镜头前的各位网友打个招呼？你叫什么名字呢？啊，你叫迪拉，刚才被选中来这个可以操作机器狗，开不开心？以前有操作过或者说接触过机器狗吗？啊，没有，这是第一次。你觉得机器狗它怎么样？很酷。那你等会儿想要怎么样操作机器狗呢？不知道，等会儿要好好学习一下，好不好？啊，那我们再采访一下小帅哥吧，这个。来跟我们网友打个招呼，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若思兰。
1: 今年几年级了？
4: 五年级了。
1: 五年级了。以前有这个看过机器狗吗？
4: 看过
1: 啊，看过是在电视上还是在
4: 电视上？
1: 电视上。那刚才你是怎么被选中来这个可以来体验操作机器狗的？表现好是不是？啊，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4: 开心。
1: 开心。也之前也只是在电视上看过，等会儿要可能会自己操作体验这个机器狗，紧不紧张？啊，你等会儿想让机器狗做一个操作什么样的动作？因为刚才它又有跑啊，也有跳啊。哦，你看它这会儿还卧倒了，还在四仰八叉。你等会儿想操作什么样的动作？
4: 站起来拜年。
1: 哦，站起来拜年是不是？可以。那等会儿看你的表现，等会儿好好学，好不好？嗯，太棒了。看到，你看，这都是我们的幸运的小朋友啊，都是表现得特别好。
3: 我们选个男孩子，好，来，想后面的那个男生，来，
1: 都特别激动哈、啊。等会儿可以体验操作这个机器狗，主播带着大家云逛啊，这个研学的现场啊。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啊！小朋友们可以
3: 都来体验一下，操作一下。
1: 小朋友们可以体验操作一下我们的机器狗啊！木垒县第三小学，那其实也就是注重在平常把我们的这个思政课的课堂上的思政课和行走的思政课相结合。那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他们来到了新疆软件园，上午是去到的新疆地质博物馆。啊，一天的研学活动可以说是行程满满，特别的丰富。小朋友们呢，各个年级啊，然后这个饱满的激情啊，觉得这样的科技研学活动特别的赞，特别的好。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将会跟着讲解员老师孟老师一起带着大家去。刚才我们看到了仿生蝴蝶，还有包括机器狗啊。那接下来还会去哪呢？我们拭目以待啊。小朋友来到这个室外哈，就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其实自己小时候有这样的外出的时候，其实也会偶尔小调皮一下，是不是啊？如果大家以前有过什么样研学的一些趣事，或者说春游的趣事啊，都先跟主播来进行互动一下啊。但是我们木垒县第三小学的小朋友们还是非常讲纪律的啊，听随这个老师啊的这个口令和指挥。现在我们要去找一下我们的队伍一号车的小朋友们，我们跟紧他们。稍后呢，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这个行程，带着大家继续去看一看哈。刚才我听到孟老师说，接下来我们是看到的是要看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哈。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看过无人机的表演？
5: 看过
1: 是不是？无人机表演都表演了哪些？你说。
5: 自由飞行，自由飞翔。
1: 啊，还有
5: 穿梭
1: 哦，穿梭啊，还有什么？
5: 穿梭，而且自由翻滚
1: 哦，自由翻滚，还有什么？
6: 还有就是很多很多无人机变色，然后组成一个形状
1: 哦，就是无人机的表演的形状是吧？还有什么？
5: 喷烟花
1: 哦，还有可以喷烟花，确实啊，看到小朋友对于这种哦，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已经在这个喷泉的中央了，我们的操作老师哦。这个是穿越机，刚才我们孟老师介绍的啊，看到远山的呼唤说好棒啊，没错，我们这次的研学活动特别棒哦，速度太快，不愧是穿越机，已经哇，穿越机太快了，
5: 跟蚊子似的，
6: 自由翱翔，
1: 自由翱翔是不是？没错啊，我们木垒县第三小学的小朋友们太幸福了哦。因为我们这个无人机是个穿越机，所以它的速度比较快，也可以看到我们操作的老师其实是带着我们的专业设备啊。哦，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穿越机
5: 跟闪电一样
1: 快，跟闪电一样快是不是啊？可以看到其实主持人哥哥也跟这个小朋友一样飞过来，哇，飞过来，哇，这酷不酷？
5: 很刺激，
1: 很刺激啊！你平常喜不喜欢这样的？
5: 特别喜欢
1: 啊，特别喜欢啊，特别有劲。
5: 英雄联盟的那个闪电侠一样，太好看了，
1: 太好看了。如果说以后啊有这样的无人机的，比如说这个研发的这样的一些课程，你愿不愿意上？
5: 愿意
1: 啊，愿意。好啊，我们的穿越机回来了。哎，穿越机竟然不怕水哦，还能弹跳。看到我们这个无人机穿越机啊，哦，还能也不怕水， 我觉得真的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啊，也不怕水，而且还能弹跳，哦，还会翻跟头，哎，腾云驾雾是不是？而且它翻跟头特别的轻巧，特别灵巧，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下午研学活动的正式流程了。哎，他们会体验到哪些项目呢？啊，也让大家拭目以待吧。现在大家是有序的在进行。那在这个间隙，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孟老师。孟老师你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嗯，
3: 大家好，我是那个新疆软件园的研学负责人孟老师。
1: 啊，孟老师好啊。
3: 好，
1: 那刚才我们是其实带大家是观看了我们软件园的一些仿生蝴蝶、机器狗，还有这个无人机的穿越机。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一些什么样的
3: 行程？接下来会带他们以这个为主题开展的话，看一下软件园具体的一些科技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我们的信息科技展厅里面有 AI 的数字人、人工智能呀等等，以及我们的 XR 体验馆，有专门的 XR 虚拟体验沉浸式的，让孩子们看到有些春晚后面的特效以及一些视频的特效都是由 XR 体验馆制作出来的。
1: 哇，就是一下一整个期待住了。那稍后的时间主持人月欣就跟你走了，好不好？
3: 没问题。
1: 然后带着大家我们就一起逛一逛。
3: 好，
1: 那现在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走。刚才整个孟老师的一个简单的介绍让大家一整个期待住了哈。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比如说电影啊，然后一些的科技节目当中，一些 XR 的一些制作内容，它背后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其实都会带大家一睹为快。现在小朋友们是分队啊进行参观，那等会儿我们就跟紧孟老师啊，孟老师到哪我们就到哪，带着大家一起都会参观到的啊。科技信息和我们 XR 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都会带大家看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新疆软件园啊，我们这个厅叫
3: 信息科技体验中心
1: 啊，信息科技体验中心的二楼啊，我们要去到这个展厅去带大家了解一些知识啊。信息科技体验中心，主持人月星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我有感觉这头会有好多我们

0: 平常可能日常会运用到的科技信息领域的一些信息，但是不知道有哪些。
1: 我们来走到我们的第二区域，
0: 我们继续来跟随孟老师来看到我们的第二个区域。
1: 我们到面前，好，我们往前站。这边是以我们软件园的筒子楼，咱们可以靠近点看哈。筒子楼创智大厦，咱们的两个标志性建筑所做的浮雕画，
0: 没错，
1: 这个是浮雕画，它上面的背景以及我们今天它上面也是
0: 大家可以看到
1: 专门的摄像头，递到咱们的脚下，咱们脚下也可以踩，
0: 这都是我们的代码啊。
1: 这两个就是我们今天刚刚所在的楼宇高楼，咱们看见没？就是这两个，咱们的两个创标志性的筒子楼，
0: 没错。
1: 同学们，接着跟老师往下一个区域。
0: 啊，我们继续看到下个区域。我们的数字人 IP 形象上线了，是一只大熊猫哎。
1: 这个是我们新疆软件园的数字人，这两个背景也是以我们软件园创智大厦，就是我们后面那两个筒子楼
0: 来
1: 为背景的。前面这为什么是熊猫？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2: 因为是中国的国宝，
1: 对不对？因为是中国的国宝，但是我们这个 IP 还可以换成什么？有没有知道我们新疆的标志性的咱们的动物是什么？咱们新疆的代表物，有马，
0: 雪豹，
1: 对不对？还有什么？
0: 雪豹。
1: 其实新疆是我们的雪豹，对不对？有没有人知道？
0: 对，
1: 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咱们是雪豹是咱们新疆的 IP。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阿凡提？狼，咱们看过没有？咱们是不是有很多狼？我把它做成一个狼的背景，现在是不是狼书包？有这种狼的小挂件，对不对？因为新疆很多内地人来新疆，是不是要吃狼，对不对？然后把它可以做成另外一个形象，以动漫的形式，它可以干嘛？比如说，我让它来给我介绍一下。好，我们稍等。
3: 收到你的提问了，请稍等一下。
1: 我可以跟他对话，我也可以让他直接给我回答。比如说，我中午想吃什么呀，或者是我想怎么样都可以。
3: 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是全疆唯一自治区级软件园，规划占地
1: 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问他，对，他的输入口很聪明，是在这儿。我跟他进行对话，比如说他所有的数据，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哈，为什么我们把它展示在这儿？他所提供的数据不是我从百度上面、豆包上面，或者是抖音呀、等等，我们能搜索到的。我想给他，让他能给我说的话，是我提前投喂给他的数据，提前我喂给他的后台的数据，我让他讲什么，他才给我讲什么。这个就是软件园的数字人，我们提前把信息给他输入进去。好，我们接着看后面一个区域，来，我们往前走，这个区域是咱们的一个，我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咱们的新疆有几种语言。新疆有多少种语言？有汉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对不对？有多种语言，对不对？咱们还有跟多少？新疆是不是跟咱们俄罗斯地区啊等等，还有很多国外，吉尔吉斯坦是不是靠近？新疆和八个国家接壤啊，咱们和八个记一下，新疆和八个国家接壤。这个是干嘛的？有没有人知道？
2: 豆包人。
1: 豆包人 ，AI 人，对。他是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主持人哈、啊，他是我们这个也是园区入驻的科大讯飞，有没有科大讯飞家里有买过科大讯飞的东西的？阿尔法蛋学习机是不是？他就会比他更高级些，他是咱们虚拟 AI 主播，他的人脸是真实的人脸，就是我可以把我的人脸也可以放上去，然后我可以他有普通话、汉语、咱们汉语、维吾尔语、哈语或者是日语等等，我可以通过随时更换。但是我的脸型看，我的脸型不变，我的发型和服装可以一直改变，对不对？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是不是他的脸没变，他的头发和衣服一直在改变，是不是？你看他有咱们切换，咱们再来重新看一下哈，咱们再来重新看一下。对，这个是我们虚拟 AI 的主持人哈，他可以随时切换我们的咱们的发型、服饰以及咱们的语言。好，我们接着往后面一个区域，我们看背后的这个。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区它是干嘛的？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干嘛的？
4: 一体化区。
1: 一体化，那一体化，对，它给你写着一体化区杂，它是干嘛的嘞？有没有小朋友知道？
4: 用电的。
1: 用电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它是上面是太阳能，上面是太阳能，对不对？下面对是用于水管理的，它是这一个区杂可以控制三个水渠，这一个区杂可以控制三个水渠，是咱们农民，有些农民伯伯用来控制水量的哈，控制水量的。我们接着来，好，你看这个小朋友已经开始动我们手上的东西了啊，咱们在这个区域，咱们是不是黑一些？咱们有科技感。这个有没有人知道是干嘛的？手机？
5: 是我老年机。
6: 电话机。
1: 老年机。
6: 老年机。
1: 对，它是一个翻译机，你看比如说我这边

0: 是对的吧？哈萨克语也有，都有，我们有不同的哈。来，我们到这个区域，来，小朋友们，我们不要乱走，我们看这个小牛。来，所有同学看我这个小牛，这个牛下面为什么有个项链呢？有没有人知道？啊，测体重。来，我先问一下大家，这个仪器是干嘛的？有没有人知道？
1: 卫星
0: 智能。哎，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卫星哈，中国咱们高德导航用的是什么？是北斗卫星，像我们国外用的是 GPS 哈。然后我们的这个小牛，它底下的项链能干嘛？首先，它能通过北斗定位到我们畜牧的信息，它可以干嘛？监测它的生命体征，可以知道它在哪个位置。比如说我这个小牛，它走出园区了，我手机上就会给我进行报警了。啊，这个是智慧畜牧业哈，智慧畜牧是我们小牛下面带个项链，给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中国用的是北斗卫星哈，我们用的都是北斗卫星，我们用的不是 GPS。好，我们接着往这个区域来，小朋友们，好，我们围在这儿，我们来看一下，小朋友们有没有在咱们电视上或者是手机上听到过智慧城市的打造，对不对？有没有听说过智慧正在打新疆正在打造智慧城市，打造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干嘛的？有没有人知道？有很多 AI， 智慧城市就是我们看前期地底下把这个噪声记录仪、咱们的地震记录仪全部记录下来以后，提前埋在地底下，然后我们可以在电脑上进行统一的控制观测。这个知不知道是干嘛的？我来给大家说一个咱们生活中常见的，这个知不知道干嘛的？照明，不对，
2: 望远镜。
0: 看啊，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是不是小区也好，路上有很多的井盖，是不是有很多井盖？
2: 是。
0: 那井盖有时候损坏了谁去管？是不是好多时候都不知道，那损坏了没人管，对不对？我们也不可能每天派人去找这个井盖看井盖情况，对不对？现在我就在井盖下面埋一个这个是井盖丢失器，我把它装在井盖下面，它可以精准的定位，不管它在哪个社区、哪个地方或者哪个小区街道，只要它有损坏、有破损，就会给我第一时间进行报警。这个就是我们井盖的丢失记录仪。好，我们接着往那个区域来，我们去有电脑的那个区域，咱们智慧教育区域。来，同学们，咱们现在是不是都上音乐课了？那人工智能跟音乐课有什么区别没有？能不能结合到一起？
2: 可以。
0: 能干嘛嘞？有没有人知道？来，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学校有很多这种听的乐器？我们先简单来听一个古筝，能不能听到？它只是简单一个乐器介绍。但是，比如说我们国外的音乐家，有没有认识国外音乐家的？
3: 认识。
0: 谁？贝多芬，对不对？还有谁？
3: 巴赫、
0: 约赫，对不对？有很多，对不对？我给大家随便介绍一个，比如说。我要介绍一个阿尔坎科格罗克莱里，这个克莱里是干嘛的？他来介绍。
4: 我是来自意大利的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我创作了许多小提琴奏鸣曲和协奏曲，例如我的弦乐作品《合奏协奏曲》来表述，还有我跟着我学习小提琴的。
0: 对，来，咱们听一下，他是不是在以咱们这个画，他的一个人物形象是不是生动了，对不对？他是不是活过来了？对不对？他是不是他自己在跟你介绍？他先介绍我是谁，我是干嘛的，然后比如说他有什么音乐作品，我们也可以听。好，接下来老师带大家玩一个好玩的。来，我们比如说诗歌，咱们现在有学的什么诗？有没有什么诗歌？
5: 现在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不是都很熟悉了？
5: 是。
0: 好，那我能把它干嘛？来，我把它写成一首歌，我们来看一下。我把这个把它写成一首歌，我让 AI 来给我写哈。低头思什么？低头思故乡。然后嘞？
6: 举头望明月。
0: 举头望明月。
7: 低头思故乡。
6: 低头望明月。
0: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我把它生成一首歌，他来给我唱一下，我们听。
8: 望仙花，疑是地上霜。
0: 这是我把它创作成音乐的方式。好，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诗歌创作啊？来，我们接着往后面一个去。看老师这儿，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管子是干嘛的？
9: 我是装那个
3: 检测的。
0: 检测的，咱们看哈。

0: 个是活性污泥智能检测器，就是不是污水检测的？咱们水是不是杂质是往下沉的，对吧？清水就会往上浮，对不对？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仪器里边。咱们以前看这边哈，是不是需要显微镜？咱们的人工专门科学家去来看，用显微镜看。现在是不是不需要了？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可以直接以人工智能，它会直接给我们显示出来，里边有沉降比，有咱们的沉降速度，然后以及所有的解决方案、解决报告都会给我生成。这就是人工智能，现在已经不需要咱们的这个人工去看了，人工智能就能代替哈。好，我们接着往下一个区。我们刚刚说过什么？中国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北斗卫星，对不对？我们可以往你的右手边看，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北斗卫星导航是我们中国的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需要。中国为全球我们的高精准的一个定位，用的就是我们北斗卫星。北斗卫星用在我们农业方面有什么？老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北斗卫星。我们卫星定位到我们田地农场经度纬度，咱们不要点。来，我们所有人往后站，往后站，不要点，不要点这个东西，不要点这个东西哈。我们看一下定位，咱们北斗卫星定位到咱们的田地里边，咱们的经纬度、经度纬度，要把这个小麦种植场，我们要收割小麦了。我们是不是有些咱们的农民伯伯都是咱们有割草的，对不对？有割草收割，有开着咱们的拖拉机啊也好，有很多，对不对？天气、温度、湿度，这个就是我们的田地哈，我们田地的所有一个概况。现在我要开始进行收割了，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无人驾驶的哈，是无人驾驶的无人驾驶收割。嗯，它没操作方向盘，你操作方向盘它也动不了别的地方。你看它是不是在自动收割？它除了自动收割还能什么？它还能自动播种。现在是运用到什么了？我们通过卫星定位，然后它可以自动去帮我们工作了，对不对？可以自动帮我们工作了。然后它还能干，我们以后咱们的方式还有像我们的自动收割、自动咱们的洒水啊等等，有很多的一个区域啊，有很多的一个功能。所以呢小朋友们，以后咱们要了解到哈，咱们的科技可以改变很多的东西哈。我们今天因为人数比较多，我们就一一不体验自动收割了哈。一般像我们这个也可以自动在家去收割哈，自动在家收割。好，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实景三维的一个建模。刚刚我们就在前面的区域，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无人机，就我们看到的无人机。老师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无人机是飞在100米到200米的高空，它一张一张照片拍出来的整个园区，它一共拍了几万张照片，然后我们只是把它形成这一个咱们像视频一样，咱们的一个第一视角，咱们可以去看。但是它是通过几万张照片，不是说底下放个手机摄像机就直接摄像的，它是通过拍照，一张一张照片拍照，把它拼接出来的整个的一个咱们的无人机的一个展示啊。刚刚我们站在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区域，接着老师带大家来到最后一个咱们低空无人机的区域，咱们来参观一下无人机。
1: 大家看无人机都特别的兴奋啊。
0: 小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无人机能有什么作用？你说
1: 喷农药，
0: 它可以撒农药还可以撒水，对不对？还有没有知道它能干嘛的？
2: 外卖，拿东西。
0: 好，老师先说一下，咱们不要碰那个小飞机，那个飞机还有这个咱们的无人机都不要碰哈，因为它很脆。它能干嘛？还能干嘛？刚说了，送外卖。
2: 对，
0: 也可以啊，送外卖还可以干什么？送物资。对，老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一共有三种无人机哈。来，老师听老师说，对，也有军用的。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无人机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不是我们刚说的喷洒农药，对不对？那叫农业无人机。第二种无人机是不是是那个咱们的测绘无人机，用来拍摄的测绘无人机。第三种还有物流运输无人机，对不对？还有第四种像什么我们的还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对，医疗，这些都是属于运送物资。我们以后咱们要注意哈，咱们在大街上看，咱们未来的科技会越来越发达，在咱们的路灯下面哈，咱们的路灯下面以及咱们的红绿灯下面都会有一个像一个盒子一样架在那儿，那就是以后的无人机的一个机巢。以后我们的交警叔叔，我们是不是堵车了，交警叔叔要开车骑摩托车

0: 或者是开车到现场去指挥交通，对不对？现在如果他堵车实在很厉害，他也进不去，对不对？那怎么办？我们现在让无人机飞到咱们的前线，低空给他进行喊话，低空喊话，在我们无人机的下方放我们的摄像头，或者喊话器，或者是喷洒农药的装置，清理咱们清洒，就是比如说我们洗楼呀，或者是巡检的摄像头的装置，都可以在无人机下面安装啊。然后这个同学们，咱们可以到前面看一下哈。像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无人机的机巢，这是一个小机巢哈，还有大机巢啊。这个里边在它张开打开的时候，就会自动飞出来一个无人机进行自动巡检、自动巡查哈。这个无人机。好，来，我们来看这个，有没有人知道这架飞机是干嘛的？
1: 飞的。
0: 飞的。来，后面的同学。
2: 表演的。
0: 表演竞赛的。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架飞机是我们的航模，航空航天模型，它是航空航天模型级，但是它是可以真实飞在天上的，它是可以真实飞在天上的，它是我们青少年用来航模比赛的专用飞机，有大的有小的，我们也可以自己去设计，自己去组装。这个飞机之前就是我们比你们再大一点的孩子，还有个14岁以内，7到14岁之间，他都可以去参加报名这个青少年的。我们培养的一名学生，他就拿这架飞机得到了全国的冠军，这个就拿这架飞机试飞得到了全国的冠军。大家以后对低空航模有兴趣的啊，咱们可以干什么？咱们可以去网上了解一下什么叫航模飞机，等等，航空航天模型飞机。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视频，来，同学们，我们看到这个，它有个飞行表演，这个就是我们在飞场这些航模飞机真实飞在天空上的。我们刚刚是不是只展示了无人机，对不对？航模飞机会很大，所以刚刚的场地有点小，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都是青少年，跟你们一样大，比你们甚至大一点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在学习这个航模无人机的操控。咱们要长大，如果有这个低空的梦想，也可以干什么，咱们去操作无人机，操作咱们的航空模型。这些飞机都是实际可以飞的哈，看一下我们这个，这种炫技的飞机，主要这种就是以我们竞赛表演和你操纵为乐趣。
3: 好，那刚才呢，其实我们是跟随着孟老师啊，整个参观了一下我们信息科技体验中心哈，大概其实学习到了很多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给各位好朋友们介绍一位我们这个木垒县第三小学的小小讲解员，来，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4: 阿姨，大家好，我是木垒县第三小学4年级1班的王诗瑶。今天我参加了研学的活动，来到了这里，我感觉自然感觉很好玩。然后有机器狗，也可以自动飞行的蝴蝶，写出了机器狗。现在的科技比较发达，这我觉得以后的生活可能会机器更越来越好。我觉得以后机器狗可能还会帮我们拿外卖那些等。比如帮我们泡茶呀那些的，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一件事。
3: 特别好。那刚才我们其实整个转了这个信息体验中心，你觉得今天这基本上大半天的活动，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4: 比较愉快，比较激动。我觉得那个模型飞机比较好玩，感觉很酷。
3: 特别酷，对不对？在这个日常的学习当中，和我们今天出来学习，你觉得你的收获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4: 这样劳逸结合学习比较好。然后如果只在家里一直在那边闷着一起做卷子那样的，可能有点枯燥
3: 啊，有点枯燥。这在玩当中就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和内容，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回家的话，你要第一时间给谁分享你今天学习到了看到哪些东西？给爸爸妈妈啊。你日常在学校承担的就是小小讲解员的一个工作，是不是？
4: 对。
3: 你平常都会讲解哪些内容呢？
4: 比如那些有活动，然后讲解一些开头词那些的。
3: 所以你平常就特别喜欢这些，比如说朗诵啊，比如说主持，是不是？
4: 对，因为我们的脑子比较这东西比较好用
3: 啊，这东西比较好用，一点都不害羞啊，但是也确实实至名归。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不打扰你了，那我们继续跟着队伍去参观好不好？
4: 好。
3: 好， 来，再继续有请到我们的阿老师。哇，刚才跟着我们的同学们参观了，我真的觉得我都大开眼界，对吧？所以说你的心情怎么样参观这个活动？
5: 我今天收获，我觉得就像刚才小学生说的，我们那个游学研学的学生所说的一样，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我也是因为平时就在学校里教书，也给同学学生去传授知识，像这样的行走的思政课，就是可以把书本里的知识可以做一个拓展，带学生来到这样的地方，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个人工智能高科技的东西让培养孩子的这种学科学呀，爱科学的这种这种梦想吧，就是想让孩子把自己的梦想和国家的梦想融合起来。
3: 说得真好，
5: 真的，我们也是真的很希望能有这样更多的这样的研学的机会，能带领孩子们走出校园，来到这样的这个展厅去学习。
3: 没错，我相信
5: 真的很好。
3: 我相信这次您也是一次学习之旅，回到学校之后也对于我们课程体系的建设呀，我们思政课该怎么样去润物无声，我觉得应该是很大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是不是？
5: 是的。
3: 非常感谢阿老师。那
5: 谢谢你们。
6: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7: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6: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7: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6: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7: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6: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7: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6: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7: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6: 新期待。
7: 2026，
6: 邀你共赴新城。
8: 标新立异。
9: 东晋时期，在健康的白马寺，有一位叫做知道林的僧人。他饱读诗书，聪明机智，很受当时有名的名士的赏识。当时的名士互相之间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这天，名士王蒙生病了，他的朋友名士谢安前来看望他。
10: 好友，你好大的架子啊！
9: 是不是我的小童拦住你了？
10: 正是，好友今日卧病，我得到消息赶紧前来探望，可是刚才却被你的小童拦在了门外，他说你有命令，谁都不想见。
9: 好友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不堪的一面。
10: 还好你家小童算是卖我面子，我稍加恳求，他也没有真的拦阻我了。
9: 毕竟好友还是与他人不同的。
10: 那我要多谢好友另眼相待了。
11: 主人，门口又来了一位访客，非要见您。
9: 我不是说了吗，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这位好友算是特别的，其他人不必前来通禀。
11: 可是主人，那人也和别人不同。
9: 有何不同啊？
11: 那人是一位僧者。
9: 莫非是他？快请他进来看看。
10: 好友，这无论亲疏远近，还真是放得宽啊。
9: 好友啊，此来若是那人，我也想你见上一见。此人机妙绝伦，乃是个难得的奇人呐。
10: 哦，那我可要好好看看。
11: 主人，便是这位大师。
9: 果然是他。 你下去吧，除此二人，他人我不再见了。
11: 是。

0: 小森无意中得知王公今日身体不爽，虽然听说王公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然而心念王公病情，还是斗胆前来叨扰，还请不要见怪。
1: 佛友啊，你怎么还和我如此客气？倒是我这一点小病你无需挂念。
2: 小僧白马寺知道林，未知这位先生是？
1: 他也是我的好友谢安，谢先生。
2: 原来是谢公，您的大名小僧亦是常常听闻，更常听王公说起您，今日终于得见，不胜荣幸。我这好友啊，性情高傲，然而对大师却是赞誉有加，如今一见果然风采不凡。
1: 不止风采不凡，佛友不仅对佛家精研甚深，对诸多杂家理论也是颇为精通。
2: 既如此，我正好与几位好友有约，几日后向公论逍遥游，不知大师能否让我等在白马寺论道，也好请大师一同参加。
0: 小僧亦对逍遥游有些见解，既然谢公相请，小僧怎能拒绝？
2: 哈哈，好，那便期待大师道士的高论了。
1: 几天后，名士们的清谈会开始了。参加清谈的郭相曾为逍遥游做了注释，而且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同。今天的清谈，郭相又再次讲起了他的见解。这位大师隐生得很，哦，他是我的好友，今日蒙他提供白马寺，我们才能在此叙谈。原来如此，不知大师对在下逍遥游之见解有何意见？
2: 先生之见解果然是高论，然而小僧对其中几处地方却有不同的意见。
1: 哪几处地方？
2: 譬如先生提到的世姓即是逍遥，试问古代的暴君夏桀和著名的大道道直都以残害为姓，假如世姓就是逍遥，那他们是否也是逍遥呢？在下以为逍遥并不只是满足某一欲望，像大鹏的心是不足于外，而蝉的心是不足于内，纵然一时满足，也还是有其他的欲望，所以可能永远不满足。所以小僧以为人必须有一种治人之心，能超越内外之不足，也就是不受内在欲望及外在任何事物的影响，才有可能达到真正自由无碍的逍遥境界。
3: 大师的见解虽然标新立异，但正因如此，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逍遥游全新的眼光，真是绝妙啊。

0: 这就是标新立异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标新立异，原意为表明自己新颖的义理，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后来也指故意提出新奇的见解，表示自己与众不同。
1: 知道您能在当时提出那样标新立异的观点，真是厉害啊。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不用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一小段简短的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和我们及时的进行互动，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可以直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欢迎各位的热线。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科学讲科学专栏，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打哈欠的时候自己会流眼泪呢？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小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上课犯困了，放学玩累了，张大嘴巴打一个大大的哈欠，忽然发现眼角挂着亮晶晶的小眼泪。很多小朋友会以为是自己打哈欠打到哭了，其实啊，这跟我们眼睛和身体配合玩的一个小魔术。今天就来揭秘吧。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呢，住着一个小小的泪泉，它每天都会悄悄地流出一点点的眼泪，在眼球表面铺成一层薄薄的保湿膜，帮助我们润滑眼球，冲走灰尘，让眼睛不会干干的。这些多余的小眼泪不会一直待在眼睛里，它们会顺着眼角一个叫鼻泪管的细细小管道偷偷地流到鼻子里，所以平时我们根本察觉不到自己在流泪。当你打哈欠的时候，会把嘴巴张得圆圆的大大的，脸上的肌肉也会紧紧跟着收缩，就像小手轻轻捏了一下眼睛旁边的泪泉，一下子就挤出了好多额外的小眼泪。同时打哈欠时深吸一口气，鼻子里的压力一下子会变高，就像是小橡皮塞短暂的暂时的堵住了鼻泪管的入口，原本要流去鼻子里的眼泪堵得过不去，就只能从眼角里溢流出来了，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眼泪。除此之外呢，打哈欠时我们会下意识的紧紧的闭一下眼睛，这个动作能够帮助眼泪均匀的铺满眼球，给累了好久的眼睛做一次快速的补水 SPA。 不过如果明明没怎么犯困，却每次打哈欠都流很多的眼泪，还总觉得眼睛痒，看东西模糊，就要让爸妈带你去到眼科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鼻泪管变窄了。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花样童年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长袖善舞。
1: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26年，范雎成为秦国相国，辅佐秦昭王。在他任相国的十多年里，秦国中央政权日渐巩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然而这天，秦昭王突然召见范雎。
2: 臣参见大王。
3: 相国来了。
2: 未知大王突然紧急召见臣，有什么要事？
3: 寡人是想问一问你，这郑安平可是你举荐的？
2: 正是，臣认为他是个将才，特意向大王推荐了他。
3: 那你便看看你的这位将才最近攻打赵国的表现吧。
2: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3: 战败便罢了，竟然还带着20000人向赵国投降，以求偷生。
4: 大王恕罪。
3: 你何罪之有啊？寡人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推举人才的时候，还需要多加看看呢。
2: 是，是。
3: 没事了，你下去吧。
2: 谢大王。
5: 老爷，有位大人给您寄来了一封密信，吩咐马上交给您。
2: 啊，怎么会这样？
6: 老爷，出什么事了？
2: 我一手提拔的河东太守王姬，竟和别国诸侯暗中互通。
6: 啊，大王知道这件事吗？
2: 大王已经知道了，这是别人收到消息，赶紧透露给我。最近连连出事，我这个相国继续做下去，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啊。为今之计，对外就说我生病了，我要在家想想对策。
7: 燕国蔡泽拜见相国。
5: 老爷，这人拦都拦不住，一定要见您。
2: 不知先生有何事啊？
3: 相国啊，不必故作病态了，在下知道您这是真是假。
2: 先生竟如此厉害啊。
3: 不但如此，在下乃天下雄辩之士，若是相国引荐在下面见秦王，在下必定能夺走您的相位。
2: 你先下去吧，让先生留下。你有什么把握能让大王让你替代我？
3: 因为您的见识不高。
2: 何以见得？
3: 众所周知，君主英明，臣子正直，那便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忠贞，乃是家庭之福。然而正直的比干不能救殷商，多谋的伍子胥不能保吴国，孝敬的申生没能制止晋国内乱，还有秦国之前的名臣商鞅，楚国的名将吴起，越国大夫文仲，他们都是尽忠职守、建功巨大之人，却都惨遭杀戮。如今的您声名功绩不如他们，然后俸禄地位家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王却不像以上三人的君主那样信任您，您何苦还要继续留在相国的位子上担惊受怕呢？ 蔡泽的到来正好给了范雎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果断向秦昭王引荐蔡泽，自己辞去了相国职位，安然退隐。
2: 该怎么描述蔡泽的这段经历呢？哎，有了，长袖善舞。

0: 这就是长袖善舞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罗成罗公然被派到西魏营这边给人家当人质，李密也好，秦琼、徐茂公也罢，没有一个人敢说拒绝的，敢说不的，你给我换一位吧，不行，怎么这话不可说？你为什么觉得罗成不应该当人质呢？嗯，是不是你们跟着罗成早有勾结呢？那么现在是不是武王他们已然对罗成产生怀疑了呢？如果是的话，现在只能留下罗成，是个亏，那也只能吃这个哑巴亏了。好阴险的一手啊，这谁琢磨出来的？但没办法，还得笑着脸点头，王千岁，这个人质找得好啊，有燕山公到此，我们心就安了，好不好？我说公然呐，委屈你了，不过你放心呐，我们今天就是观阵，没有别的想法呀，等一

一会儿西魏王跟着大帅军师游打阵中出来，你就安然无事的回来了啊。本王啊已经命人在旁边给各位搭了几座炉棚，另外呢还有一些吃食酒菜我都准备好了。这不一千来人吗？一千来人的饭菜我全管了啊。别担心，里面没有毒。不信呢，哎，给你们牵几条狗，可以用这狗来试一试，觉得可以吃，大家开怀畅饮。你看，这武王杨方杨义臣想得够周到的，又给搭棚子，又给吃喝，还给牵了两条狗来。怎么的？你们不相信？让他先吃，他吃了没事，你们再吃。你看，人家把这心呢敞开亮给你，你还有什么怀疑的？好好好，多谢老王爷。那怎么着，现在就随本王进城观阵吧。老王爷且慢，我们呢再调整调整。哦，还调整什么呀？人员有些变动。哦，有变动，有变动。您稍后片刻。说人员怎么变了？本来呀，李密要带着秦琼、徐茂公、程咬金、侯君集、翟让、尤俊达、谢英登等人进入大阵，但是看现在这个人质换成罗成了，哎呦，当时啊，徐茂公就觉得有些人就不能够进阵了，得留下来。怎么呢？怕这边出问题。为什么怕这边出问题呢？因为作为在外面接应的，也就带着这一千精锐部队的为头的，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呢，带着齐国远、李如圭、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率领着一千多人在这里接应。一旦阵中有变，那就赶紧的带着人杀进去了，要接应了，那能不把五虎上将之首、最勇猛的单雄信留在城外吗？另外，单老五这人呢，有点刚愎自用，他向来呀不把这什么大阵放在眼里，心说不就是一座大阵吗？想当年一字长蛇绝命阵，哎，说的那么厉害，结果呢让咱们一口气儿给打乱套了。进去之后才发现不过尔尔啊，就这东岭关的通缉阵有什么呀？不过是多设些埋伏罢了。再说了，这一次目标是夺铜旗，咱绕着走或者用人往前推，我就不信不能把那铜旗夺下来。所以单雄信这个人呢，是无论从战术上还是从战略上都是藐视敌人的。所以秦琼、徐茂公一商议，单老五啊甭让他进阵了，让他进阵占一名额呀，他也不能够好好的观阵，所以让他呀在外面打接应行了。单雄信也乐意，我去那干嘛呀，转那么一天有什么好看的？人家真正的秘密能让你看吗？啊，你过去看也白看呢。那长蛇阵你们看完有什么用？什么用也没有啊！啊，打就完了呗，还亲身犯险干什么的？所以单雄信也乐意，我在外面做接应，这定好了。但现在情况有变呢，罗成被派过来当人质了。那我们几个全进关阵去了，罗成留在这里接待他的是单雄信。大家谁都知道啊，单雄信跟罗成一直啊不太对付，说有什么深仇大恨倒也没有，但二人性格他怎么也合不在一起。有秦琼、有徐茂公、有其他人在呀，不至于发生什么冲突，不至于啊两个人太深入的讨论一些什么事情，或者两个人呢即便是言语有些往着深入里去，秦琼、徐茂公都会及时的给他们拽回来，不会让他们激化。但现在不行了，秦琼、徐茂公都要进阵了，谁来在这里看着罗成和单雄信呢？我们进去他俩别再打起来呀。所以秦琼非常担心呢，赶紧跟着徐茂公一嘀咕，怎么办？咱是不是把单雄信换了呀？把单雄信让他跟咱们一起进阵，咱现在换尤俊达呀，换谢英登啊，让他们在外接应啊。不不不，徐茂公说现在不能换，
单雄信这个人呢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人，如果你现在换什么意思呀，那不明摆着怕单雄信跟罗成发生什么冲突吗？人家单雄信一叫这个理儿，咱都不好说呀。那怎么办呢？那难道说你我两个人留下一个那都不行啊？你是大帅，我是军师啊，咱都得观阵呐、啊，事关几万大军的性命呢。那让谁看着呀？哎，徐茂公说没办法，只能啊把老四留下吧，让陈咬金进阵观阵呢、啊。观也白观，他也看不出什么来。只不过他的身份在那里呢，他又是好动不好静之人，你不带着他他闹啊。但现在呀，咱把他给留下吧。他呢，第一能镇住单雄信。你别看单雄信当年天下总票霸子，可现在单雄信排行在五，程咬金排行在四，这位四哥呀不吝他，跟他瞪眼睛，单雄信还挺讲义气，觉得你是哥我是弟弟，我还不好意思跟你发火。所以能拍住单雄信的那只有程咬金。罗成那边呢，哎，程咬金跟罗成的关系也不错。秦琼说，那你就不怕程咬金在中间给戳祸呀？不会不会，那是多少年的事了，程咬金现在不像过去了，他不可能在罗成和单雄信之间再挑拨离间了，他是明大理的人，我要给他说说。于是徐茂公把程咬金叫到一旁说，四弟呀，有这么回事，老兄弟现在来了，单雄信你也知道，老五跟他素来不和，我怕老兄弟在这里再跟老五别扭起来，同时呢，老兄弟一定带来了同齐镇的信息，你得利用这个时间让老兄弟啊，最好把阵图给咱画出来，把这信息透露的越多越好，你记得越多越好，你在这里维持着，别让他们发生什么矛盾啊！我跟二哥分不开身，我们得进阵观阵，你能不能当此大任呢、啊、四弟？嘿，徐茂公啊，还真没有这么求过程咬金。程咬金这人人来疯啊，一看徐茂公求自己，把大脑袋一晃，草包肚子一拍，三哥你放心吧，我在这里看着他们俩不会有问题。哎，那好，你可不要犯以前的毛病啊，可不能来回直穿躲，听到没有？你放心，不会的。另外这里给的酒可不许多喝，喝多了酒容易误事啊。明白，三哥你就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你还能不放心吗？只不过我没办法进阵呢，关不了阵。哎，这不算什么，这阵呢看不看的也无所谓，你把这边安排好了，把老兄弟招待好了，就算你的大功一件，妥了。三哥二哥你们呢忙你们去，这边交给我。好，就这样啊，把程咬金留下来了。然后徐茂公秦琼啊又对武王杨芳说，我们这里啊留下一个人来，程魔王啊现在有点不舒服，他想留下来，其他人数不变。好啊，武王杨芳心说话，程咬金不跟着才好呢，就这位是个搅屎棍子呀，昨天我领教了程咬金厉害了，这一次没他跟着呀，行动更方便了。各位，那咱们里面请，请。就这么着，武王杨芳杨义臣带着李密、秦琼、徐茂公等人进入东岭关，人家去观阵去了。这阵看到什么情景咱先不说，咱单说程咬金这边，把程咬金留下来了，那程咬金就成主事的了。怎么程咬金官大呀？你别看单雄信五虎上将之一，但在程咬金面前得矮半截。原来瓦岗之主，现在一字并肩王，别人还尊称程魔王，你怎么比呀？他是四哥，所以程咬金呢成当家人了。哎呀，老兄弟来了，太好太好了啊！没想到啊，这武王杨芳这算盘怎么打的呀？把咱们的人给送来了，正好啊。他们又给咱备了酒备了菜，咱呢到炉棚底下一边喝酒吃饭，一边呢讲述咱们离别之情，怎么样啊？再听听老兄弟讲一讲是怎么到达东岭关的，这些天在东岭关都见到什么。哎，我说有人会字吗？赶紧的记笔记啊，记会议纪要，难得老兄弟能够从东岭关出来呀，必会给咱们带来一些讯息呀。
罗成始终

面带微笑啊，四哥呀，哎呀，我可想死你了，我也想你呀，哎呦，五哥，我也想你呀，啊，老兄弟，你也想杀五哥了，你这俩人说话呢，就隔着生分。罗成先给大家见了一圈礼，然后呢，大家一起来到炉棚底下。这炉棚啊，离着东岭关也挺远的，在旁边树林里，挺阴凉。人家武王杨芳昨天呢，派工匠连夜搭建的，但不是所有士兵都在炉棚之内的，他们也带着帐篷到林间搭帐篷，几员大将都在炉棚之中了。把酒菜拿过来，程咬金说：“既然有狗啊，哎，让狗先尝一尝，都让他吃一吃，看看没毛病了，哎，把这两条狗啊也宰了，咱一起炖狗肉。”大家全乐了，这两条狗多倒霉啊。试完毒一看确实无事，大家这才放心的开吃啊。那么在吃饭的时候，罗成啊这才把自己如何来到东岭关的事儿给大家讲述一遍呢。我呀是作为帮办来这里呢，本来他是让我爹过来呢，但是呢我爹年岁大了，涿郡那边又离不开他，所以呢我这才前来。我来有好处啊，可以给各位打接应啊，咱们里应外合必破此阵。哎，程咬金说：“感谢兄弟。哎，兄弟，这个老蒙父您可看见了。”罗成啊不明白程咬金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老蒙父我可看见了。程咬金说：“兄弟，你没有看见你爹啊？”罗成说：“我爹不在涿郡吗？我怎么看见他呀？”那兄弟，我再问你，你这一段时间都在这东岭关铜旗阵中吗？啊，我哪也没去呀，没有什么时候被这山贼草寇的给掠去了啊？四哥，你又在跟我开玩笑是吧？我怎么会被山贼草寇所掠去呢？程咬金呢看看单雄信，单雄信也看看其他人，大家呢都面带一些疑惑之色。罗成看着不对劲儿，四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程咬金说：“老兄弟啊，有件事情我不能不告诉你，但这件事情很蹊跷，我现在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事儿，但是我看到什么事儿我就跟你学什么事儿。因为这件事不告诉你不行，我总觉得这里头啊有什么问题，是这么回事儿。我碰到了老蒙父，老蒙父还救了我，然后告诉我他收到了武王杨芳给他的你的什么术法亮阴关，哎，对了，就是老蒙父送你的生日礼物。然后武王杨芳使者告诉他说你被一伙强贼给掠到山中去了，那伙强贼口口声声非得要见老蒙父，老蒙父不到就要对你下手啊，所以老蒙父这才急急忙忙由打涿郡往东岭关赶，路上跟我碰到了。老蒙父还央告我们，让我们呢帮着寻找你呀。我跟老蒙父走进一个酒馆，结果呢就中了那个酒馆的蒙汗药。后来我醒了，发现老蒙父及其他人全部不见了，我丝毫未损，我还以为老蒙父已然去东岭关呢。那你这意思，你没见着老蒙父？哎呦，老王爷去哪了呀？啊！罗成一听，当时这眉毛立起来了。四哥，你说的可是真的？哎呦，老兄弟呀！你四哥我再好诙谐，平常再没四六，这件事我也不会给你开玩笑啊。我们呢也已经派人多方打听了，我们一打听啊，跟你刚才所说的一样，你一直在东岭关，那么我们就觉得此事蹊跷，又派人多方打听老蒙父，到现在没有老蒙父的下落，我们还以为是不是老蒙父已经到了东岭关，你们父子相见了呢，现在看好像是老蒙父失踪了。哈，罗成当时往后一靠，差一点啊没摔倒过去。哎呦，单雄信等人呢赶紧给扶住了。老兄弟，你罗成摆摆手，难怪呀，
我自打来到东岭关，向卓俊发了几封书信，但是杳无音讯，没有收到任何回书啊。这么看来，我父王难道说真的被歹人转出了卓俊？但歹人转他干什么呀？哎呀，这，哎呀呀呀呀！罗成现在突然间心乱如麻。程咬金一看，赶紧的宽慰呀、啊，老兄弟，老兄弟，老兄弟，先不要着急，先不要着急，事情出了呢，这，你着急也没用，得冷静，冷静的想一想，分析分析到底怎么回事。另外呢，撒出人去，赶紧打探此事啊。反正我总觉得这事儿啊，跟你在这东岭关有很大关系呀、啊。你说你得罪什么人了？亮银关，哎呦！罗成说：“亮银关，我留在了无相寺啊，留在了我义父双枪丁彦平那里了。那我父亲怎么得到了呢？难道说把我父亲转出卓郡的是丁彦平不成？”嘿，程咬金说：“呀，不够他办的呀。这丁彦平到底在这一场事情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到现在让人琢磨不定啊。这么着，老兄弟不必着急，无相寺那就在虎牢关北边，我马上派人去探一探无相寺，看看那丁彦平在不在那里啊。如果再问一问那个银官怎么回事，一问不就明白了吗？”罗成这个时候坐不住了，站起身来，来回直溜达。老程啊，单雄信也不知道用何言语去劝慰了。溜达了半天，最后罗成一跺脚：“四哥，你说的对，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看起来是有人背后要对我老罗家不利呀。还好现在我还没有得到我父王的坏信息。”没有得到坏信息就是好信息。哎，老兄弟，你成熟多了，能这么想就太对了。四哥，事不宜迟，我在这里也就是一天的时间，咱们呢先不谈此事，我得先把心绪收回来，给你们说一说这铜旗阵的事儿。派人呢给记好了，拿来笔纸，我给大家先把我所看所观的铜旗阵先画一个图。当然这不是阵图啊，这只是我看到的，真正的阵图没有分到我手里啊，我也难以得知。看来这一次那武王杨方以及那个平眼大法师，他们对我是不十分相信呐、啊。到如今也没有给我真正我手阵的分阵图，更别说全阵阵图了。我只能啊，能见多少，能够认识多少，给大家画多少出来。那好那好那好，我赶紧的找笔纸。早有人呢把笔纸给找过来了，一张大纸啊往那一铺，罗成告保笔：“各位，尤其是五哥，您在这一圈人呢，您是有文有武啊，您是看得懂，所以您多记点。”单雄信说：“我记着呢。”这座大阵呢特别的奇怪呀，他不是说在一个地方设下了一座大阵，而是呢依山傍水，利用颍川这一带的地势设置了一座大阵呢、啊。大家来看，唰，就见罗成啊拿手中的毛笔在这一张大纸上画了一个大圈，然后呢又以上往下画了一个反 S 型，就画了一个曲线，唰，然后在这两半的大头处各自的画了一个小圆圈，这么一画出来，单雄信一看：“老兄弟，这不是太极图吗？”“不错，五哥呀，如果说我能飞上天上，我能断定颍川这一带现在就是个太极图，看见没，中间这个曲线其实就是颍水啊，整个颍水把这座铜旗阵一分为二，颍水之东那是太阳，颍水之西那是太阴。颍水之东，咱们看在这一个右下角处这个圆圈，
也就是少阴。

0: 好在这拐个弯，咱现在正在东岭关旁边。那么镇守东岭关的乃是武王杨方杨义臣手下大将黑如龙。
1: 哦，
0: 单雄信呢心里咯噔一下子，黑如龙自己认的，黑如龙是自己放走的，没想到现在镇守少阴点东岭关。那老兄弟，你镇守哪里呀？罗成一笑啊，这座太极图往四下发展，那就是前巽坎艮坤震离兑先天八卦，而我就在这迎水注入同齐阵之头，也就是前位乾卦方向，这里有我的指挥中心，我是主阵官之一。而南面的坤门，也就是迎水离开同齐阵的地方，坤位镇守的正是武王杨方杨义臣，而正中央正是同齐台，镇守的正是那位古怪的平眼大法师。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了罗成，讲说铜旗大阵，他画这个太极图啊。那这个太极图乃是先天八卦太极图啊，是上下的，左为阳，右为阴，老阳之中含少阴，老阴之中含少阳啊。罗成告诉程咬金、单雄信，那少阳点，也就是北边的，哎，这是东岭关，就是咱们面前面对的，守他的乃是黑如龙，少阴点南边的，那就是颍川县呐，守颍川县的乃是襄城刺史东方白，那我呢就把守着颍水的入阵口，也就是先天八卦的最北端乾卦位，我在乾位把守。你们如果要想进阵，无非呀从四个方面打，要么你们走水路进阵，那一般的来说你得走我的前门呐，因为我前门是由北往南的，这水流也是由北往南的，你们好进阵，有船只了顺水而下。那么如果你们不愿意走我的前位，非得走坤位，要从南往北打，那就麻烦点。那么守坤位的正是武王杨方杨义臣，他把守那个地方，说我不走前位，不走坤位，

0: 我有打陆路往里打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有两条大路，要么你有打东岭关往里打，你先破东岭关，然后顺着这颍水往中间去，要么你打南边的颍川县。那么中间有没有道路？中间倒是有一些小路，但是不方便大军行进，而且道路之上消息机关埋伏，多弱牛毛啊，你刚一进阵我们就发觉了。所以呢，最容易的是有水路或者说有陆路的这两个据点进阵，但这俩据点你们不好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打我的阵头，即便是把我的前卫给打垮了，你们还得多多准备船只，顺水往下走也不好走，这一路之上也尽是消闲埋伏啊。那么如果来到阵中，你们就能发现就在这颍水正中央啊，有那么凸起的一块小礁石，在礁石之上武王杨方设立了一座铜旗台呀，把那杆铜旗杆就竖在了这铜旗台当中，也可以说呀是镶嵌在了铜旗台当中。当然了，他把这铜旗台两边延展，修了两座桥，这两座石桥都能跨过颍水到达铜旗台。如果没这两座桥啊，更难，你更上不去呀。那么说有这两座桥是不是方便咱们上了呢？人家这叫啊撒下香饵钓金鳌，你要去取铜旗吧，你必须得上桥吧，只要你往桥上一上，你就是人家的活靶子，就在这座铜旗台上下左右一见地的地方，人家又立四座高台呀，也可以说呀四座雕斗，这弓是非常坚固啊，上面布满了强弓硬弩，你们呢要想过去取铜旗，只要往着桥上一上，这桥又窄，人家万箭齐发，有多少给你射死多少，即便射不死你，你来到了正中这铜旗台，你也是束手无策呀。哦，为什么？为什么就这杆铜旗杆粗着将近得一抱粗啊，里面虽然是空心的，但是外面这铜柱子那可是结结实实的，就铸造这铜旗杆呢，哎呦费了老鼻子劲了，而且呢高有十数丈高啊，栽到地下的也就是礁石里头的那就有一丈之深，上面再用这铜旗台固着，那么往上也得有数丈之高啊，那面小铜旗儿就在这铜旗杆最顶上，那就是这一次我们破阵的目的，夺旗为胜。人家说的好啊，不是说破阵为胜，你哪怕说把所有阵中的人全杀了你也不算获胜，而是把这面旗夺下来。你想你怎么夺旗啊？这旗当时镶上去的，除非把这铜旗杆给砸倒喽，而且呢倒的方向还必须在这桥上，你帮的一下子倒在河里头，那你再取铜旗也够难的，把它砸倒了再过去，把这铜旗由打顶端给它掰下来或给它砸下来，否则的话没有其他方法。那么这杆铜旗那么粗，谁有这力气能够几下子把它砸倒啊？它又栽在礁石之内，那更加坚固了，而且不容你时间呢，你虽然刚才没射死，这箭是来回的直往你这飞呀，这一刻不停啊，你还得躲着箭，还得砸着铜旗杆，所以大家想想这难度有多大呀。程咬金说，这好办，让小猴他爬杆行啊，爬到上面把那铜旗掰下来。哎，人家都想到了，这铜旗顶端离那旗不远的地方那都镶着利刃呢，你根本的无从下手啊，你爬不上去啊。那叫我打阵呢，我先把那四个雕斗我给他打了， 这倒是一个方法，但四座碉斗硝悬林立呀，人家知道你可能要打人家，人家重兵就放在那里了，铜旗台反倒是没有兵，人家就把重兵集在那四个碉斗上面，你要想去攻碉斗谈何容易呀、啊？人家碉斗外面还有碉斗呢，人家还有其他的强弓硬弩防止你去攻碉斗呢。所以说这铜旗阵呢，你说没什么玄机，其实没什么玄机，反正就我来看，里面的萧贤埋伏这些机巧之事要比一字长蛇绝命阵呢要简单多呀。但这一次他恰恰不是以破阵为目的，而是以夺旗为目的，就等于人家在那里放上一只香饵，你过去一人抓一人，过去两人死一双啊，人家借此来钓瓦岗群鹰，就这么一个事儿。我所知道的目前就这么多，那么中间呢还有一些小细节，一会儿啊我一一的全写下来全说明了，回头等我二哥三哥回来后，你们呢把这些交给他们。看来呀，要破这座大阵，首先呢得用人海战术打开阵门先冲进去，然后再尽量控制住四个碉斗往中间射箭的频率，这时再派一些履历过人之人进去把这杆铜旗杆给砸断了，才能够夺得铜旗阵呢。那这一场战争不知道得死多少人呢，但没办法，这是用人堆起来才能干的事儿啊。要想哪一个人能够进阵轻轻松松就把大阵破了，不容易，我看呢世上也没有这种人呢。所以呀、啊、罗成看了看程咬金，看了看单雄信，尤其瞅了瞅单雄信，因为罗成啊从开始讲着阵的时候就发现这位单五爷撇着嘴满不在乎啊。程咬金皱着眉头，哦哦，哎呦，这地方怎么样，那地方怎么样，特别的严肃关心。你看程咬金平常嘻嘻哈哈的，但到正事儿上人家还真就识大体。但单雄信呢从开始就一脸的不屑，不知道为什么不屑。你要说单雄信吧，他难道不知道这铜旗阵的轻重吗？其实他也知道，那为什么满脸不屑呢？这里头啊就有一些非铜旗阵的原因了，那就是有点啊对人不对事儿了。他对这个罗成啊一直心里头也疙疙瘩瘩，罗成当然对他心里头也疙疙瘩瘩。那么上一次罗成啊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单雄信虽然呢哎扶着罗成确实有能耐，也确实是口服心服，但是口服心服那也是有保质期的，时间长了呢他又觉得也不过那么回事儿啊，不就是这么破吗？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按照他的指挥，我们也就把这阵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尤其是听到山上的兄弟们提起罗成都挑大拇指都称赞，单雄信心里头就不舒服，但表面上单雄信也得有一个当哥哥的样啊，对对对对对，他也得跟着称赞，但嘴上越称赞心中越烦呐，这人的一个心理问题。那么今天呢如果换另外一个人，比方说换一个李成张成过来给大家说呀铜旗阵如何如何，单雄信或许啊还真就往心里听，但可惜这话是罗成说的，所以同样的话不同人说出来的效果截然不同。单雄信一直撇着嘴沉着脸拿着鼻子眼往外哼气，就来这一套。罗成啊开始认真讲，后来讲着讲着一听，什么声音呢，挑眼皮一看单雄信这个表情，罗成也烦了，怎么罗成对他也有成见呢啊？罗成一看这是不服，这是没有把这大阵放在眼里。行啊单雄信，你是天下绿林总瓢把子啊，你觉得你能耐，那我就逗逗你吧。把这罗成斗气儿这个心也给勾出来了。所以罗成讲着讲着，四哥 这

0: 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哎呦，我他娘的不懂啊！反正你这么一说呀，够凶险的。当然了，这阵呢，我刚才说了，就得大窝往里轰啊，人海战术，死多少人也别心疼，往里搅，往里滚，拿着人肉把这大阵搅裹起来，也许啊能够把这同期夺下来。说我个人能耐厉害，我不服气儿，哎，我非得要闯闯大阵，我看我自己单枪匹马能不能把这旗儿给夺下来。嘿，像这种人呢，有没有啊？或许有，或许啊，我去试一试，也有可能。我也琢磨了，说既然这一次不是破阵，是夺旗儿，那我能不能单枪匹马，我闯到阵中？那高杆之上，铜旗不是难拿吗？我呀，我准备良弓，我来点燕尾箭，我把这燕尾箭箭头啊，我给削得锋锋利利的。我离多远，我让那几个刁斗啊射我不着。我圈着马，我到处跑，我就围着那桥啊来回直转悠。我拿着燕尾箭，一箭一箭往上射。那上面的箭杆它细呀，我总能够把那铜旗我给它剁下来。我剁下来，我拿了铜旗我就跑，只要跑出铜旗阵，哎，我不就算赢了吗？当然啦，这样啊，得要一个人有勇有谋，而且剑法还得好，还得沉着。你想想，那乱箭飞舞，你能瞄准往上射吗？啊？你的心理素质那得多高啊！嘿，说句实在话呀，各位哥哥，别说我说大话啊。我觉得吧，这活呀，除了小弟我，没有其他人呐。我对这个大阵也熟，我也很方便的能够进阵。我毕竟是守着前门的嘛，对不对？所以各位哥哥，我觉得吧，一会儿啊，等我二哥、我三哥回来，你们呢多多劝劝他们。先别攻大阵。据我所知，王阳方想与大家打赌一个月来破这座大阵。这时间呢，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哎，答应下来啊，先别打，先在这里啊，天天麻痹他，把他们的注意力全吸引到西魏大营这里。其实啊，我在阵中，我瞅冷子，瞅机会，我就反了我。我就冲进大阵之内，按照刚才我的那个方式，我把那铜旗夺下来，我闯出阵，献给西魏。这样一来，咱们呢就减少人员伤亡了。我琢磨这几天呢，只有这两种办法：要么拿人往前卷，要么大家都在这里啊等着我的消息，好不好？一字长蛇绝命阵是我罗成破的，这铜旗阵嘛，还我罗成去破，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妄动，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有能耐。我去镇里看看吧，我闯一闯吧。别介，一则咱犯不上冒这险，二一则呢，我看了看咱们西魏营啊，也没有这样的能为的人。咱是自己哥们儿，有什么我就说什么，说的不到的哥哥千万别见怪。五哥，你说兄弟我说的对不对呀？单雄信一听，当时朱眉倒竖，虎目圆翻的。程咬金开始啊，还频频点头，但听着听着，程咬金就觉得不对味儿。爷，我老兄弟这话说给谁听的？偷眼一看，单雄信在那边都开始炸刺儿了。程咬金一看，哦，明白了，老兄弟这话呀，说给单雄信听的。嘿，这老兄弟呀，是没事儿找事儿啊。那怎么着啊？我得顺毛驴啊，往下骂他呀。三哥吩咐的清楚啊，就怕老兄弟跟着单老五俩人不对付，让我留下来给打哈哈的啊。对，程咬金呢，赶紧说，老兄弟所言极是啊，但是我觉得吧。老兄弟，你也别冒险啊，这里头错综复杂呀，咱们慢慢商议。不过老兄弟说的对呀，这大阵呢十分凶险， 我们肯定啊不能够

只身冒险去，是不是？等二哥三哥回来，大家商量一个妥当的办法。哼，单雄信哼了一声，四哥，老兄弟刚才所言极是啊，为什么咱们西魏非得拼着人命往前拥呢？哎，如果说出其不意，有那么一位英雄闯进阵中，迅速来到阵中央铜旗台，用剑把这铜旗由打铜旗杆上给他射下来，那这省了多大的麻烦呢？我觉得老兄弟此计可行啊，但是呢，老兄弟有些话呀说的不对。哦，五哥，我哪些话说的不对呀？老兄弟，你说呀，你想哎抽冷子呀，找机会呀冲入阵中，我觉得你不必要。你现在的身份那高贵呀，那是燕王世子，那是燕山公一份啊。另外你的身份没有暴露，何必因此而早早暴露身份呢？再说了，这阵不是西魏跟大隋打的赌吗？你说说你去夺了铜旗，那回头人家武王杨方杨义臣要是不认呢，人家说你也是代表大隋的呢，到那个时候不扯皮吗？依我看呐，既然兄弟你出此妙计，这妙计呀，就该让我西魏营中的将领前去实现。哎，罗成说呀，五哥呀，这西魏营中哪有好的将领了？我看除了我二哥之外，那没有人有能力闯入铜旗阵的啊。那我二哥是元帅，他又不能单人独马去往铜旗阵中闯啊，亲身犯险那可不行啊。我刚才说了，要往铜旗阵闯的人必须是个有勇有谋还有能力之人啊，武艺得高，剑法得强啊，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哎呀，原来呀，这西魏营中还有一个啊，银锤太保裴元庆，现在裴元庆也不知道哪去了。除了裴元庆之外，我看呐，咱西魏大营缺少这样的人才呀。五哥呀，这事儿啊，还是让小弟我去寻找时机去摆。不劳兄弟，兄弟，你以为我们西魏营中无人吗？那么兄弟，你把你五哥放在了何地呀？哎呦呦呦呦呦呦！罗成一听啊，好像恍然大悟似的。五哥，刚才小弟玩笑儿，我是开玩笑的。五哥您呐，千千万万的别当真啊！这大阵当中消息林立，五哥呀，您确实英勇，但是呢，哎呀，您哪能够闯入阵中啊？闯进去也是有去无回呀，五哥，这阵呐，小弟不破，五哥您也别破，好不好？咱呢，再从长计议。他看了看程咬金，对，从长计议啊！哎呀，大不了啊，这么着，回头啊，我去一趟挂锤庄，挂锤庄那里你别忘了有李元霸呀，我把那李元霸请来，哎，李元霸力大无比。胯下一字末脚骈雷赖麒麟，那非常快呀，躲过这四个刁斗的射击，李元霸来到铜旗阵正中，来到铜旗台上，拿他金锤砸铜旗，那肯定能够把这铜旗给倒下来呀，他多的履历呀，到那个时候咱不就吃了现成的吗？不成。单雄信说，四哥呀，那李元霸是什么人呢？李渊吧是唐国公李渊的儿子呀，李渊给我有深仇大恨，我单雄信焉能沾他的光？哎，老五，咱这公是公，私是私啊，咱可得分开。老李家跟你有过节，咱不要把这过节拿到咱公事上。只要他们能够帮着咱破了铜旗阵，那就成了呗。那就如同他帮着我打了临阳关似的。哼，四哥，这事我都没说你。打临阳关那用得着李元霸吗？我们大军一到临阳关弹丸之地，我们就能拿下来呀。你这倒好，你这等于欠了李元霸一个人情啊。我说雄心呐，老五，你这就说错了。李元霸那是我徒孙啊，给爷爷办点事儿他高兴，
怎么是我欠他人情啊？他得欠我人情才行。行行行行，四哥不用说了，打着通缉阵是我西魏国的事儿，跟其他人无关。你要说李元霸跟我有私仇，那么李元霸四平山上跟咱们西魏也有公仇啊。所以无论如何打通缉阵不能叫李元霸。好，旁边罗成一条大拇哥，这才是我五哥呢，这才叫英雄呢。那英雄就得有这股子英雄劲儿，对不对？干大事靠咱自己，五哥我支持你。程咬金一看呢，这位呀不怕这事大，善勋看罗成，你支持我，你怎么支持我呀？五哥，我今天把话撂这里，如果你有胆量敢独闯同齐镇的话，只要你经由小弟我那前门走，我就给你开开门，把你放进镇中，让你去取铜旗。罗成心说话，单老五哎，你别在这里给我瞪眼，等我二哥回来，他能让你独自去吗？单雄一听，好，罗成那你就今天晚上给我等着。这才引出了一场三拦倒铜旗。

哥，我佩服你，你是条汉子。如果说你敢自己进阵，我呀，保你游打我的前门进去。你只要从我那里过，我绝对不阻拦。我把你放到阵里头，我就怕你到阵里头啊，你难以设下那铜旗呀。单雄信呐，那看不惯罗成这个表情啊。单雄信说：“老兄弟，你别说了，只要是你开了前门，我就敢进阵。”好，五哥，我今天晚上等着。程咬金一看呢，这俩人又顶起牛来了。哎呀，说笑。这么个大阵，哪说一个人两个人能破的啊？老兄弟，你也饿了吧？快快，赶紧的，把那酒菜全端过来，都让那狗尝了吧，都尝了，没问题，没问题就吃啊！赶紧拿吃食堵上嘴吧。程咬金忙前忙后的，又给罗成布酒，又给单雄信布菜。这两个人呢，表面上也挺客气。老兄弟，多喝一杯。哎呦，五哥，您呢吃着饱饱的，晚上我还等着呢。这话还呛呢，程咬金极力的往外扯着话，扯来扯去啊，自然就扯到了老王爷罗毅这边了。一扯到罗毅，罗成就沉重了。是啊，不知道我父亲这边到底是怎么了。四哥呀，你能不能派人到这涿郡给我送一封书信呢？我派出去信使到现在也没回来。如果说我父亲真的出了意外了，我怕这些信使啊，在这路途当中也遭人暗算了。那么现在只有从咱们瓦岗西魏这边再往涿郡发一封书信，我才能够知道实情啊。没问题呀、啊。程咬金说，我马上给你准备笔墨纸砚。就这么，罗成亲笔又写了一封书信呢、啊、在书信之上用暗语标记了自己是谁。这个暗语啊，那也只有自己的母亲、自己的父亲能够读得懂，其他人不明白。就哪怕搜到这封信，你也没办法说罗成他写的。这罗成写完之后，让程咬金呢再派文书赶紧抄下来。程咬金说，我哪带文书了，今天是来观阵的，没问题。单雄信说，我带笔。单雄信现在啊，这酒劲儿啊也上来了，喝的也不少，为什么堵这口气呀、啊、压着气儿喝的，你想这酒他能好得了吗？不过单雄信该办事还办事，把罗成这封书信给罗成抄完了，递给罗成。罗成一看，五哥没一点问题，我父王或我母亲看到这封信就知道是我写的了，别人搜到他也不知道啊，快快派人送往涿郡。好嘞。程咬金呢，赶紧的派人把这封书信呢送往涿郡，问一下老王爷到底在不在涿郡，这不必细说了。就这么着，大家伙又在这里一阵狂吃狂喝呀，这顿酒就喝到了当天的下午。按现在钟表来说呀，到了下午4点来钟了，大家的酒都喝得差不离了，罗成啊也有几分醉意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过来报，东岭关城门大开，魏王大帅军师已然游打东岭关出来了。哦，程咬金一听啊，嘿，还真准时啊，赶紧去迎接呀，率领所有兵卒赶快迎接。一看呢，那边武王杨方、杨义臣仍然是笑容可掬呀，带着众人游打东岭关出来了。看那意思，大家丝毫未损，哎，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没有任何危险。非常客气的武王杨方把大家送出东岭关外呀。程咬金带着罗成也来到近前，武王杨方哈哈一笑啊，怎么样啊，程魔王，这下你可放心了吧，啊，你们家魏王我给完好无损的送出来了，你看看你们家这些将军们一个个我也是完璧归赵啊，那是不是把我的人质啊，燕山公爵也给我送还呢？程咬金说，当然了，哎，快快快，燕山公在这里好吃好喝好招待呀，当然都是武王您的酒菜呀，啊，我们这也是借花献佛，跟燕山公啊我们谈的还挺美，你看这要不是两军仇敌呀，真想坐下来多聊几天呢，有机会有机会啊啊啊。
就这么着双方走马换将吧。

罗成回归东岭官方阵，这边李密、秦琼、徐茂公带着众位官阵的将军也都回到了西魏方阵，然后把马再转过来，李密冲着武王杨方一拱手：老王爷，今天辛苦您一路相伴呐、这铜旗大阵我等啊也尽观之，那么咱们话付前言，由打明天开始算，一个月之内我们要夺铜旗，夺得铜旗那可就算老王爷您输了，您一定到时候可不要反悔啊！东岭关这一带尽归我西魏所有啊！玄孙你就放心吧，我杨方虽然不算个大人物，但是我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吐个唾沫那也是个钉啊！我既然给你们打了赌了，当着这么多的人，我们呢也已然立了文书了，焉有反悔呀、咱俩各自都有一份文书啊，未来谁要反悔，岂不让天下人耻笑？信义何在？无信不得立吗？那么我也想提醒提醒玄孙，一个月之后如果你们夺不下铜旗，玄孙啊，那这几年之内就请不要觊觎我这东岭关了。李密一拱手：老王爷一言为定，绝不更改，恕不远送。玄孙啊，一路走好。这李密说一路走好啥意思呀？这老王子呀说话都夹枪带棒。好，老王爷呀，您呢也一路西行吧。怎么呢？你回归这东岭关不得往西吗？俩人哈哈一笑啊，各自带领队伍回归本营啊。武王杨方杨义臣带着罗成等人回归东岭关，到了东岭关之后先开了个紧急会议啊，尤其对罗成就说了：公然呐、现在你看吧，平言大法师等人呐、各就各位，因为我们已然让着李密关了阵了，也就说呀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算了，虽然我们说日子从明天算，但是真的破阵从今天晚上人家想破就能破了，所以大家各就各位，我也不留公然了，你赶紧的去守阵门，也就是前门呐、他们很有可能由打前门顺江而下，直取中央戊己土，也就是那铜旗所在呀。所以公然，你肩膀头上的担子还是比较重的哦。希望公然呐、一心为国呀，不要有其他杂念呢。罗成不知道武王杨方这句话什么意思，好像武王杨方啊在点自己似的。罗成一拱手：师伯，请您放心，既然我是替我爹来帮办东岭关，那这阵门呐、我一定给师伯您守好喽。只要有我在，绝不放敌人一个进入大阵。公然呐、也不是不要放，该放的呢还是要放，咱们这凶险之处就是让他们进阵进而不能出啊。长了其中分寸你来拿捏呀，快快回你前门去吧。得令。罗成啊不愿在这待着，心乱如麻，想赶紧的回去跟张公瑾等人呢赶快商议商议，这事怎么办呢？我父王到底出什么意外了？所以罗成啊赶快告别了武王杨方杨义臣，离开东岭关，开着东岭关北门往北走。东岭关离着那前门呢太近了，你看那太极图，太阴点跟最高处的乾卦是不是距离特别近？人家的大阵选的就是那位置。所以罗成离开东岭关之后策马扬鞭，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就来到了最北边的前门，也属于北方人鬼水之位。这个地方啊正是颍川望着阵中入阵口，水流湍急呀、在这里有一座水寨，水寨旁边还有汉寨，罗成呢驻扎在汉寨上。为什么？因为罗成不习水战，那罗成是北方人呢，他不懂得水战，我呀就在汉

0: 守好水门，让人攻不破水门，让人进不了大阵，那就是罗成的职责呀。罗成一回来，马上吩咐把张公瑾、白显道给我叫来，速速叫来，有要事相商啊！把这两位棋牌全给叫来了。两个人一进罗成的中庭宝帐，一看罗成那个脸，俩人互相望了一眼，不知道罗成这边发生什么事了。难道说罗成今天到了瓦岗营寨受了气了？不然的话脸色怎么那么不好看呢？赶紧过来，爵爷，爵爷，那不能喊老兄弟呀、啊！见罗成得以恭称呼，爵爷，爵爷。嗯，罗成一摆手，看看帐外，让他们把守好了，不得放任何闲人进来。
1: 是，
0: 张公，你赶紧出来，吩咐好了左右护卫，把守好这中军宝帐，然后又走进来。爵爷，出了什么事了吗？哎，罗成叹了一口气呀、啊。说有件奇怪的事情，是这么回事。四哥告诉我的，说我父王他来了，但是咱们没见到我父王。我四哥跟我父王在半道之中中了别人的蒙汗药，被别人麻翻倒了。我四哥醒了，发现我父王不见了。各位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百思不得其解，请两位过来替我分析分析。张公瑾、白显道一听，互相望了一眼呢，没想到啊，还有这事儿啊！但俩人也百思不得其解呀，没有任何线索呀，除了四哥说的这话之外，其他的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信息呀。是啊，罗成说，我总觉得这里头有些不简单呢。三个人正在这议论呢，突然间有人来报。平言大法师到。哦，罗成一听平言大法师来了，哎呦，这平言大法师不是镇守同齐台吗？他怎么隐夜跑到我这来了呢？那也不能不见呢。罗成吩咐一声请，时间不大呀，外面脚步声音响，有人一挑帘儿，平眼大法师后面跟着苦居士，还跟着一位。罗成一看这个腻歪呀，不是别人呢，正是活雕刻王伯超。三人呢迈步走进中庭宝帐啊，这平眼大法师仍然那样，头戴斗笠，面罩青纱呀。那苦居士更是如此，唯一露出本来面容的只有那位活雕刻王伯超，还不如不露呢。怎么那深更半夜的进来这么一位，跟一骷髅进帐似的。罗成赶紧过来拱手相迎，不知道大法师隐夜到此，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啊啊啊啊，罗爵爷客气了，是贫僧不请自到，罗爵爷哪里知道啊。来呀、啊，给大法师看座。
1: 是，
0: 有人呢，赶紧的搬过一把凳子，让平眼大法师坐下。而苦居士跟王伯超两个人根本就不坐，一左一右望着平眼大法师身后一站，就像二鬼把门似的，哎，保护住了平眼大法师。罗成一绕身子，绕到帅案之后，稳稳当当往那一坐。架子端起来了，怎么呢？罗成在谁面前这架子都不倒，我给你行个礼，那是你比我年岁大，也尊敬你是个长辈，也是武王杨芳杨义臣的好朋友，也是这一次同齐镇的镇主。这杨义臣呢早就给罗成介绍过了，同时呢罗成还知道这位平眼大法师就是自己义父丁彦平的师兄，所以从哪方面我都得给你施礼。但失礼是失礼，这是我的中庭保障，你进来了我帅不离位，我得坐在帅案之后跟你讲话呀。所以罗成啊把架子端起来了。平眼大法师透着这青纱看了看罗成，罗公爷，平眼大法师隐夜来此有何见教啊？
2: 罗公爷呀、啊、也没什么见教，
0: 只不过今天听说罗公爷身为人质去了那西魏营，不知道罗公爷今天见到西魏瓦岗的你那些诸位兄弟有何感想呢？罗成一听此言，心中咯噔了一下子，这平眼大法师他怎么知道我跟瓦岗那些人是兄弟啊？他难道知道了贾柳楼46友结拜其中有我不成？但罗成那多聪明啊，你诈我诈不出来呀。罗成面不更色，哎，假装啊没听明白。大法师，您刚才这话什么意思呀？什么叫诸位兄弟呀？啊，难道说你指的秦琼吗？不错，秦琼当年是我的兄弟，他是我的表哥，但是呢，我们老罗家跟他老秦家现在早已经断绝了关系。我母亲都已然写了一封公开信昭示天下，他已然断绝与他侄儿的关系，我怎么还会跟着秦叔宝有些瓜葛呢？嗯，我们早已经不存在兄弟之情了。再说了，今天秦叔宝跟随武王前去观阵，并没在那西魏营中啊。我们今天呢，并没有什么交集呀。我不是说秦琼，或者说呀，不只是说秦琼，我是说你跟你那贾柳楼其他的哥们儿今天相见一天，我看你酒足饭饱，看来非常惬意呀。罗成当时啪一拍条案，罗成可不惯着平眼大法师。大法师，请您把这话说明白，您什么意思？难道说你认为我罗成跟那瓦岗贼寇有所勾结吗？啊，你是这意思吗？贫僧只是这么一问，哎，休得如此相问。平眼大法师啊，这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话，大战当即，难道说你对我罗成还有所怀疑吗？罗爵爷不必动怒，有理不在声高嘛。啊，说有所怀疑，你说对了，我这个人呐，从来不藏着掖着，有什么我说什么。罗成啊，我确实对你怀疑。大法师，这话可不要随便说哦，说出的话得要负责呀。现在这营帐之中就咱们几个，外面将士都不得而知。罗公爷，出我的嘴入你的耳，何必那么激动呢？我说了，我这个人呢，有什么说什么。我为什么怀疑你呢？你心里心知肚明啊。一字长蛇绝命阵是谁帮着瓦岗破的？那程咬银又是谁？打败我那老朋友丁艳平的又是何人？这不用我说了吧，想必丁艳平也在无相寺问过你吧。啊，不错，问过本爵。我是这么回答他的。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甭管你怎么回答丁艳平的，甭管你怎么为自己开脱，但是丁艳平相信你，我也不相信你啊。我对你还是有所怀疑。现在武王杨方把你由打涿郡请来，让你镇守这么重要的一座镇门，你要是偷偷的把瓦岗的那些将军们给我放到阵中一两个，那就有可能坏我整座同期大阵呢。我身为阵主，不得不防。阿弥陀佛。哼，罗成冷笑一声，那平眼大法师，你如此的怀疑罗某，好啊，罗某现在就可以带着我本部人马回归涿郡。实不相瞒呢，现在涿郡也一点不太平啊，我还想回到那里去帮我父王镇守涿郡呢，哪有功夫管你这铜旗镇呢？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如果如此怀疑，那不如我现在就告辞。不不不不，

罗公爷，别人都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则不然呐。对我来说，我是疑人也用，不疑也用。虽然我对你怀疑，但是这座大阵也离不开你，你还得好好的给我在这镇守住。罗成说，你既然怀疑我，你就不怕我不给你好好镇守吗？不能，不能啊。公爷，不要说气话啊。来来来，我给你看一件事物，看完这件事物，你就能够决定你到底帮不帮大隋，帮不帮我镇守这座铜旗镇了。说着话呀，平眼大法师伸手往怀中这么一摸，由打怀里头摸出来一个小包袱来，小黄绫子，哎，包的里面鼓鼓囊囊的，也不知什么东西，拎着这黄绫子脚，哎，我说哪位将军，把这东西交给罗爵爷看一看呐。罗成给旁边张公瑾一使眼色，张公瑾赶紧过来，由打平眼大法师手里把这个东西给接到手中，然后呈到了罗成帅案之上。罗成伸手疑惑的把这绫子脚打开，展开了往里这么一看，啊！罗成当时是大吃了一惊啊，怎么呢？

之中把它献给我了。他们说呢，有了这束发紫金冠，罗爵爷您就能够老老实实的安安稳稳的，心无旁骛的，心无杂念的，帮着我们守着铜旗大阵。因为这大阵守的好不好，直接就关系到这束发紫金冠主人的性命。

0: 就这样吧。
1: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2: 平眼大法师拿出了一顶束发紫金冠，让人放到罗成面前。罗成是大惊失色呀，怎么的，罗成能不认得吗？这束发紫金冠不是别人之物啊，正是自己的父亲燕王罗毅所带的，那是自己献给父王的寿诞之礼呀。

上面可以说呀，每个细节自己是再熟悉不过了，是自己找能工巧匠打造的呀。哎呦，怎么会在平眼大法师手里呢？再联想到程咬金告诉自己老王爷可能出意外了，罗成能不吃惊吗？当时就盯着这平眼大法师。大法师，这束发紫金冠是谁的？大法师呢非常轻松，罗爵爷，我哪知道是谁的呢？凡是前些天的一些山贼草寇派人捎给我的，说这件紫金冠的主人呢目前在他们手里头，他们呢让我给罗爵爷带个信儿，就说呀，要想让这主人安，罗爵爷，你须得好好的守住这座大阵，好好听老王爷的话，只要能够守住这铜旗大阵，心无旁挂，不要有三心二意，这束发紫金冠的主人嘛，哎，就会平安无事的，你也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头了。如果说罗爵爷真的啊，有那么一点内心动摇，或者说与外人真有所勾连，不愿意一心一意守着大阵，那这束发紫金冠的主人呐，哎呦，那就很难说可不可以保全了。哎，罗成一听，啪，一拍着涮案。随着他一拍涮案呢，刷一下子身形由打涮案后就飞出来了，就过来要抓平眼大法师。没等他抓呢，刷刷两边身形一晃，苦居士连同活吊客王伯超左右啪啪就把这平眼大法师护在身后了。哎，罗成往前一递胳膊，两个人呢四臂齐摇，啪啪把罗成这一胳膊给架住了。哈哈哈哈，平眼大法师啊坐在那里纹丝不动，抬起眼皮来看了看罗成。罗爵爷，何必那么着急呢？怎么着，打算向贫僧动粗吗？啊，你就没有考虑考虑后果吗？别忘了，那束发紫金冠的主人现在还在那毛贼手里。平眼，你把我父王怎么了？那真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的。罗成当时就把这话呀给扔出来了。平眼是仰天大笑，一伸手他一按大腿呀、啊、他也站起来了。罗成啊，看来你已然知道了，谁告诉你的？是不是那程咬金告诉你的呀？这一句话把这罗成啊给堵住了。罗成当时就觉得不好，我怎么说秃噜嘴了？既然平眼大法师他没有吐露束发紫金冠的主人是谁，我怎么就能说是我的父王呢？但罗成啊反应非常快，哼，罗成说，平眼，你在说什么？这束发紫金冠分明是我献给我父王的，我父王戴在身上终日不离身，怎么能够在你手里呢？那你没有挟持我的父王，还能挟持何人呢？哦，猜出来的，不是别人告诉的，好吧，倒也滴水不漏。既然这样啊，罗成啊，我也就不瞒着盖着了。不错呀，你的父王罗毅出了意外了，被山贼给掠去了。罗成说，好个山贼掠去。罗成心说，我四哥告诉我，
我的父王就是听了你们所说的山贼把我掠去，才把他由打捉郡调了出来。现在倒好，到我这里你们又说我的父王被山贼掠去。哼，我看是你们把我的父王掠去了。罗成现在心急如焚，但是呢又不敢跟着平眼大法师真的咧了。怎么人家手里有人质啊？这玩意最厉害了，你想怒还不能怒，你想火还不能火。平原大法师，这到底什么意思？挟持我父王是你的主意，还是武王杨方杨义臣的主意？哎呀，罗爵爷，你误会啦，怎么会是武王的主意呢？也不是贫僧的主意啊，我怎么会挟持你的父王呢？我跟你说了，是一伙山贼草寇啊。这些人呢，哎，向着我大隋也算是一股义军吧。他觉得呀，应该帮大隋这个忙，应该帮着固守这座铜旗大阵呢。正巧啊，你的父王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由打捉郡出来了，碰到这伙山贼草寇，被他们给劫持了，派人呢给我送来了这束发紫金冠和给你捎来的话。我呀只是原话捎给你，至于你的父王现在在何处怎么样了，贫僧真是一点不知道啊。那我就去问武王去，他更不知道。罗爵爷，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你问了也只会是尴尬，武王根本不知这回事儿，你问他何宜呢？这事儿你明白，我明白，大家都明白，都是明白人，何必非得问那么明白呢？平言，你到底要干什么？没干什么呀，人家山贼草寇说的对，认为你呢跟瓦岗那边有些故交，至于交情多深嘛，老衲那我也不得而知，人家也没说，人家认为呀你守这个镇人家不放心，故此啊就把你的父王请到山寨之上做个客，也可以说呀拿你的父王做一个抵押吧，就如同你今天到那西魏营做人质一般。刚才老衲我说了，只要你一心一意帮着大隋镇守铜旗镇，老衲管保这束发紫金冠的主人未来平安无事。罗成剑眉倒竖，平言呢，罗某我不受威胁，我本来就是过来帮办铜旗大阵的，我有何理由不一心一意守此大阵？但是你们如果拿我的父王做威胁，那我罗某是坚决不受，不受你能怎么的？罗成啊，事已至此，现在那燕王就在别人手里，我们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这就是命啊。那为什么命运会这样，我想罗爵爷心里头比老衲更明白，大家都是明白人，就不用说破了。铜旗镇对你我来说，对大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啊，为保铜旗大镇，老衲我可以不择手段，请罗爵爷见谅。还是那句话，你只要好好守阵，不会出危险的。罗成当时气的双手嘎巴巴紧握双拳，恨不能过去一把抓住平燕大法师，刺楞刺楞把他撕作几段呢。但一则有两个人挡着呢，另外一则自己的父王罗毅在人家手里头投鼠而忌器，你不好发作呀。
罗成啊，用尽全力按捺住自己心中的恼怒。平燕大法师，那我倒要问问你，你怎么让我相信我父王就在那所谓的山贼草寇手里头啊？你怎么让我相信我父王现在他是平安无事的呢？怎么相信？你爱相信不相信，我也不敢相信你父王是不是在那山贼草寇手里头，但是我不敢拿老王爷的身家性命做赌注啊，我宁肯赌他在，不是这个道理吗？好啦，话已至此，老衲就不多说了，从今晚开始这大阵就要不太平了，老衲呀还是赶回阵中去把守，这前门呢就留给罗爵爷喽。罗爵爷，无论是为己还是为人，都要好好的把守此阵呐。你这罗成想拦也没什么理由拦的，眼睁着看着平眼大法师站起身来往帐外就走。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就听见前门大营是一片大乱呐！哎，罗成吃一惊，平眼大法师也是一愣，当时就把脚步止住了。怎么回事啊？正在这个时候，啊，当当当当报！外面来了探子，罗成吩咐一声：“进帐来报。”是，这报事者进了帐中。单腿打尖启禀罗爵爷，大事不好，现有西魏国大将前来闯阵。啊，罗成当时吃一惊啊。哦，平眼大法师听这话倒觉得有意思了，何人来闯阵呢？据说呀，乃是西魏五虎上将之首赤发灵官单雄信，另外还带着程咬金，还有一位我们也不认得，他也没报名姓，手里端着两柄大锤，哇哇怪叫，正在打阵门呢。哦哦，哈哈哈哈！平眼呢，哈哈一笑，一转身呢，他又回来了，然后一撩袍，又坐在板凳之上了。罗爵爷，看见没？我刚才还说呢，从今晚开始咱这大阵就不太平了。哎，没想到西魏贼将如此胆大呀，居然敢来闯阵呢。看见没？五虎上将之首赤发灵官单雄信，还有当年的那混世魔王程咬金都来了。这正好是罗爵爷表现忠心的时刻了。罗爵爷，你不是说了吗？跟这些贼你是没有关系的呀。哎呦，那些山贼草寇啊，拿着老王爷要挟你，就是想看一看你保着大阵的忠心呐。这不正好来了机会了吗？何不如罗爵爷出去把这几个贼给生擒活捉，或干脆把他们认认诛绝，让那些山贼草寇看一看罗爵爷你是大隋的忠臣，贫僧管保那些山贼草寇必受感动，老王爷必然安然无恙啊。爵爷，就看你的了，咱们一起去会会那几个贼将如何呀？这，哎呀，罗成现在真想恨不得把那单雄信拎过来啊，兵帮给单雄信左右开弓，来两耳雷子，怎么的？你现在裹什么乱呢你？我现在一脑门子官司呢，我父王这边的事到底怎么回事我还没调查清楚呢，你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闯阵呢？这罗成，你就不想想，谁让你白天用言语相激了呢？罗成光顾嘴痛快了，他觉得呀，拿着言语相击，哎，没关系，这老五单雄信呢不会傻的，真的来闯阵。他怎么着见到我二哥我三哥也不会让他自己来闯阵，不是？
所以呢，你别牛，牛你也不敢闯。既然不敢闯，我就能说点片汤话。

话呀，便宜话呀，我气气你，我气气你。哎，我心里头舒坦舒坦。可罗成万没想到啊，单雄信果然来闯阵来了。单雄信怎么来了呢？单雄信送走罗成是一肚子气呀，跟着秦琼徐茂公会面，虽然没说什么，但单雄信这肚子里这口气憋着，哎，难受的慌，这肝疼。秦琼啊，徐茂公保着李密，大家都没言语，回归大营啊。到了营寨之中，马上开了个紧急的军事会议。怎么呢？今天过去看阵的毕竟属于少数啊，得把这大阵的情况先给大家通报通报。今天李密进阵呢，这么一观看，哎呦，这大阵果然凶险呢。虽然不像一字长蛇阵显得那么的厉害，但是纵横颇深呢。这座大阵太大了，就没见过这么大的阵。进得东岭关，大家脑子里就一直在画地图啊。如果下一次我有打东岭关打进来，我应该怎么走？进了东岭关，武王杨方杨义臣先带领大家参观了参观东岭关，然后呢又走出来转了一圈，就真正的走进大阵之中啊。沿途之上，武王杨方作为向导，哎，不厌其烦的给大家介绍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我会安排什么样的人把守，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个是什么地方，哎，人家呢介绍的特别详细。秦琼徐茂公不懂的地方就问，一问呢人家能解释就解释，但你要是问细了，人家嘿嘿一笑，哎，对不起，这是大阵，我要全给你说了，你不就破了吗？啊，大家见谅见谅，跟我走。就这么的一路观阵，又来到了颍水岸边，弃马登舟，顺河而下，曲里拐弯来到阵中啊。一瞅阵中一块大礁石，礁石以两座石拱桥给两边相连呢，礁石之上有一座铜旗台，台高三丈啊，台子上面竖着一杆大铜旗啊，哎呦，这杆大铜旗跟烟囱差不多少，上楚天下楚地，抬头能够看到一个小黑点儿，在上面还随风摇摆呢，一看那是个旗帜啊。武王杨方站在船上用手一指，看见没，那就是此次大阵关键所在，那面铜旗呀。玄岁呀，你们只需要打到这个地方，然后想方设法把我这铜旗由打这铜旗杆上摘下来，只要你们取得铜旗，就算你们破了铜旗大阵，我们就算输。李密一看呢，好家伙，这怎么上去呀？上面亮光闪闪，那什么东西，那是尖刀啊，就怕你们呢爬着杆子往上爬，所以呢上面已经绑满了利刃，根本无从下手啊。哎呀，李密一看够损的呀，又往四周瞧了瞧，四个大雕斗啊，说是雕斗啊，跟那堡垒差不多少，跟现在我们看那水塔差不多少，上面影影绰绰有人影，有强弓硬弩。武王介绍啊，你们要想夺着铜旗啊，必定得上这座桥上来，要注意啊，我这四面雕斗，这上面可都有人呢，强弓硬弩准备着呢，只要你们一来立刻射箭，不信呢我让他们演示演示，大家别害怕，现在呀不会伤着大家，演示演示。这一道命令下去，唰唰，有人呢一晃小红旗儿，就见有一座雕斗之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立刻呀往一座石拱桥上射下无数箭支，立刻那石拱桥上那箭呢就一寸多厚啊！我的天哪！李密一看，这家伙谁过来取铜旗就得射成刺猬呀，这怎么过来呀？武王杨方啊挺乐呵，哎，看见没，从其他地方上也一样啊，哎，都是如此，我就不掩饰了，浪费箭支啊，这得来都不容易呀。然后武王啊又领着大家顺水而下，一直游打昆门，也就最南头游打那个门呢出来，然后又拐过来
又

0: 来到了颍川城，这县城啊，又转了一圈，最后又由打前门又转过来。那时罗成啊没在，罗成在这西魏营呢。由打前门回来，回到东岭关，全参观完了，人家武王杨方送出东岭关。所以呢，李密回营之后，就把今天关镇的情况给大家一一做了介绍啊，让那些没入镇的人懂得此镇的凶险。那此时程咬金也说了，老兄弟罗成啊，今天呢也告诉我们了，大概其跟魏王所说的差不多少吧，阵图也给画出来了，来来拿过来拿过来。有人把笔记阵图啊拿过来交给李密、秦琼、徐茂公，大家这么一对，对这座大阵呢有了更深层次了解呀。嗯，秦琼说，看起来呀这座大阵凶险得很啊，如何破阵咱们呢得好好的研究研究几日啊。是啊，徐茂公说呀，幸亏呀有兄弟罗成在里头啊，这样我们也会有一个内应，否则的话单凭个人去攻阵呢，有去而无返呢。是啊，秦琼说，看来这一次啊还得依靠表弟罗成啊。众位将军是频频点头啊，有的人就说了，是啊，这罗成是破阵的行家呀，上一次一字长蛇绝命阵，要不是人家罗成，咱根本打不破呀，这一次还得有仗人家，对，还得有仗人家。这些人一夸罗成，旁边单雄信呢更加的心中不服了，再加上单雄信今天这个酒喝的不少，酒压闷肠，所以呢酒劲往上之反。后来秦琼吩咐一声，今天大家都累了，各自散帐，明天呢咱继续商讨如何破阵。大家各自散帐，单雄信一把抓住程咬金和齐国远了，我两位你们俩干嘛去？程咬金说，回去睡觉。睡什么觉啊，我看今天呢咱们仨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万万也想不到今天晚上咱们就会破阵，干脆咱们今天就闯入铜旗阵，夺得铜旗，立下奇功。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89.5 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位医达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小林，在直播间向您问好。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朋友的关注。那下面呢，进入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愉快的暑期生活即将就要接近尾声了啊，马上要迎来新的一学期了。那像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不断，阅读书写有困难，成绩怎么都提不上去，您家的孩子有没有以上的一些问题？学习困难是病吗？出现哪些情况需要治疗？如果说孩子的成绩不理想，是不是就是学习困难呢？下面我们来听听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儿童医院儿保科主任主任医师蔡文平的分享。
11: 因为每年的基本上有一个新生开学季，都会有一些家长带孩子来儿科或者儿保科门诊，来咨询孩子不愿意学习啊，或者是老师要求家长来医院看看孩子不能学习的问题。刚开始呢，家长不知道应该去哪儿科就诊，那么随着 这些专科疾病孩子的增多，而且现在也随着儿保科专业的这种细化，那么发育行为专科的这种发展，那么我们就考虑设立了这样的一个门诊。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研究也证明，那么这些孩子的学习困难是发育行为的缺陷或者障碍，需要呢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干预。那么咱们国家目前的这种儿童学习障碍的患病率，最新的数据表明大概有5%到15%。
10: 嗯，
11: 尤其是和比如说咱们所说的多动症，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的这些孩子的这些共患的这种疾病率呢，大概有31%到45%。
10: 嗯，
11: 所以我们的儿保科呢，实际上我们从2022年就设置了专门的学习困难门诊，那么就是为这些什么学习注意力不集中呀，学习没有兴趣，
1: 或者是学业表现不理想，尤其是有一些小孩有人际交往困难的这些宝宝或者孩子，提供这种解决方案，帮助他们来适应学校的节奏。
10: 嗯，
1: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也诊断治疗了很多很多的小孩。
10: 可能对于普通的这个家长而言啊，这学习困难他没有办法和疾病联系在一起，觉得可能是不是孩子的这个学习这个习惯不太好，或者是这个智力等等的问题。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怎么样去解读这个学习困难的？
1: 实际上我们老百姓讲的这种广义的学习困难，实际上我们就称普遍性学习困难，包括智力障碍呀、语言障碍呀，或者是有一部分小孩是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这种心理的这样障碍导致的这个学习问题。那么狭义的这种学习困难呢，实际上是指特殊的学习技能发育障碍，这种疾病又称学习障碍。实际上学习障碍呢，是儿童时期最为常见的一个神经发育障碍的疾病。那么对于这种儿童学习困难的这种医学研究呢，实际上我们196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专门的诊断名词了。我们专有的医学诊断名称实际上叫克病学习障碍。实际上对，就是指儿童这种标准化的阅读、数学或者写作等等这些学业成就这种测试的这种结果，他们明显的低于相同年龄的孩子或者相同学龄的这种儿童的这种小孩，或者是相同智力水平这些小孩的这种问题。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因为比如说语言沟通不良或者是不充分的这种教育啊、指导呀，而且这种小孩呢也不存在视觉或听觉的这种障碍，就是说他的视力听力他是正常的，那么也不包括比如说精神疾病或者神经系统的疾病，而且更加不是这种比如说咱们所理解的这种心理的社会逆境。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咱们每年的新学期开始，或者是每一个星期二星期一的早晨，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孩子，他就说他肚子疼、头疼，他什么脚疼，他不愿意来上学，这种心理的问题他也不属于这个范畴。所以我们就是说学习困难的孩子实际上是讲智力发育正常的孩子在阅读、书写、计算、推理、交流等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殊的这种学习困难的状态。
10: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进行互动了，看来这个话题引发了很多尤其是家长朋友的这个共鸣。也来发出一个邀请，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跟刚才蔡主任分享的做一个对照，看看您家孩子是不是也存在学习困难，症状有哪些，您想咨询什么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热线呢，您可以拨通9605111转接一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XJ961961，文字和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看到张先生在留言说，哎呀，一听这个节目我头都有点疼，我们家孩子今年上3年级了，是一个小男孩，特别调皮，根本都坐不住，一篇简单的这个小课文他都没有办法完整的读下来，就感觉坐一会儿他的注意力就被周边的事物分散了，这个是不是学习困难的表现呢？那也借着这个家长朋友的问题，蔡主任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学习困难具体的表现都有哪些。
1: 我们目前的门诊实际上是一个广义的这个学习困难的门诊，比如说小孩不能学、不愿意学习的孩子，我们面向的这种学龄期的儿童就是3到12岁的这些孩子。那么具体的这种学习困难的临床表现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个，第一个就是特定的阅读障碍，就是他在朗读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一句话里面省略、替代或是歪曲某一些字儿词的这种成分。那么有些小孩他其实阅读速度特别慢，刚开始朗读的时候他就错，有的时候他发生那种长时间的停顿，或者是你不知道他读到哪了，他的短语划分不准确，有时候他会颠倒这个句子里面的词的顺序，或者是这一个单词里面的这个字母的顺序。我们实际上解读这种小孩叫特定的阅读障碍。那么也有一些小孩是阅读理解缺陷，就是他不能回忆阅读里面的内容，不能从阅读的这个材料中得出一个结论，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常识性的这种推论他不能得出来，这种叫阅读理解的缺陷。 那么还有一些视觉辨别困难，它这个问题呢是和视觉加工有关的这种阅读困难。就比如说小孩在认识这个字或词的时候，它出现一个混淆，你经常有些小孩把那个咱们拼音里面的那个喝，
2: 嗯，
1: 然后读成呢，就是他看不见露出来的上面这个尾巴，或者他在读这个一上面带个点儿，他读成鸡，或者汉字里面他上和下分不清楚，或者是王和玉，就是三横一竖的这个王，或者三横一竖带点儿的这个玉，他分不清楚。过去在我们的这种诊断的门诊里头，就是或者在老百姓的这个认知里面，我们就认为这些小孩就是一个笨小孩。
10: 对，
1: 对，我们认为他是笨小孩，或者老师也认为这个孩子反应就是慢，然后干什么都特别慢，然后他就是一个我们老百姓意义上的叫笨小孩。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临床的诊断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小孩他实际上他是有这种视觉辨别困难的。
10: 嗯，
1: 还有一种小孩他是听觉加工困难，就是他听觉诵读是困难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在记住这个字母的发音，或者是分析这个词儿里面的个别的发音，或是把这些发音按照一个正常的次序排列时候混合成词的这个过程中，他是有困难的。
10: 嗯，
1: 所以我们把它叫听觉加工困难。那么还有一些小孩他是声音混合困难，他就是把这个语音综合成完整的这个词的能力他特别差。比如说我们拼音 f 和 a 和 n 单独的念的时候是这样子词，如果他我们把它读成一个组合的拼音，就是凡佛安凡，
10: 嗯，
1: 他不能把这三个词儿组合在一起，他读不出来。哦，所以这种小孩在一开始学习阅读时候他就会出现困难。
10: 嗯，
1: 所以我们在临床中会看到这种小孩，在尤其是这种小孩在学校里经常被老师发现。还有一些小孩字母呀和词的反向，比如说这个字母它左右颠倒，写的时候波和这个的它分不清楚，
10: 嗯，
1: 上下的这个结构会颠倒。那么这些小孩在儿童早期实际上就是可以发现。那么这些小孩呢，常常其实在最初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他搞不清楚左右的方向，
10: 哦，
1: 或者他身体的这种定向的能力比较差。你让他出左胳膊的时候他去出的是右胳膊，那么你让他出左脚的时候他出的是右脚。实际上这些小孩在初期的时候是有一些表现的。还有一些小孩比如说词汇分析的能力不够呀，比如说他直观的这个字儿或者是词儿他辨别的困难，就是比如说咱们一看到这个个人的个，你就会认出哎这就是个，
10: 嗯，
1: 但是他看不出来我你的这些他分不清楚。
10: 嗯，
1: 实际上这些小孩实际上是一个直观的这种字的这种辨认困难。那么还有一些小孩就是涉及到比如说大些孩子了，他理解的技能的缺陷呀，
10: 嗯
1: 嗯，这些小孩在读的时候阅读的时候他逐字理解的这个技能他是困难的，你就是让他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蹦出来，他念着念着他就会漏掉一个字儿，实际上他对这些词的这个意义对这个阅读他理解不了，就是他能读出来但他理解不了这个词的意义。
1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小孩是一些数学方面的表现，比如说有一些小孩是特定的计算障碍，就是这个小孩的这个计算能力他明显的比一些同年龄同智力或者就是这种孩子的应有的就是本来应该有的这种水平，比如说我们一年级我们去计算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时候单个的这种数量的计算的时候他就会差或者弱，你就觉得他是生活中就这种咱们认为的这种笨小孩。有些孩子他到二年级或三年级他就会了，但实际上他在一年级他就应该有这种计算能力，比如说在二年级时候他可以计算两位数的这种加减法的时候，但是他在二年级时候他只能计算一位数个位数的这种加减法，我们把这种小孩叫特定的计算障碍。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学习困难的一个里面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有小孩他对算术的这个障碍的具体表现，他不会计算这种四则运算，就加减乘除特别简单的刚开始的不行，或者是他一个简单的运算能力就有问题了，他在辨别这个数字的这个形状呀大小呀，或你给他讲这个数量和体积的时候困难程度特别的大。而且这些小孩呢他没有办法给你估算出来，比如说你跟他讲一米是这么长或者是一米就是这么长，那他估算不出来。过去我们都认为这些小孩 就是这种生活里面的笨小孩，实际上他不是。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有一些特定的听写障碍，就是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上拼音课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来那拼写特别明显的这种问题。所以这些小孩这些问题全部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这种学习困难，或者是跟很多的家长理解的就不一样。
2: 对，
1: 那我们认为这些小孩对在生活中，或者老师就说你们的这个孩子就是个笨小孩，或者是你在学前的时候，或者是幼小衔接的时候，家长没有特殊的去教，所以他在一年级时候他会特别慢。实际上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些孩子是我们学习困难的门诊的主要的孩子。
10: 各位家长朋友也要及时的刷新一下自己的这个认知和理念了啊。如果说孩子出现了刚才蔡主任说到的这些表现的话，您做一个对照，看看自己家的孩子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有想咨询的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通过您的分享，我们发现学习困难的这个表现体现在方方面面，而且不一样的这个孩子他的表现也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对于诊疗过程当中的这个难度也挺大的，因为每个孩子表现都不一样。这个门诊的诊疗团队是怎么样构成的？哪些专业的人员在为我们的这部分的孩子在提供这个医疗的服务？
1: 对，学习困难的门诊不是就是某一个医院就是他就能随便设立的。
10: 对，
1: 这个学习困难的门诊的诊疗团队，他一定要有一个主诊医师，有他的上级主诊医师。那么这个团队里面一定要包括评估师、治疗师、心理辅导师共同来构成，而且这些医师全部都要经过发育行为专科培训的医师才能组成。
10: 因为这个医生的诊断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都特别的重要啊。那么对于前去这个就诊的孩子来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表现，那你们都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评估的方法来诊断这个孩子是不是就是存在学习困难？
1: 实际上学习障碍或者学习困难的这个诊断呢，主要是依据的临床表现以及一些心理评估，比如说大家经常能在生活中能知道的，那么就是智力测验。智力测验呢，我们专业上要分韦氏的学龄前的智力测验和学龄期儿童的智力测验。那么有一些呢是学业成就的测验，包括这个孩子的广泛的成绩测验或者是皮包队的个人成就的测验。那么还有一些专业的评估量表，比如说学习障碍的评估量表、学习障碍的检核量表，还有学生评估量表，包括一些特殊的 PSQ 的父母问卷呀，包括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筛查量表、儿童行为量表、气质量表、社会适应性量表等等。那么这些量表都特别的多，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必要的其他的检查，这个孩子的视力啊、听力啊、脑电图呀、血铅，或者是进一步的这些影像学的检查，我们才能综合评判，才能去给这个孩子下一个这样子的诊断。那么这些诊断呢，我们也不会给他就是推向学校。就是家长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发展，我们不是就说给他给一个诊断把这个孩子就一棒子打死，那么不是这样子。而且学习困难这个诊断和治疗呢，它是要求家长、学校、医院共同联合、共同参与、共同才能导让这个孩子才能走向一个特别正常小孩的这个成长路。一定要记住这个诊断我们仅限于医院，是不推向学校的。
10: 自从2022年这个门诊开设以来，您也接诊过很多这方面有这个困惑的家长和孩子。那据您的这个观察以及一些临床的数据，这个孩子存在学习困难都有哪些这个原因导致？
1: 实际上学习困难的发病机制到现在都不太清楚。那么有一些研究呢，发现有一些染色体上面有这个阅读障碍的这种候选基因，就是有一些基因大概是这个阅读障碍的这个疾病发病的原因。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很多的原因到现在都不太清楚。那么归类以下，就比如说遗传因素。那么大家知道这种阅读障碍和拼写障碍，包括这种计算有问题的孩子，他是有明显的家族遗传史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神经发育的障碍。那么实际上因为大脑在发育的过程中呢，有一些局灶性的发育异常会导致这个孩子这个问题。那么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
3: 发育过程中呢，因为学龄前孩子早期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实际上是后期发展为阅读障碍或者是计算障碍的一个先兆行为。那么在发育过程中，这些能损伤他这个阅读和计算障碍的这些原因，都是这个学习困难的这个原因。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经常家长特别关注的这个环境因素。
2: 嗯嗯，
3: 早产儿呀，低体重儿呀，包括胎儿期的这个尼古丁的暴露，这些因素实际上它是可以增加就是这个学习困难这个患病率的风险的。
2: 哦，这也有关系。
3: 对，最后一个就是文化相关的这个因素。那么实际上这些特定的学习障碍的发生是和语言呀、文化呀、种族呀、社会经济状况是有直接关系的。
2: 嗯，
3: 大概就是这五种因素。
2: 哎呀，我觉得首先这个家长朋友要重新来梳理一下自己对于这方面的这个认识了啊，别觉得自己的孩子在学习方面费劲儿啊，就是孩子不努力，孩子没有别的这个小朋友聪明，也要考虑到他可能和刚才蔡主任说到的这些这个原因是有关系的。那么可以到这个学习的门诊去进行这个诊疗，在经过医生专业的这个评估之后，如果说确定了这个孩子就是学习困难，那现在都有哪些这个可以治疗的方法呢？
3: 那么目前针对学习困难的孩子的治疗主要是三大块。第一个就是心理行为的干预，包括我们现在给孩子进行的，我们门诊给孩子进行的感统训练呀、注意力训练呀，包括执行功能训练，行为干预的认知训练，包括父母培训、教师培训和心理咨询等等这一系列的方法。那么第二大块呢，我们就是要讲这个教育干预。那么这个教育干预呢，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教育这块还是我们的重头戏。那么咱们国家在2024年的七月底下发了一个全国的通知，就是所有的全国的正常的学校里面都要设置这种学习困难包括孤独症障碍就是谱系障碍的这些孩子的特殊的班级。所以这对所有的这些孩子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福音。
2: 嗯，
3: 那么还有一个第三条就是医学干预，最后一个我们医学干预就是有一些小孩需要用药物治疗。那么总的来说呢，其实是一个综合干预。
2: 嗯，在这个综合干预当中，想跟大家再来聊一聊这个家长。嗯，因为毕竟这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陪伴孩子的时间相对较长，我觉得家长的这个配合可能更为的重要啊。那家长怎么样配合门诊的这个治疗的计划，您有哪些建议给到各位家长朋友？
3: 实际上学习障碍的这些孩子，我们在诊疗的过程中是要给他分级的，就是他诊断的过程中我们要分轻中重度，那么根据这个轻中重度呀，要给这个孩子要分型去做学习方面的这种训练呀、技能辅导呀这方面的治疗。那么实际上我们是希望这些小孩应该在普通学校就读，那么他呢应该去参加学校年级组织的一些特别辅导小组呀，这些进行一个教育的训练。那么因为这一类疾病呢，它要涉及到学科的教育或社会适应性啊，包括孩子情绪行为等等这些方面，所以它是一个多学科合作的一个这样问题。
2: 嗯，
3: 那么家长呢就应该配合这个孩子去制定一个个别的教育计划。比如说老师说你的这个孩子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么你经过这些医生的专业门诊的诊断以后，你应该去正确的对待这个个别的指导计划。比如说有一些学校普通学校他设这个特殊的教育班级了，那么这个孩子的个别的教育计划呢，他可以在常规的这种教室环境里头进行。那么如果不能在常规的环境里进行的话，那么强化某些学科的话，那么家长是要配合学校进行单独的一个这样特殊的教育的教室。
2: 嗯，
3: 首先我们要强调这种孩子的家庭一定是要家庭和睦，父母关系的和谐实际上是影响孩子情绪性格发育的特别重要的因素。那我们现在门诊经常看到这些小孩的家长，比如说父母不和睦或者是离异，或者这些家长他经常去打骂，过度的干预这些小孩。还有一些家长就是对他自己的这个孩子的培养目标或者他对这个孩子的期望值特别高，
2: 嗯，
3: 那么这些呢都会加重这些孩子学习困难。尤其是有一些小孩的家长，比如说他觉得这个孩子培养目标特别过高，如果一旦我们去给 这个孩子诊断这个学习困难了，他又觉得我这个孩子算了，我不管他了吧，他反正都已经有这些问题，那么父母亲反而去作为一个这个忽略，我排斥这个小孩，那么这两种情况都会加重这种学习困难的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要建议所有的家长，全天下的家长，一定要降低你的期望值和培养目标。
2: 嗯，
3: 不要说每一个孩子你都什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或者期望你的孩子都进入北大清华，那么所有的家长都应该把这个目标呢要降低。你的幸福值，你的这个反而培养出来的这个孩子的这种期望值反而会高一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你要去接纳你的这个孩子，在这个初期的学习困难的这些小孩，他容易产生就是各种挫败感，就是他做不好呀，批评他呀，同学们会就耻笑他呀，而且特别容易引起就父母亲的这种负面情绪，因为他学习不好嘛，因为他学的特别困难嘛，父母亲就会各种训斥呀，打骂呀，或者是排斥他，这样子的情况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会进一步影响孩子的这种学习兴趣，那么也会削弱这个孩子的学习动机，那么让这些小孩会产生这种厌学呀、恐惧学习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建议这些孩子的家长首先去接纳自己的孩子，学会称赞你的孩子，那么培养这个孩子正确的这种情绪和自尊。
2: 嗯，
3: 而且要去创造一个这样和谐的环境，尤其是过去我们实际上我们的过去的教育系统会出现，比如说这种寄宿的这种幼儿园，或是周托的这种幼儿园，或寄宿的这种小学，我们其实这样特别不建议，因为这种学校或这种幼儿园的这种环境呢，特别不容易培养一个孩子的健康的情绪或者心理，这是我们需要孩子的家长配合的地方。
2: 嗯，确实啊，想一想，如果说孩子在学习方面存在一些困难，对他自己来说，他压力也特别大，难道他不想成为一个学习好的，每天被老师、被父母表扬的宝宝吗？肯定他也很想，

0: 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3: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小玲，向您问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儿童健康相关的科普，要跟您分享到的是小儿肠梗阻，这是一种起病非常急而且进展很快的儿童急症，如果说错过了黄金救治的时间，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孩子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小儿肠梗阻呢？针对这个疾病现阶段的治疗方式有哪些？我们一起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儿童医学部儿童普外科的医生从庭的分享，一起来听吧。
4: 肠梗阻它其实是儿科的一个很常见的病症啊，有急性的也有慢性的，它指的是就是肠内容物啊在肠管内的正常运行发生了一个障碍，那么近端的东西下不去，导致近端的肠管扩张极其激烈，出现了腹痛、呕吐、腹胀这些症状，那么远端的这个肠管它相应的比较空虚一些啊，表现为这个排便排气的停止。那么肠梗阻的种类很多啊，不同类型的肠梗阻它症状也是有区别的，咱们不能一概而论，概括起来可以总结成四个字，叫痛吐胀闭啊。痛呢指的就是腹痛啊，大孩子的这个语言能力一般比较好，往往能告诉家长我肚子疼，但是对于一些小孩子婴幼儿还有一些比较内向的孩子来说，他们的表达方式只有哭闹啊和烦躁不安，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家长就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吐呢指的是呕吐啊，梗阻的位置不一样，他呕吐的具体表现也不一样。如果说他在位置比较高的话，在十二指肠、空肠这些位置上，那么呕吐发生的就比较早啊，而且比较频繁，呕出来的东西呢以没有消化的、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为主，有时候里边也可能会包含一些胆汁之类的成分。那么梗阻的位置如果比较低的话，在空肠结上这些位置啊，呕吐的发生就可能比较晚啊，次数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呕吐的量可能会比较大，里边还有可能会含有一些个粪渣样的成分。胀呢主要指的是腹胀，就是腹部可能我们可以观察到比较膨隆，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这个肠形和蠕动波，我们用手摸肚子可以发现肚子的紧张度比较高，就是比较紧绷啊。闭呢就是排便排气就停止掉了啊，但是这个也并不绝对，对于一些个早期的肠梗阻，那么远端的肠管里边还有积存的粪便，在初期的时候这些积存的粪便也会排出来啊，有些低位的不完全性的这种肠梗阻粪便呢有些时候也会通过梗阻段，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肠套叠引发的这种肠梗阻，那么套叠的这部分肠管它渗血渗液渗出的一些个血和体液啊，它会被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呢，这个颜色成果酱样的，黑色的果酱样，我们称之为果酱样大便。我觉得家长呢应该警惕痛吐胀闭这四个字啊，虽然说比较粗略，但是简单实用，发现问题了还是应该及时的就医，早排查早处理。小玲老师。
3: 看到微信后台上有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说：“丛主任，我想咨询一下，前面我看到类似的科普文章，说小孩的。”

0: 那这个肠梗阻的类型其实挺多的，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家的孩子就是肚子特别疼，我在网上查，感觉这个症状就挺像肠梗阻的，当时就去了医院。想问问您，这肠梗阻是有很多的类型吗？如果说不同年龄段的话，这个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是的，这个肠梗阻的种类其实很多，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咱们考量的方向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新生儿刚出生的孩子，往往考虑和先天性的一些个发育畸形有关，比如说先天性的肠闭锁、肛门狭窄、肠血管不良、巨结肠、肛门闭锁、什么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这些情况。但是因为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一般都在医院，有这个医院的产科这些个医生护士们在看护，所以说呢，往往能早期发现这些异常情况，通常能得到比较早期及时的诊断。那么，1个月到1岁之间的这种婴儿期的孩子呢，比较常见的是肠套叠，就是说一段肠管，像套袖一样套进了另外一段肠管里边，最常见的是回肠套进了结肠里边，而且呢，套进去之后往往会被卡住啊，我们管这种情况叫卡顿，就回不去了啊，还纳不回去了。刚才呢，咱们已经说过啊，这种肠套叠的孩子可能会有果酱一样的大便，就拉出来像黑果酱一样的。那么入院之后呢，我们往往会给这类孩子，急查腹部超声，如果在超声下边我们能发现同心圆一样的这种结构，往往就可以确诊，发现了以后呢，通过水灌肠来治疗，除了上述这些类型来说，以外呢，对于一些个比较大的孩子，像疝气、坎顿、梅克尔70、术后肠粘连、炎性肠病、肿瘤啊等等一些个情况都有可能。当然，坎顿疝可能更常见一些啊，就是说它本身是有疝气，腹沟疝，然后呢肠子，钻进了疝囊被卡住了，这种情况叫坎顿疝，这个可能更常见一些。另外呢，咱们前一段时间在新闻上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个甘肃天水铅中毒那个事件，那边的很多孩子也有肠梗阻的症状，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出现腹痛便秘，但这个属于中毒性的，就是铅中毒导致的不完全性肠梗阻。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当然我们，前一段时间接诊的这个小爱小朋友，他的这个肠梗阻是肠扭转导致的肠梗阻，这又是一种特殊情况。一方面呢，这个肠梗阻的同时，它又发生了肠的坏死啊；另外一方面呢，它扭转的这个肠管局部形成了一个壁龛，就打个比方，就像游乐场里咱们看到的那个手工气球一样。你折呀折，它能折出很多形状来，近端被折住了，远端也被折住了，中间那段肠管它极其扩张，所以说呢，它的那个情况又比较特殊，又相对来看更危险、更复杂一点。
0: 哎，那好好的这个肠子怎么就会发生梗阻呢？有什么预防的方法吗，丛主任？
1: 其实孩子发生肠梗阻的病因吧，也是各不相同的。也有很多的病因，咱们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首先呢，对于一些个低龄的孩子来说，他的肠道功能还相对的不太完善，肠的这个蠕动节律紊乱，就容易发生肠套叠，引起肠梗阻。如果说其他的一些个因素在这个时候又激惹了肠管，比如说近期呢有轮状病毒感染，有气温骤变等等一些情况激惹到肠管了，可能会增加它发生肠套叠导致肠梗阻的风险。之前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小小年纪他之前就做过腹部手术了，那么这种孩子术后发生肠粘连，术后肠粘连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术后肠粘连就打个比方，咱们那个煮饺子，你饺子没煮之前一个是一个，你饺子煮完之后放在一个盘子里，它粘成一坨了，明白吧？就打这么个比方。那么这个肠管与肠管之间，因为之前做过一次手术。它术后互相粘在一起了，那么这个粘连带压迫或者牵拉肠管，可能会导致机械性肠梗阻的发生。这个饮食不当、暴饮暴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吃了大量的油腻难消化的这种食物，还有的食物的，比如说，有的食物，比如说吃柿子之后，大家都说不能吃海鲜，因为它容易形成粪食结块，这类的食物。如果你大量吃了，就容易形成肠梗阻。咱们可以推一下这个小爱这个小朋友，他之前的这个时间线，他是在6月24号的2周之前，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腹痛的症状。 咱们想想6月24号之前的两个星期是什么时候？那正好是古尔邦节的最后几天。那个时候，食道这些疾病啊，其实还是很常见的。啊，比如说呢，有的人因为暴饮暴食导致胰腺炎了，那个时候咱们医院也会收治很多。那么小孩子呢，又比较好动，他暴饮暴食之后再剧烈活动，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导致了肠扭转的发生。还有啊，咱们这个孩子吞咽异物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况，有吞硬币的，有吞玩具的，那么吞下去的东西有可能会阻塞肠道，这种情况也不算罕见。对于有腹股沟斜疝的孩子，有疝气的孩子，有些家长呢，如果说你不及时的进行手术，不及时的处理这个疝气，那么肠管它疝，它砍进这个疝囊之后被卡住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容易发生肠梗阻。炎性肠病啊，像是蛔虫感染啊，这些个患儿出现肠管狭窄的风险也比较高，这也是咱们肠梗阻比较高发的情况。预防的方法呢主要两方面啊，第一呢是对于这些个易感人群的病因预防，第二呢是要及早的干预。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已经存在胃肠道功能紊乱，以前做过腹部手术，或者说现在你就知道他有腹股沟斜疝，有炎性肠病，有蛔虫这些问题，咱们就更应该注意避免胃肠道感染的发生，避免腹部着凉，避免这个肠管被积热，不要暴饮暴食啊，让孩子不要吞咽异物啊，这个疝气如果说发现了，尽早进行手术根治。蛔虫嘛，现在并不多见了，如果说咱们知道孩子有蛔虫病的话，及早进行这个驱虫根治。如果说呢肠梗阻现在已经发生了，那么咱们应该得早期的干预治疗，不要拖，不要等，避免病情恶化啊，主要就是这几个方面。
0: 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热线电话也是为各位朋友畅通的，您可以拨通25019611，微信呢可以在这个后台搜索新疆新闻广播，通过文字或语音的方式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那从主任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像这个普通的胃肠炎，这个可能是就是更为相对比较多见的啊，那如何和肠梗阻做一个区分？
1: 这个问题挺好啊。这个胃肠炎和肠梗阻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是外科科室，我们处理的这个肠梗阻吧，大多数是机械性肠梗阻，这个居多一些啊。像这种机械性肠梗阻，它的腹痛位置是一般是比较固定的，那么放屁或者大便之后啊，它腹痛会一般也不会缓解啊。而胃肠炎就不一样了，胃肠炎它的腹痛部位一般不太固定啊，哪怕就是排便排气啊，大便或者放屁了之后，它的腹痛一般是可以缓解的，就是胃肠炎它排气之后一般腹痛缓解，那么肠梗阻一般尤其是我们外科处理的机械性肠梗阻，一般排便排气之后不缓解啊，这是一个区别点啊。第二，这个胃肠炎吧，它的呕吐症状一般出现的比较早一些，比较频繁啊，呕吐完之后呢，腹痛一般可以好一点，一般可以缓解一些，但是肠梗阻它呕吐了之后啊，这种腹痛的症状一般也不太缓解啊，这是另外一个点。咱们胃肠炎的这个腹胀的症状一般没有肠梗阻明显，但是呢，胃肠炎的这个腹泻的症状、拉肚子症状会比较明显一些，而咱们这个外科肠梗阻啊，一般不会出现腹泻的症状，就一般不拉肚子啊。能够区分的地方其实很多，咱们今天只是和大家分享几个容易鉴别的点啊。遇到具体情况，还是希望家长带着孩子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让医生能够面对面的进行临床评估。
0: 对，现在的这个网络时代太发达了，包括人工智能，很多朋友现在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找

0: 这个 DeepSeek 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哎呀，人的身体是一个太复杂的一个，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密，也非常非常的复杂。尽可能的不要自己给自己判断。就包括小爱的父母刚开始孩子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自行用药，其实这个都是会对于后续的这个治疗增加很多的这个风险和难度的。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做了对比，哎，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些这个症状啊，怀疑孩子可能就是肠梗阻了，那这个时候家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从家长来说呢，判断孩子是否出现肠梗阻，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掌握痛突胀壁四个字啊。如果说咱们发现了孩子有腹痛、呕吐、腹胀，然后排便排气停止了这种情况啊，同时呢精神状态也很差，那么我们就应当警惕肠梗阻的可能啊。一般不建议家长自行处理，还是应当及时的就医啊。我觉得第一点啊，家长呢如果说考虑他是肠梗阻的话，就不要再给孩子喂吃的啊，因为呢你喂了吃的东西呢，他可能又会过一段时间又呕了上来。
0: 对，
1: 那么水和食物呢，如果说呕上来之后呢，他呛入到气管里边，就可能引起窒息啊。另外呢，我们为了防止这个孩子出现窒息，就医之前呢尽量保持孩子侧卧位，因为你侧卧位的话有利于他万一呕上来这样的一些东西能及时的流出去啊，吐到外边去，是吧？因为你仰卧位的话可能会增加这个呕上来的东西呛入气管的风险啊，所以说尽量的咱们让孩子侧卧位会比较好一点。另外呢，在就医之前建议家长尽量不要自行用药啊，以免加重或者掩盖病情。另外呢，咱们家长在送医之前尽量的回忆一下孩子近期的关键的病史，比如说近期有没有吞咽异物啊，有没有把玩具啊硬币啊吞下去，有没有暴饮暴食，这两天吃了什么东西啊，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症状，把这些个信息给总结一下啊，到了医院之后告诉医生，方便医生及时的给孩子做出病情判断。是这样的。
0: 这是给各位家长朋友的提示啊。看到微信后台上这露露说，从人讲得太细致了，学习了很多的知识。那从治疗角度呢，您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如果说是肠梗阻的话，都有哪些治疗方式？
1: 肠梗阻的治疗方式其实手术是一方面啊，但是呢手术并不是咱们治疗肠梗阻的首选的方式。你比如说咱们在咱们外科这边最常见的两种情况啊，一个是坎顿疝，另外一个是肠套叠，这两个相对更常见一点吧。啊，这个坎顿疝入院之后嘛，咱们第一步通常是进行手法环纳，我们就试着给孩子吃点镇静药给他解解惊，然后呢通过手法按压的方式看看能不能把这部分坎顿的肠管给他塞回到腹腔里去。如果塞回去了，这样咱们可能就不用做急诊手术了啊。对于这个肠套叠的也一样，如果说呢他已经卡住了，他自己回不去了，自己不能自然的活纳，那么我们通常是用水灌肠之类的一些个手段，然后呢这个通过肛门咱们持续的将生理盐水灌入结肠，让这个坎顿的这种回肠肠管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这样的话呢咱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刚才说的这个不论是疝气的手法复位还是肠套叠水灌肠啊，这些个虽然说不是手术啊，但是呢也是属于我们外科的治疗操作的一个方式啊。对于呢有胃肠道功能紊乱、炎症、蛔虫这些病因导致的这些个相对于偏内科病因的一些个肠梗阻啊，我们通过胃肠减压、解痉抗炎、祛虫补液这些对症治疗措施呢也都可以自行的缓解啊，也不一定都需要做手术啊，虽然说手术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治疗方式。
0: 哎呀，非常感谢丛主任今天跟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精细的有关于小儿肠梗阻的健康科普。各位听众朋友，此刻呢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

0: 陈静波。
1: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2: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3: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4: 下面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脂肪肝这个话题。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疑惑，哎，我明明不胖，怎么会得脂肪肝呢？哎，才30多岁，怎么就中度甚至重度脂肪肝了？作为体检报告当中的高频词汇，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脂肪肝和肥胖或吃得太油腻或者是年龄增长有关。那其实呢，它不仅仅是和饮食有关，还会受到一些生活方式的影响。那下面这几个细节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会加重脂肪肝堆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些细节。首先第一个，就吃饭的速度太快。营养与糖尿病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吃饭速度快会增加脂肪肝的风险。每周快速进食大于等于2次，与脂肪肝风险增加81%相关。那么这项研究呢，总共纳入了1965名中国人，他们平均的年龄是54岁。快速进食的这个定义到底有多快呢？它是有一个区间的，就是进餐的时间在5分钟以内。对于其中潜在的一些机制，研究指出，快速进食呢，可能是导致能量摄入过多，从而导致体重增加和脂肪肝风险的升高。除此之外，快速进食呢，可以通过参与肠、肝、脂肪轴来调节脂肪肝，来调节这个肝脏的脂质的代谢。这是其中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经常喝酒。酒精进入到肝脏降解代谢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活性氧会引发氧化应激和一些炎症的反应。那么长期大量饮酒呢，就会损伤肝细胞，影响脂质的代谢，导致肝细胞损伤和肝脏脂肪的变性。第三个细节相信会戳中很多朋友的痛点，那就是久坐不动。久坐呢，会让内脏脂肪像年轮一般层层堆积，导致代谢率会持续的下降，还会使肌肉量减少，进而呢就会出现胰岛素的抵抗。一项相关的研究发现，每天久坐的时间超过8小时，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率增加44%。相反，每周休闲运动达标中等强度运动至少150分钟，或者高等强度运动至少75分钟，就可以使罹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降低44%。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疑惑，觉得哎，我又不喝酒，我也不胖，为什么还会得脂肪肝？或许就和这个因素有关。那么第四个细节，就是爱喝甜饮料。含糖饮料当中会导致能量摄入超标，进而影响代谢，诱发这个肝脏脂肪的变性，进而呢就会增加脂肪肝的风险。有一项研究显示，每天增加1份含糖饮料，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率会增加39%。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喝了一瓶可乐，那你得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这个概率就会比普通人家不喝可乐的人增加39%。那么脂肪肝的形成呢，是一个缓慢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每天摄入的油脂和糖类被吸收之后，会分解转化成脂肪酸、甘油和葡萄糖，然后呢再由肝脏负责加工合成脂肪，再通过血液、淋巴送往有需要的细胞当中进行存储。那么正常情况下，肝脏含量呢，它的这个含脂量仅为3%到5%，但如果说你每天摄入了高糖高脂的食物，你又不爱运动，那大量的这个脂肪就转运不出去，就导致肝脏被迫的成为了脂肪的仓库，这样呢就形成了脂肪肝。脂肪肝呢，它本身不是恶性的病变，进展呢也相对比较缓慢，所以呢，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位脂肪肝的朋友了，也不要太过于恐慌，但是必须要引起重视，可以通过一些这个生活的方式来逆转脂肪肝。比如说第一，要留心一些症状，因为脂肪肝的这个症状特别的隐秘，大多我们会在常规的体检的时候，因为肝功能的异常或肝脏的肿大，或者是肝脏超声检查提示异常而被发现。少数的

朋友可能会出现乏力啊，右上腹的轻度的不适啊，或者肝区的隐痛，或者上腹的胀痛等一些非特异性的症状。那么严重的脂肪肝呢，可能会出现黄疸、食欲不振、恶心等一些症状。除了定期的体检之外啊，传统影像学检查有超声啊，有这个核磁共振成像等等，可以判断有没有脂肪肝。再就是如果说你想要逆转，其中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控制好体重，减重7%到10%就可以显著的改善这个肝纤维化和脂肪的变性。减重越多，那这个肝脏改善就越显著，但这要长期坚持，而且要避免体重的反弹。好了，各位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的锁定关注，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强健的体魄。我是小林，明天同一时间，新疆名医堂和您不见不散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